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不管你几经纷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当楚国、齐国等国被合纵连横搞得动荡不定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眼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边有燕国，东边有东胡，西边有临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是敌人，什么才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会被人家给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做好些事情。我打算先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可怎么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呢太宽，下摆又太大，穿这种长袍大褂做事多不方便呢。楼缓把话接过去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这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干起活来就迟缓，因此啊，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如果全国的人都这样，国家哪能强得起来呢？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也就是今天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多方便呢，走路还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得很高兴，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得多灵活呀。楼缓听得来劲儿，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帮大臣瞧见他们这样子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和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然后赵武灵王下了一道改革

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后，赵武灵王亲自把邻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族。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了。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由谁管呢？他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废了，传位给小儿子，就是后来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改称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之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打扮成个使者，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的国君老了吗？”赵主父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手里。”秦昭襄王跟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呀？”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增加了十多倍，大约能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里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拜见大王吧。”就这么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从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留下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秦昭襄王跟前。秦昭襄王问他：“你既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见我的那个人又是谁呢？”真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白起白跑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就把那个真赵昭也放回去了。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

这一批一味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地劝楚王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上公子兰就怕楚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了。他们把屈原看作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一带，今湖南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打算，反倒给排挤了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的忧闷，没处去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畔，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哎，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呢？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君他们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救楚国，就是叫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法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中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楚国的百姓痛恨秦国抢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经常挨饿受冻，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葬，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写诗，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里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忧愁，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国都，再劝楚王，事实上已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漫长长，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了希望，可又不愿看见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存亡。

就是在五月初五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的屈原跳到了汨罗江里，以身殉国。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滔滔江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仪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就变成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各种人物，把他们收养在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也想跟他结交呢。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论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所记得的至少有三个同学都是社会人士，跟我说他的长辈，他的母亲曾经因为某个状况，譬如有一只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一下损失几千万，长辈就患了忧郁症，什么治疗都没用。他后来买一套我讲的庄子寄到美国去给他妈妈听，就听听一听，忧郁症就好了。你说真有这种奇效吗？如果有什么怎么说，如果雷同纯属巧合啊。很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他们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可没这么说啊，只有我女儿跟我说的，我比较相信她。她说她每次睡不着觉的时候，听我讲庄子立刻睡着啊。所以呢，人生本来就有各种挑战嘛，你要找各种资源。为什么我一再的不厌其烦的厚着脸皮的啊，把书放到前面？你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说这个老师哦卖书，他不知道我在推广的是我的心得，其实心里面也不过是这个想法。我到现在还不用电脑，所以每个字都是我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写了一千多万字，你把人家只看作一个想卖书赚一点蝇头小利的，这个实在是太偏差了，离事实太远了啊！几十年之后你才知道说这是一种善意。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这个舞台还是那么的亲切，每一年的观众都是很热情，今年的更热情，能不能让我再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我们今天我是自己来的，往年跟我上春晚那个吧，也就是我媳妇儿老跟我搅和，我今天我也不跟她演了，所以说呢，我今晚的搭档就是你们，你们是我最好的搭档，能配合我不，朋友们？哦，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善于模仿嘛。我给大家今晚我唱一个什么呢，今天我给朋友来一个，就电视没露面的，给大家模仿一个咱们中国歌坛上也算大姐大吧，韩红我姐的一首《天路》，带给你们，你看行吗？
3: 哎，这歌好。

0: 怎么又来了呢？我记得我拿锁子给你锁屋了，你咋跑出来的呢？
1: 我跳窗户出来的。
0: 十六楼你咋跳回来的？你可真能的呀！但是该说不说，你这歌唱的还挺好。
1: 嗯，还行，一般吧。
0: 挺到位。
1: 关键我去年参加歌曲大奖赛来
0: 了。哎呵，还比赛去了？
1: 比去了。
0: 能不能问一下你的参赛曲目是啥呢？
1: 我唱的是那个齐秦老师的那个《大约在冬季》。
0: 哎呀，这歌难度挺大
1: 啊！
0: 你要会唱这歌呢？
1: 我会唱啊。
0: 那你整两句我听听。
1: 现在就唱啊？
0: 对，唱两句。
1: 就我这歌一唱完，那评委都疯了。
0: 是吗？
1: 我给唱一个啊。
0: 弹。
1: 不用弹，我自己清唱就行。我是实力派的。谢谢。

0: 评委封我都得封。那你唱的什么玩意儿呢？是啊，
1: 咋的了？
0: 这歌是那么唱的吗？
1: 人就是那么唱，因为我跟袁满蝶扒下来的。
0: 你去一边去，不对。
1: 怎么不对呢？
0: 我告诉你什么是原版的这歌。
1: 那你唱我听听吧。
0: 前奏。嗯。

0: 这不一样的吗？
1: 叫的冷，叫的冷，
2: 怎么唱的？
3: 你弹的啥呀？
2: 弹的圆满吗？
3: 那是圆满的吗？
2: 正规圆满的。你听，你不信我给你唱一个，你不。
0: 你就是这么唱的。
4: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你看。
3: 啊，我知道了，齐秦唱的是盗版的。
0: 咱仨学的是一个连。
3: 是吗？行了，你上一边去吧，可文啊。接下来呢，我就跟观众互动一个节目，因为今年呢，说心里话，演了四年了，我得卖点力气。这个节目跟以往年的不一样，跟观众互动，我也不知道哪位观众愿意跟我演，要踊跃一点，因为这个节目需要观众跟我参与一下。
0: 我愿意演，杨子。
3: 我为啥不愿意和你演呢？你往年都搅和我，你知道吗？
0: 你再给我个机会呗。
3: 我都演第四年了，你给硬去搅和我呢？
0: 那头三年都是演了，还差这一年了。再说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要不信你问问他们行不行？那个不同意我跟他演的举手，你看一个都没有吧？同意我跟他演的不用举了，都是。
3: 你愿意让他演吗？这边。行了，那我就不能得罪观众了。嗯。那我再忍一年吧。过来！但今天你绝对不能搅和我啊！
0: 我不搅和你。
3: 这很关键的一年。嗯嗯，来，把那个道具给我拿上来。
0: 这是给我穿的呀。
3: 这得穿上啊、哦！道具吗？一穿上，看着没？演一段大型古装的，大家伙都知道这段故事。演一段《霸王别姬》。
0: 啊！
3: 看着我道具没？看着没？
0: 啊！你一会儿还上吊啊？
3: 我上什么吊啊？这是道具，知道吗？那个就是楚霸王在乌江边跟他的爱妃虞姬生死离别的一段故事
0: 啊、
3: 哦、我就是楚霸王了，从现在开始
0: 我就是虞姬呗。
3: 对，你扮演我的爱妃虞姬啊。
0: 哎，这还带武器来的呢。
3: 必须啥的。
0: 哎呦我
2: 小品道具嘛，你必须得呀。
0: 哎呦哥，这是匕首吧？
3: 谁给我砍断了呢？行，这没打仗就整断了，拿着啊。嗯，这是咱俩开始进入剧情，行吗？
0: 啊，行。
3: 别搅和我啊！
0: 啊，现在就开始了。
3: 剧情带身段的啊！
0: 来吧，啊，来。
3: 啊，虞姬
0: ，yes sir。
3: 不带说英语的。
0: 我不行，洋气点吗？
3: 不能说英语啊。啊，虞姬呀。
0: 嘎呀。
3: 什么叫干哈呀？
0: 你不说不要说英文吗？
3: 你看我这连身段带上韵的，你得上韵呢、啊。

0: 上浇上玉米。
1: 我一听我
0: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老生气，你这气呀、啊、都搁病上得的。
1: 哎呀，雨姬啊！
0: 干哈呀？
1: 那我说我就不爱和你演。什么叫干哈呀？
0: 那不是上天上运吗？
1: 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0: 啊，不让说话。
1: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嗯、叫一声，真的虞姬啊！
0: 嗯，我没说话。
1: 啊，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0: 那你就死了吧。
1: 你还能演不？
0: 你看我寻你在那窝瞧尿啊呢，我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1: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0: 啊，那不说了。
1: 配合过来，放近点。雨季，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0: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1: 怎么的呢？
0: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虞姬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吧。
0: 上哪去啊？
1: 去西天。
0: 那还是你去吧。
1: 为什么呢？
0: 我怕我回不来。
1: 你必须得去啊，必须得死，听着没？
0: 好容易演个角儿，
1: 你就上路吧。
0: 怎么上来就死了呢？你不能这样式，你下回我跟你说，下回
1: 上路吧，
0: 明年再来，我必须得整个好角，那不能一出来就死，那不扯的吗？
1: 上路吧，
0: 我一天我来一年那不容易的吗？
1: 快点的，
0: 不是那回事儿。给我，哎，这咋还改成虞姬别霸王了呢？
1: 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0: 那倒啥呀？
1: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0: 啊，就这种劲儿就倒了？
1: 那什么时候倒啊？
0: 啊，那你从啥别急，
1: 我都拿四五刀了还不倒。
0: 就是一挨上就倒是吧？
1: 对，必须倒啊！
0: 来，
1: 爱妃，你就上。
0: 啊！
1: 我还没砍呢。
0: 这不显示你剑法快吗？
1: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挨上你就倒，能行吗？
0: 行不吓死的。
1: 必须得倒啊！好好演啊、哦，求你了，行吗？
0: 嗯，
1: 我姑娘还带你啊、哦，好
0: 了。啊、哦，行，好好演是吧？
1: 爱妃，你就上路吧。
0: 啊！你，哎，太难受。
1: 哦，原来虞姬是喝药死的。
0: 我不行。那看电视人家临死之前不都挣扎一会儿吗？
1: 你挣扎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倒你就什么时候倒就完了呗，能不能演了？
0: 能。
1: 不能演就换观众了。
0: 能再给一次你
1: 最后一次机会啊。
0: 嗯，
1: 小胜，真的爱飞呀，这范儿太费劲，走吧。
0: 哎呦，跟我玩阴的。
1: 终于倒了，真不、
0: 嗯、不行，大王，我好像倒偏了，我再给你正到正点。啊，
1: 干得漂亮啊！

0: 妃，爱妃，真的爱妃，
1: 咋这么沉呢？
0: 爱妃，你怎么能就撇下霸王独自而去呢？
2: 那不你杀的吗？
0: 诈尸了。
2: 那你扔啥呀？
0: 谁不扔啊？
2: 霸王。
0: 爱妃。
2: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希望我们还能有来世。如果在来世，我希望我能变成一个公主。
0: 那我就化作一个将军。
2: 我还为你跳舞，让我们在来世再创造美丽的神话。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性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道。

0: 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上回书说到纣王，正看着呢，前头来一辆独轱辘车，独轱辘车上坐着个妇女，这妇女穿的很普通，杜甫成形，挺大个肚子呀，那女人十分痛苦啊，有时候捂着肚子，面上的表情就知道很痛苦。纣王一皱眉，眼睛盯着，一直看着没影儿的。妲己看见了，陛下您对什么感兴趣？哎，你们三个听着，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故虽然后宫粉黛成千，要有你们姐妹陪伴，但是无嗣，没有后代。我盼着你们三个人之一，哪个人能给我生下一男半女？要生下个男孩子，能继承成堂的江山是再好也没有了。不管你们谁生个男孩，我马上降旨立为储君，就是东宫殿下，我百年之后他就继承成堂的江山。可是你们谁也没生过呀，是方才我看见这妇女怀揣六甲，身怀有孕了，我很羡慕。你看人家小民生儿育女，以续天伦之乐，多好啊！哎，故此我才有这种想法。哎，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哎，该着不怀孕，她也不怀孕。说怀孕背不住，我们姐儿仨一起都怀孕了。那么谁知道怀孕是男是女？是啊，就这个谜解不开呀。你说就是男女之分，怎么就猜不透呢？大王您猜不透，我可猜得透。我一看那肚子，我就知道他揣的是男是女。哦，你还有这两下子？这能猜准，我必有重赏，多谢陛下。来人呐，在传陛下的招旨，在朝歌城选十名孕妇来，都要快生了，孕妇啊，杜甫成形的那样的，抓十个。一道旨一下去，慢说十个，一百个都能抓来。挑了十个，你说这十个妇女倒霉吧，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了，哭喊没用，用绳子勒着，带进内宫。纣王马上起驾回宫，这纣王就琢磨，是我这得开开眼，这玩意儿够刺激，这好这啊，在后宫之中，他也没心吃饭了，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拽出一名妇女，这妇女吓得抖音儿站，汗流浃背呀。妲己看了看，把他扶正。陛下您看见没，他怀揣的就是个男孩，现在已经七个月了，确切的说七个月零三天了，果真是男孩，错了管换，您看我的眼力如何，来呀，把他开膛破肚婴儿取出来，哈一刀肚皮豁开了，那女的还活得了吗？掏出孩子一看，果是男孩，这不是说着玩呢，哎，说一个对一个，再抓上一个孕妇开膛破肚，说女孩，一看女孩，两条命算交代。哟，纣王觉得这玩意刺激，这真新鲜呢，还打了赌了， 猜中了，我赐你两桌玉宴，我赐你玉佩多少双，赐给你珍珠多少。胡喜妹也乐，王贵人也乐，天天的抓孕妇，那得死多少人。过了些日子，纣王又不高兴了，觉着不刺激了，哎呀，没什么意思，这多单调枯燥。妲己真会出招，就说了，陛下闷得慌，再上午门去过过风，溜达溜达。好吧，到午门上往下看着，找倒霉的。他一发现呢，街上走路的人老少男女都有，他就发现是老年人，尤其是个男子，上了岁数了，驼背弓腰，驼背都是弯着身子，有的还拄着拐杖，走路非常艰难，俩腿不往前后使劲，往两旁使劲，这人老先老到腿上，一点不假。舞台上您看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直不起腰的，总是这么说话，要不走道往两旁哈巴哈巴的走。纣王就瞅着就纳闷，再看那些年轻人走路直着腰板啪啪啪啪，他就问妲己：美人，我就纳闷，这上年纪的人跟年轻人他就不一样啊，想朕也从年轻时过过，那时候脱梁换柱，力有千斤，老了，现在我也老了，有些事情力不从心呐，心里是那么想的，结果无能为力。人为什么要老呢？他究竟这老人和年轻人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老年人走路那么走，年轻的人走路这么走，什么原因？陛下想知道吗？自然想知道。嗨，这没有什么奥妙，这人全靠着精髓，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头一个字是精，人得有精髓呀，靠着精髓体力才旺盛，精髓不足体力自然衰退呀。年老的人跟年轻人的差别就在于此。你看那年老人走路，他为什么那么费劲呢？腿上的精髓不足了，供给不上了。年轻人则不然，所以有差别。还有精髓，怎么没有啊？陛下想看吗？想看，抓点老头，抓点年轻的，把那腿给砸折，您看看那精髓一样不一样？妙哉妙哉！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呢？这还真不错。又想个缺德的招，来人，去抓老头。这老头惹谁了？抓了100多个老头，还抓那年轻的，身体越壮的越抓，也抓100多个，像捐动物一样，捐到宫里那空房子里头，叫军队看守着。纣王又高兴了，这回哎，神采奕奕，做的御花园，哎，这地方够用吗？把整成个老头来。那老头吓得体如筛糠啊，饶命饶命啊！哎呀，陛下呀，我都80了，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没犯过错呀。大王，您这是什么意思？哎，哭哭啼啼，这是何苦的？扒光衣服，衣服扒光了，用大钉钉到木板上，钉子都这么长，钉在手上，钉在腿上，然后用利斧把腿给卸下。把骨头袜子给敲开，敲开之后看看里头的精髓，精髓都是黄瓤瓤青须须这种东西，咱们知道有时候啃这啃那个里头也有髓呀、啊。哎，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妲己还充任解说员，看着没，年老的精髓呈黄。

0: 那是黄色布。
1: 是发黄。
0: 不行了，再看看年轻的，整个年轻的来，大腿卸下，骨头敲开，再看这精髓，白色的，青白色，颜色都不同。您再看看这嫩和老的情况，这发黄的发老啊，这青色的多嫩啊，您看见没？这就是不同啊。哦，果然不同。另外，我建议陛下，您把这年轻人这精髓都喝了的，营养啊，大补啊。您不说您力不从心了吗？您喝了这个，您将来就见好转了，是吗？服用后无毒，哎呦，滋补啊，太滋补身体了，建议您天天喝，好吧？言听计从，纣王天天喝着精髓，后来也不爱喝了，喝完之往外吐，觉得也没意思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您说这无道的昏君保他做什么？老百姓得遭多大的难？正在他为所欲为的时候，报！800里紧急折报，报到朝歌。纣王拿过来一看，啊，可恶，可恶之极，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仨精灵一看纣王变态了，陛下什么事儿？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还了得？妲己拿过一看，原来金台败帅，大周发兵七十。

你们看这怎么办？陛下休要担惊，这算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没什么了不得的。咱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您赶紧派旁人去打发一阵不就得了吗？哎，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潼关一事完了，完了！明中击国，朕要圣殿。几个月不圣殿了，要说那龙书案落的都是灰，那过分。有人收拾卫生，但是尽管如此，大殿上冷冷清清。纣王居中而坐，文武排列两旁。他往左右一看，能打的不多了，原来熟悉面孔的人都不复存在了。以太师文仲、雅相比干、首相商容、上大夫杨任、梅伯等等，全都不在了。就连自个儿心爱的宠臣费仲、尤浑也早都不在了。纣王就不爱圣殿。各位卿家，这里有一份战报，众卿过目，大伙儿全看。没看那会儿都挺精神，等看完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全玩这劲儿了，没词儿了。众卿，有何良策否？有何良策可以退兵？众卿，你们倒说话呀！识君禄，报君恩，在这关键时刻，因何不发一语乎？哎，问了半天，有人出班跪倒：“陛下万岁万万岁！臣保举一人。”他一看，谏议大夫叫赵登。赵爱卿有话讲来，陛下，臣举荐一人呐、啊，此人十分了得，如果他领兵带队，战无不胜，可破激发。你保举什么人呢？我保举三山关的总兵官叫孔宣，还保举一员副元帅叫洪锦，让他们两路合兵，攻打江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啊，孔宣乃盖世豪杰呀，朕已命他镇守三山关，急速调回朝中，朕要亲自接见。另外再传旨，让洪锦也前来见朕。简短解说，数日之后，大将孔宣、副将洪锦奉旨入朝。纣王一反常态，亲自在酒间殿接待，而且赐御酒啊，冒茶宫花、狮子披红，这举动也不小。纣王并不傻呀，让人给自己玩命，不得往脸上给贴贴金吗？又夸官三日，纣王亲自受旗受印，让孔宣挂上黄金印。纣王拉着他的手：“爱卿啊，朕把一切一切付诸于你呀、啊！现在商纣的江山社稷全在你肩上啊！爱卿，千万要不辜负使命才是。”孔宣哭了，跪倒在金阶之下：“陛下放心，臣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竭尽全力，可破周兵。”哎，这就好。洪锦呐、啊，你做副手，要协助孔将军。你们俩一个大将军，一个二将军，率大兵20万，兵伐潼关。谢恩，谢恩。也折腾了不少日子，二将受命，热血沸腾。这叫什么呢？有像灯的，有像火的。你看武王好，我看纣王好。纣王再不好，对我好，对我好，我就给他卖命。

0: 这是观点和立场的问题。两人受命之后，点大兵20万，浩浩荡荡兵发潼关。潼关的主将叫李沛，一听说援兵来了，乐的好像没发了疯，接出10里之遥啊，见着两位将军赶紧跪倒：“二位将军，你们真是及时雨呀，快请进关去。”兵合一处，大兵超过25万。但是孔宣心里也有数，这是一场决战，如果潼关丢了，整个玩完了，那五官空有其名啊，哧溜就到朝歌。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商纣的江山就算完了。应当不服使命，拼死一战。红锦也按着这个心。头一天他们到了休息，第二天在关上视察，两位大将军全身的戎装，李沛陪着，往关外观瞧，哈，一眼望不到边，红旗招展，跟着了大火相似，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是大周的旗号。孔宣有点吃惊啊，哎呀，我这25万人马，他70万，从数目上讲压着我一头，占着绝对的优势，也有点担心。回去之后到帅厅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红锦乐了：“大将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颠簸不破的真理呀！虽然他大兵70万，我看都是乌合之众，怕什么？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末将不才，愿讨一支令箭，明日出战会江上。”将军，圈指着你呢，希望你首开奇门，给天子排忧解难呐。将军千万留神。明白。第二天，红锦率领10000精兵开潼关城门，到关前是讨敌八阵。那么姜子牙的大兵驻扎到这，受主在潼关，连日来讨敌骂阵，往潼关城楼上一看，高挂免战牌，不战，来了不战，来了不战，也有点发急呀。忽然听军士禀报，免战牌摘了，这还不说，有一员大将主动讨敌骂阵，姜子牙高兴，亮全队。武王也高兴了，相父，我也跟着去看看，当然更好了。提兵30000到关前列队，旗幡招展啊。姜子牙往对面一看，好嘛，一匹白龙马跟欢龙相似，往马鞍桥上观瞧，一员大将，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一看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光嘴巴，眉弧，年岁不超过25岁，英华满面，傲骨英风，怎见得这个人就不错呀？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袋，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坡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走海登山，掌中枪是神鬼怕剑，人赛猛虎，是马赛欢龙，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那些神仙说的都不假，你别看金台拜帅，什么晋武官打朝歌，没那么简单，纣王也得垂死挣扎， 截教那帮人也不能善罢甘休。这潼关就是血海呀，一场恶战就在眼前。二将军洪景暴打前敌，这洪景呢，别看是保纣王的小伙，长得真漂亮，跟天神下界相似。姜子牙在后头看着，子牙暗挑大指，罢了，罢了啊！哎呀，纣王手下还真有大将啊，这个叫洪景的十分了得。就动了爱将之脾，连武王也这么想的。相父，此将真英雄也。子牙点点头，能不能把他收降？要真能把他收降了，必定是旗开得胜。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潼关的关前是一场恶战啊，那些神仙说的都不假，你别看金开败帅，

二将军洪锦暴打前敌。这洪锦呢，别看是保纣王的小伙，长得真漂亮，跟天神下界相似。姜子牙在后头看着，子牙暗挑大指，罢了罢了啊，哎呀，纣王手下还真有大将啊，这个叫洪锦的十分了得，就动了爱将之脾。连武王也这么想的，相父，此将真英雄也。子牙点点头，能不能把他收降？要真能把他收降了，我就太高兴了，臣也有此想法。看吧看吧，现在还很难说。哪位将军请令打这头一仗？我去。那位说谁呀？头一阵哪吒。哪吒也是先锋官之一呀、啊。哪吒骄傲，一看这小伙子长得英华满面，就想跟他伸伸手。姜子牙点头，多加谨慎，明白。来，起驾风火轮，晃动火尖枪，来到两军阵，跟洪锦这一见面，洪锦一看，嚯，这小伙长得带劲，哪吒长得漂亮，蹬着风火轮，手提着兵刃，与众不同。把掌中大枪一晃，来者为谁？哪吒是也。啊、哦，听说过，哈哈，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呀、啊。哪吒，你赶紧回去，咱俩不必伸手，我斗的是姜子牙。你这些碌碌之辈不足挂齿啊。哪吒一听，眼眉都立起来，呀呀呸，那是我们大将军能轻日跟你接手吗？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拿命来。架起风火轮，摇动火尖枪，来战洪锦。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50回合，难分胜负。土星孙在旁边站着，土星孙背着棍观战。土星孙心说了，四个先锋官没我的份儿，你说这不掩人吗？我怎么的了？我这两下子也拿得出手，看来我厚道稀奇的，不像人家关系那么默契，我是外来人。哎，这也别怪天，也别怪地，也别怪武王，也别怪丞相，怪我没立功。我真要立了功，走哪哪打胜仗，那不用我说呀，自然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我的了。这回啊，我甭挡着了，干脆在关前卖弄卖弄，大王也在，大将军也在，满营众将都在，叫他看看我土星孙这两下子。想到这儿，他也没请令，晃动黄铜棍，撒开双腿，他就冲上去了。哪吒，不必担惊，咱们哥俩对付他一个。招棍，嗡就一棍。洪锦荷枪招架，把马一搏，远远等等。我说怎么回事？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俩打一个。哪吒不够意思吧？哪吒脸一红，瞪了土星孙一眼，你那意思你这干嘛呀？我这正打着呢，如果我不是对手你再来，没分胜败，你怎么就来了呢？挺不高兴。土星孙乐了，我兄弟别瞪眼呐，我是好心助你一臂之力，你要觉得累了，请到后边观战，这阵交给我了，好吧，让给你了。哪吒一转身回归本队，心里十分不痛快，单说土星孙嬉皮笑脸扬着脸，嘿，我说你叫什么名？

0: 将洪锦，你是谁？超鬼。
1: 哎，别这么说话呀，土行孙是也。
0: 土行孙没听说过，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敢跟我伸手吗？你多什么你？你叫你知道知道我土行孙的厉害，结果往上打他费劲，专打下三路，奔他这马下手，绕绕绕绕绕绕，红锦扎他一枪，吃楞他跑这边来了，旋过马来，刚一扎他，滋溜跑那边去了。咱马上不如部下灵活，土行孙还跟他商量呢，哎，我哥们儿，最好你别要那马，你下来。下来咱俩这个就差不多少了，你那么老高打仗那合适吗？哎，你敢下来吗？红锦你说嘛，下去就下去，有什么了不起的？甩凳立鞍，跳起坐骑，马匹叫军兵拉走，在部下跟土行孙交手。呀，吃亏了，这骑马的主骑惯了，冷不丁没马呀，他别扭，这是头一个。二一个，做大将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那玩意有分量，穿衣裳为什么越薄越轻越方便，越厚越笨。这盔甲那不是说着玩的，那是五金制造，连盔头在皱，在铁背心，在铁锁连环甲，连带子在判甲套，勒不上80多斤。你想这人有80多斤在身上，甭打仗就累得不得了，何况还在这动五八超。尽管洪锦有能耐，甲胄在身，他也费了劲了，没打10个回合，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洪锦就琢磨，这个矮鬼有两下子，我何必费劲呢？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枪交单手，用手一指，哧，哎，这是邪门吧？这洪锦会左到旁门之术，就在两军阵前噗立起一座门来，金顶朱户，门开着。再看洪锦点手唤土行孙，你敢跟我来吗？迈大步进了门了。土行孙一看这什么呀，呀嗨，这门楼又宽大又漂亮，洪锦跑进去了，我倒要试试你有什么了不起，何故他就追进去了。小子休走，拿命来。等进了门了，往左右张望，找不着洪锦了，没人。再回头看，军兵也看不着了，潼关也看不见了，心说这什么地方。土行孙正在疑惑之时，洪锦就在他旁边。洪锦看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不见洪锦，要不怎么叫左道旁门之术呢？洪锦一咬牙，搓把子，你就在这儿，砰就这一枪。土行孙哪里知道，措手不及，这一枪在后边扎进去，前面尖儿就出来，噗，这一枪死于非命。这头一个打潼关死的人，土行孙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那么姜子牙众人在后头都观战，就看土行孙身子一挺，扑通躺在尘埃，撒手棍子落地，鲜血迸流。再看洪锦身子一晃，恢复原来那样，马匹拉过是飞身上马。嘿，匹夫，丑鬼，这是你自己找的。姜子牙，本大将军有好生之德，我也不砍他的脑袋了，把尸体拉回。军兵过去把尸体抢回来，姜子牙是

声大哭：“屠英孙呐！”哎呀，想起来了，在接仙棚上，他老师巨留孙跟他说过：“凶多吉少，你脸上印堂发暗，多加谨慎。”没想到这话应验了，刚打潼关之时，把命就搭上，在旁边就哭坏了邓婵玉。这姑娘邓婵玉粉面通红，泪流满面。你不管怎么说，是丈夫两口子过去太烦他了，结了婚了是一家人，就得认命。丈夫一死，依靠何人呢？邓婵玉哭着也没请命，催开陶红马，晃动掌中刀时，直奔红锦。红锦那里拿命来看，红锦拨过马离开呀，上来女将了。一瞅这女将长得不错，魁明甲亮，满脸是泪，不累跟女人交手。那一女子报名再战，邓婵玉是也，方才死者是我的丈夫。哦，原来如此，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邓婵玉，我不跟女人交手，好男不跟女斗，你逃命去吧。我怎么能跟你交手呢？废话少说，你拿命。邓婵玉就像风铃一样，抡刀便砍，二马盘桓，刀枪并举，就站在一处。红锦那么一看，他这能耐比土行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还用我的老方法得了，用手一指，击，哗，那座大门又出现了。红锦催马就进了门，也进去了。邓婵玉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心说：“鼠辈呀，你这是什么左道旁门之术？我要不进门，不追上你，要不了你的命，我丈夫的仇就报不了。爸爸爸，我也喝出去了。”催马抡刀直奔这座门，到了近前了，心里头翻了个个呀，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土行孙就吃了这亏了。一进了这座门，变化无穷，我命休矣啊！怎么办？一伸手拽出五色电光石，他这石头可是宝贝，不像咱说那个侠剑客那暗器，跟那不一样。那个掏出什么墨玉飞黄石，拽出镖来，袖剑，拔一伸手打出去，跟那可两样。他这是宝贝，得掐诀念咒，再看他嘴里念念有词，把这五色电光石就投到门里头了。啪！说打谁呀？谁呀？他没看见，就拿这石头问问路。哎，这玩意儿果然好使唤，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出了这么个声，再个门踪迹不见，依然是红锦在两军阵前。再看红锦叫这块石头正打鼻梁子上，这样打的是鼻青脸肿，五官也挪移了。邓婵玉一看这心还多少过一点，总算出了口气。红锦咬牙切齿：“丫头啊，敢伤我的武官，拿命来！”拍马再战邓婵玉。姜子牙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子牙一想：“不行啊，土行孙阵亡了，再把邓婵玉给搭上，损失太大。”鸣金，鸣金，嘡亮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亮啷啷。锣声一响，邓婵玉听得阵阵，不想回去，不行啊，军令如山，金台拜帅之时

17条戒律宣布的明明白白，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违令则杀。让你回去你不回去，你眼里头没人了，只好忍痛含悲，血马回归本队。丞相，算了，单于，千万节哀呀！两军阵前哪有不死人的？退在后面，是不敢不听。他退在后面，姜子牙一看，我亲自出马，我看看这小子是什么左道旁门之术，怎么一说鸡呢就出道门呢？怎么进了门就倒霉呀？催开四不像到两军阵，妖人的红锦呐，红锦，你是鼠目寸光，你看看眼前的形势，就一座小小的潼关，挡得住天兵吗？就凭你一人一马一挑枪，挡得住雄兵吗？红锦呐，别看你伤了我手下一员大将，咱是两国的仇敌，我不加计较。赶紧下马受缚，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不识封侯之位，你可愿意吗？你是姜子牙吗？正是本大将军。哈哈哈哈！姜子牙，我会的就是你，斗的就是你。旁人来了，我都不喜欢。我挑死100个、1000个没用，都不如你一个人呢。江上啊，你要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抓住我，千刀万剐，给土行孙报仇。抓不着，你说的都是废话，是枉费唇舌。拿命来！啪！一点马的后胯，催马摇枪，是直奔江上。姜子牙赶紧拽出大神鞭来，催动四不像跟红锦打斗在一处。别看姜子牙90挂零的，老当益壮，为了给土行孙报仇，老头子今天又豁出去，圆睁二目，苍眉倒竖，是俨然飘摆，手拿大神鞭，一招紧是一招，是一招快似一招。红锦呢，年轻啊，英雄出少年，快马长枪，武功盖世，这一老一少打的是难解难分。关上的人，前敌的人全注目观战，尤其是周营的众将替大将军担心呐，上了年岁了，一招不慎，眼神稍微差点，动作稍微迟点，就有性命之忧。大伙一看20回合未分胜负，沉不住气了，各位兄弟啊，上吧，看什么上。部下的是部下，马上的是马上，七杀战马乱斗交环，是一拥而上。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再加上新来的黄天化、雷震子等等众将，13人，哗，过来把红锦给包围了。这红锦一看有点着慌了，刚把枪躲过去，刀来了；刚把刀躲过去，鞭到了；刚把鞭躲开，锤来了。他是横冲四面，力挡八方，哗，搅作一团。那个说这红锦就那么厉害，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他，非也。因为武王有话，武王有爱将癖，姜子牙也不例外。很喜欢这红锦，一看这能力挺大，原来就有这个话，抓活的，能收降就把他收降，不能收降再置于死地，大伙心里头有数，所以
袁家的受伤不想把他置于死地，但那红锦是虎啊，那是那么轻易就叫你抓住。今天他再一玩命，双方是僵持不下。单说红锦呢，打着打着一琢磨，这我哪招架得住，有法力没法施展，倒不开手了。为今之计，走为上策呀。回去再想主意吧，怎么走啊？都是人了，空中也飞着人。有主意了。他钻了个空子，一伸手，拽出六只火龙飞镖。他打这玩意儿挺擅长啊，把手腕子一甩，哎，走！这玩意儿近距离最有效了，寒光闪烁，奔周围就打起来了。众人这眼睛都挺尖，不好，有暗器！这么多那么闪的，咻咻咻咻，五只都打空了，就有一只没打空。砰！这下见血了，正打到姜子牙肩头上，还是上年纪的人不行。姜子牙刚然一愣，一拨了脑袋，就在这肩胛咔哧的顶上。疼痛难忍，老头子哎呦一声，倒栽冲摔下四不像。他这一摔下来，众将一着急啊，大将军丞相，钻了空子了。红锦一看有空子可钻，拨马他跑了，败回潼关，咱阵气不提。众将过来七手八脚把大将军江上抬回营盘，镖早掉了，但只弄了三角口子，鲜血奔流啊，疼痛难忍。再看姜子牙，面似黄前纸，唇似电液青，哎呀哎呀，找医官，那阵就有医官了，医官赶紧过来给止血，上止疼的药，包子不治吧，这玩意儿还好点儿。要治完了就更疼，是手腕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县政府召开2026年第九次党组会议和第十四次常务会议。
1: 县委统战部向深乡水街和胜利小学捐赠急救设备 AED。
0: 县市政部门启动路面翻新改造工程。
1: 今天，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九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十四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讨论县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拟消耗问题。会议听取全县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县政府党组成员要深学西部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上级部署转化为柳河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的务实举措，持续巩固县域经济向好态势，聚力引进落地打基础、立长远、强支撑的重大项目，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要抓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县域教育，聚焦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等端盘，要强化协同攻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与海量集团的合作办学，规范日常办学管理，优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课后服务供给，为学生提供全面多元的成长平台。会议强调，县政府党组成员要从严抓好问题整改闭环，确保8月底前完成剩余问题消耗。要巩固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健全长效机制，畅通民意渠道，严防问题反弹，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会议指出，要压实各方责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抓实各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将消防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九小场所、养老机构、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常态化排查，整治消防通道堵塞、设施老化、违规动火用电、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各乡镇街道要全面排查电力消防风险，严防电路故障引发火灾，同步推进各领域安全整治，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决杜绝以程序办结代替实质解决，以答复了事代替群众满意，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办好民生实事。要抓实信访治理，畅通信访渠道，强化源头治理与矛盾排查化解，全力降存量、遏增量。要从严规范医保基金，紧盯使用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基金核查、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违规报销等行为，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守护好群众的救命钱。
0: 为推动应急救护资源下沉，不断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近日，县委统战部向深乡水街和胜利小学捐赠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进一步补齐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设施短板。深乡水街作为县域内极具人气的文旅地标，人流密集，公共安全压力较大。胜利小学在校师生人数众多，校园急救保障需求尤为迫切。此次将 AED 投放在这两处公共场所，既为游客畅游水街、师生安心教学筑牢了安全底线，也将

0: 有效提升第一时间施救成功率。活动现场，县红十字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急救要点，现场演示了 AED 操作规范、心肺复苏完整流程，细致讲解设备取用、电极片粘贴、心率分析、电机除颤等关键步骤，并面向街区商户、工作人员普及急救知识。随后，工作人员将 AED 设备布设到位，仔细检查了设备的电量、电极片有效期，确保每一台设备都处于随时可用的待命状态。为进一步优化城市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游客与居民的出行体验，近日，县市政部门正式启动路面翻新改造工程。
1: 平日里，小客停车场西侧及腾龙湾南门区域人流车流密集，路面长期处于高负荷使用状态，地砖已出现大面积破碎沉陷现象，对过往车辆和行人构成严重安全隐患。此次工程将把原有破损松动的地砖统一换成坚固耐用的新型铺装材料，彻底解决路面坑洼、积水、地砖翘起等问题，为过往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与此同时，深乡水街门前的顺义街原有地砖路面在车辆反复碾压下已破损不堪，市政部门决定将其整体改造为沥青路面，目前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改造完成后将大幅提升路面承载能力，同时也将为深乡水街的整体形象增添现代感与整洁度。刘永军，现任泉眼村党支部书记、柳河县县人大代表，自2020年响应国家政策发展林下经济，在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培训学习林下参种植，在自家林地种植林下参30亩，发挥代表作用，带动吉林群星公司在该村投资种植林下参1100余亩。现如今，林下参长势喜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将计划发展品牌效益，依托县林下参品牌打开销路，吸引更多资金，壮大村集体经济。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就是销冠，
4: 嗯，
3: 那就是榜一，对不对？
4: 就是你不管买不买，但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是家喻户晓，都知道的，
3: 是不是啊？但是呢，别克 GL8 现在目前在新时代的新能源的 MPV 市场的崛起过程当中，确实已经没有威风了，老虎拔掉牙了，没劲儿了。
4: 来看看啊，其实它在2023年的时候，销冠的位置被一款车型直接就给抢走了。
3: 嗯呐，那我
4: 谁呀？
3: 大地九嘛，腾势地九，对不对？
4: 腾势大地九。
3: 哎，2024年总销量就是 MPV 当中已经是榜五以后了。
4: 对
3: 啊、
4: 然后来到2025年啊，依靠着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带来了一些增量，然后呢，总销量是重新回到了榜首。
3: 对，来说说吧，来说说这个昨天别克 GL 八的这个陆上版本的。做了一个小改款吧，
4: 对
3: 吧？
4: 小改款，然后
3: 270多项升级。
4: 它推出了一个限时的价格，22万9千9到24万9千9。其实别克家愿意干什么事呢？愿意一口价。就当你走到别克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车型基本上上面都立个牌子，一口价多少钱，包括像昂科威等等啊，这GL8也不例外，它也是的。然后现在有一个专享价格，就是22万9千9起。其实这一次呢，它就是做了一个小改款，然后整体的变化不是特别大，只是配置还有舒适性还有能耗方面做了一些提升，然后呢竞争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自己去关注一下啊。
3: 好了，再来说一个重磅级的车，这个车绝对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是一个年轻人，对于新能源车尤其是小米的苏七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来往这边看一看，因为我认为这是小米苏七的平替产品，平替啊，谁家的？吉利银河的 TT正式的开始预售了。前段时间不是7月21号吧，上个月7月21号，对不对？
4: 咋还说了呢？
3: 不有一个 Ultra 版本吗？
4: 对呀，
3: 卖20万9千8嘛、
4: 嗯、
3: 只推出了999台，1000台都没有啊。
4: 咱们当时还表扬吉利了呢，
3: 27分钟基本卖空了。
4: 为啥表扬他、
3: 啊、
4: 说吉利也会讲故事了，
3: 对，
4: 也会做这样的噱头了，你看
3: 是的啊。所以当时我这个车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到 Ultra 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这个车挺值得期待的。
4: 嗯，
3: 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顶配的 Ultra 限量版是卖的这个价格、
4: 嗯、
3: 但如果说要是所谓的民用版的情况下，你说的多少钱？昨天预售价格给到了14万5千9，16万9千9，现在是预售价格。以往的经验上来看，现场不还得给你来刀一下子？
4: 有可能哈，
3: 对不对？
4: 然后看一下银河 TT， 它定位是中大型纯电轿车啊，
3: 嗯，
4: 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嗯嗯。
4: 然后呢，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3: 对，你尺寸上你看4米999，跟小米苏七基本是非常接近的，
4: 对，
3: 对不对？
4: 它的整体长度跟大迈腾也差不太多。
3: 反正你看吧，就这个车，我觉得绝对是小米苏七的平替啊。但最近小米苏七，我那天看这条新闻，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4: 啊，
3: 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的网络新闻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真假
4: 啊。
3: 就小米苏七有一款这个苏七车已经推出16万9千9的车了吗？
4: 那个
3: 你知道吗？那个
4: 我知道啊，
3: 真有啊，
4: 入门级吗？
3: 真是，是不是、啊、
4: 不是，有没有不知道，但是这个新闻肯定是有，
3: 是不是有这个事儿？
4: 有这事儿。
3: 我那天是不是恍惚的看了一眼？
4: 没恍惚，
3: 我以为我在做梦呢。
4: 没做梦
3: 啊，是真的，是不是、
4: 啊、真事儿啊。
3: 你看，所以说现在这个 TT 呀，你也得努力呀。为啥？因为你16万9千9也未必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你明白不？啊，好了，这个
4: 电池方便说说不？
3: 不说了，就那些玩意儿吧、
4: 啊。
3: 这个其实吉利产品，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做这个操控的车来说的话呢，
4: 啊、
3: 真的比小米还得厉害。
4: 但是大家还有一个划分，说吉利银河的 TT 啊、竞品啊，主要是以小米苏七为首，其实还有几款车型，比如说像比亚迪的海豹08EV，
3: 嗯嗯，
4: 领克101V，
3: 嗯
4: 啊，就这几台车其实都算银河 TT 的竞品，因为他们都是中大型纯电轿车，
3: 嗯，
4: 价格区间都是主打15万到25万之间，
3: 对，
4: 也都是运动轿跑的风格。
3: 那些我说实话都为啥没提？
4: 没看上是吗？
3: 也不是我没看上
4: 啊，
3: 是全国的销量都没看上。你说你那玩意儿都在榜吗？这不是在不在榜的问题了。
4: 那不是说吉利
3: 销量都没有？
4: 不是说吉利愿意追着比亚迪，然后。
3: 不是你追不追？你追比亚迪也是追比亚迪卖的好的产品，不好的产品它也不比、
4: 啊、也
3: 不
4: 追哈，
3: 对不对？人这车来的就是奔小米苏七来的，因为啥？小米苏七现在目前是最有流量的车，对不对？咱们现在要如果说你真有一个目标的话，你也得朝那个好的方向啊，
4: 对
3: 不对？
4: 那对，
3: 你不能往下比啊，
4: 是你得往上。
3: 那你想躺平啊？是不是？
4: 那不能、
3: 啊。最后一个新闻吧，这你看今天新闻太多了啊，今天新闻特别多，今天你们都掏上了，你今天听了这么多内容。啊、
4: 一起说呀，哥，你
3: 不是
4: 解答两
3: 个？我就不是，就最后一个。
4: 最后一个你相中哪个了？
3: 国产的全新 GLE 本月就是在成都车展21号正式的发布亮相了，就是之前很多成功人士标配的车型，宝马 X5、奔驰的 GLE， 对不对？
4: 对呀。
3: 人都说 X5 2022年4年前人都是国产了，
4: 嗯，
3: 兄弟，你奔驰啥时候国产呢？
4: 来了，
3: 真的太久了。
4: 呼声呼了2年、
3: 对，
4: 千呼万唤终于使出来。这个车哈，说在本月的21号成都车展开幕的时候，它要进行一个首发亮相。
3: 嗯，
4: 我看了一下国产版本啊，
3: 嗯、
4: 就是加大了、
3: 嗯、
4: 啊，它以后肯定是要加 L 的。
3: 嗯，
4: 然后三维达到多少呢？长5米051，轴距3米115。
3: 嗯，
4: 对比现在我们看到进口版本的车型，车长那是加了124毫米，
3: 嗯，
4: 轴距120毫米，所以它加长了以后，据说后排腿部的空间可以伸展了。
3: 嗯、对，老邢，其实你看了这个新闻以后，你发没发现其实有点道道？
4: 啥道道？
3: 你看了新闻以后，你发现有没有道？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它要国产呢？现在其实说实话，奔驰全新的 GLE 整体的销量来说，我认为啊，月销千台都达不上了。
4: 嗯，
3: 为啥在这个时间国产？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
4: 我没想过。
3: 没想过？你看你这新闻掉的，没意义了。
4: 别的，我这新闻挺有意义的。
3: 啊、
4: 申报只有5座版本，
3: 啊、
4: 没有7座车型。
3: 没7座版本。
4: 到底为啥？大家也可以跟峰哥留言互动，说一说你们的想法。
3: 对，
4: 我要进广告了。
3: 对，你4年前宝马 X5 国产了，但为什么奔驰 GLE 没有国产、
4: 啊？
3: 但现在为什么这个现在卖的不好？情况下它国产了，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你的想法打到屏幕上，
4: 对，
3: 我们
4: 共同探讨
3: 有没有跟我想法一样的，
4: 有没有说到峰哥心中就这个点的啊？然后我们的
3: 能不能 get 到我？
4: 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有米。

0: 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家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家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4: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7: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现在呢，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6: 有朋友说了。峰哥，他是不是定在这个时间节点是要卖低价呢？
7: 啊，刚才说的那个奔驰的 GLE 现在要国产的这个消息啊，其实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6: 嗯，
7: 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能感受到第一点啊，我分析的第一点就是现在奔驰 GLE 不是在中国现在卖的不好了，全球卖的都非常差。全球卖的差，其实这个市场行情已经是在几年前都这样了。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主销的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呢。说实话，现在中国市场不好情况下，我认为啊，以后未来进口的能不能产这车都不好说了。我分析的，
6: 价整没了。
7: 那你说他那国外整没了，完了，咱们中国这边就折手了，一下子说你看你不干了，你不干了我咋整啊？是不是？我虽然量小，但是我还有人买啊，是不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现在对于产品上来说呢，就是有要求，但是啥呢？没什么的，没反应，对不对？你就跟老外说，你说那个 GLE 你现在别说国不国产，你能不能进口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加长啊？老外说 why？ 为什么？我们就不要加长啊？但你发现那不行啊，你不加长的话，中国人不喜欢那种的，我们希望是更长的、更有台面的、更大的，对不对？啊，你那配置能不能高一点？你能不能大平大一点？
6: 能不能开台？
7: 又歪了，为什么？啊，他说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啊！那你这个，那我们屏不能那么大呀，那么大以后那不安全呢。你看，所以说就是，你看老外生产的东西，它特别犟，它改款太慢了。那咱们现在发展的速度的车多快呀？人不都说了吗？就是那天我看，对我看那个理想 i 八哈，理想 i 八。就是有没有就是去年买过理想 i 八的那个车的朋友们，当时理想 i 八推出了一个版本，你知道叫什么版本吗？老邢，就是它那个配置的版本叫什么，你知不知道？
6: 不知道。
7: 叫听劝版。
6: 嗯。
7: 叫听劝版，你懂吗？就是你发现真正现在在中国汽车企业卖的好的一些新能源，你发现都得听老，就是听老百姓的心声。你就是做的反应非常快，老百姓需要啥，你马上就给改变过来。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这个进口车，它反应速度实在太慢了，更新迭代的太慢了。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它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归到现在咱们的国产，有可能以后未来像这个兄弟说的，以后降价只是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车能不能做一些改变，这个是不好说的，明白不？啊，我自己的分析啊，最重要我是分析的是啥呢？这车真没人买了。你要再不干的话，老外都不生产了。
6: 其实 GLE 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大批量的走量的产品，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价位主要还是那种奢侈，很多人对于它的一种定位。
7: 对。
6: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也期待说，那国产的 GLE， 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有朋友就期待，一直就问说 GLE 啥时候国产呢？国产以后的价格是不是就会下探呢？其实我们看到宝马 X5
7: 能下探。
6: 它在国产以后，它的价格下探了，但不会很多。
7: 就是他想不想，他说不好听，他想不想割肉的问题了，他能下探。
6: 那奔驰这样，
7: 就是首先第一点，你进口关税这块是多少钱？你不用说别的嘛，对不对？你那个车别说制造成本的问题，你就关税多少钱？但你要如果在咱们这个本土来生产的话，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6: 反正大家参考一下宝马 X5L 的价格吧，我觉得它应该不会低于宝马。
7: 但是峰哥说的那句话，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到了啊，就是我说的我认为非常经典的一句话，现在所谓的

0: 好，所谓的以前的所谓的英伦的、啊、什么美系的豪华车，这种传统的燃油的豪华车，它现在是价格的问题吗？你们想象一下，现在是价格的问题吗？不是，是真正体验的问题。就这些车的体验、用车的成本和使用的感受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明白不？没意义了。就现在这个年代，给你再拿一个手机大砖头，当年大砖头你还会用吗，兄弟？
1: 不用。
0: 你还觉得你有牌面吗？当年的大哥吗？是你会吗？那真就是砖头。
1: 扒拉不了。
0: 那真就是砖头了。
1: 上不了毛宝，
0: 对不对啊？
1: 上不了某书，
0: 是不是？
1: 啥也上不了，啥也扒拉不了，只能接打电话。那谁
0: 除了打电话啥也干不了？但现在没有人拿手机打电话，有人拿手机打电话吗？
1: 打不打电话？
0: 都打微信了吗？
1: 打不打电话？打电话
0: 都微信了吗？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吧。然后大家今天的问题有点多，这位朋友问啊，我先
0: 你看这个越来越少，说的挺好的，
1: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少。你
1: 我没看着，你看吧、
0: 啊，
1: 你说吧。
0: 他说奔驰国产主要是为了降低价格，扩大销量，按照中国人的需求改车。你看这哥们是明白人，
1: 那肯定啊，
0: 明白人、啊，
1: 他卖到了咱中国，那你说如果不按照咱国内，那还。贼犟的去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嗯、那肯定卖不出去。
0: 但也说实话，就是这玩意儿吧，就是跟你自己干的东西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俩人合伙，你是不是得商量？你也不是说你想咋改就咋改的，对不对？你不是说那样的那么简单的。为啥说现就是咱们的合资，就是中国汽车工业整个的合资，这么多年有的品牌为什么能成功？就成功的，你记住这句话啊，
1: 听劝。
0: 都对，都是那个外方听劝的，听话的。不听话的，你看那些企业车卖的都不好。那斯巴鲁、马自达，你看卖的都惨不忍睹，车好不好？那你要说那车开起来都没啥毛病，对不对？
1: 都挺好，
0: 哎、
1: 但是就太犟。
0: 对，太犟了。嗯。
1: 来关注个事儿啊，有没有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去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呢都能教。像市区内啊、超市区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嗯，你看时光有表扬我的，说讲得太好了。嗯呐，我也感觉就有的时候峰哥在节目上，就是尤其说车这一块的小作文写的是非常棒的。就是所以说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老邢，真的就是为啥我上学那时候作文写那么差呢？我作文打的分那么低呢？但就是后来发现了一点，就是人就是要一点术业有专攻。
1: 嗯，
0: 当你有喜欢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就是超常发挥。
1: 很正常啊，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你写的肯定不是跟车相关的，你现在写的都是跟车相关
0: 的。是
1: 的，
0: 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嘛，只要是你的专项，你喜欢的东西，你发现你啥都通了。
1: 像昨天切哥说的，峰哥只要一说上车，两眼都放光。
0: 好了，今天我看到好多问题没解答呢。今天其实说的有的时候也得扯远了啊，来说说吧啊。
1: 相中哪个了？
0: 哪个都行。
1: 随便问呗。
0: 那你状态再来了。
1: 来看一下八二天问了，峰哥，阿尔法跟腾势第九咋选？
0: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它不是一样的东西。
1: 他真这样问的。
0: 说实话，属性不一样啊，属性不一样。买阿尔法的就是属于社会名片啊。
1: 对。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新款的揽巡好还是途昂 Pro 好？”
0: 嗯，都不好，说实话都没啥意思。用我现在最直接的一句话，买这种车，你花了大价以后，花了大价钱，
1: 嗯，
0: 以后还得花大价钱去养车用车。为啥 ？Why？ 哎呀，今天我会这个英语了啊 ？Why 呀？为什么呀？就是你看你现在买这种车，说实话它不便宜，但是以后未来你加油的话，95号油必须伺候着，然后你百公里最起码10到12升左右，1公里相当于1块钱，啥意思啊？
1: 如果你非得相中，非得买，我就相中燃油车，我就要买上大个头的，那就看揽巡吧啊，因为揽巡这不是刚改款完嘛，
0: 是吧？
1: 一汽大众的，
0: 反正你要问我的话，我的推荐都不推荐。
1: 对。
0: 就是这句话我就摆着，我放着，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你就买个新能源绝对香啊。
1: 因为揽巡跟途昂现在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就你这个价格去买新能源，能买到一个非常上乘的车了。
0: 嗯，
1: 来看一下模板问，他说峰哥。

0: 银河 TT 这个价格你认为怎么样？
1: 哎呀，说实话，就是现在说的这个汽车价格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听峰哥这句劝，就是没有啥好或不好。
0: 嗯。
1: 就是你想象一下，当年有没有买秦 PLUS 花十几万块钱买秦 PLUS 的一些？
0: 有啊。
1: 现在多少钱？打一的对折了，对不对？
0: 六七万吧。
1: 所以说，就是我说了一点，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就这么回事儿。以后它会更便宜，
0: 就是这个东西吧，没有办法去衡量。你看前两天的时候看到了谁呢？看到了路虎卫士的车型进行了官降，官降多少？17万。
1: 嗯，
0: 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认为路虎家族当中卫士那是属于跑量的，你知道吗？就近两年卖得很火的。
1: 对，但
0: 前段时间不还找迪丽热巴来代言吗？
1: 你现在你找谁？你包括你降多少钱？就像我说的，没人买的东西了。
0: 嗯
1: 啊，产品的属性已经过时了。
0: 所以现在你要如果真的看好银河 TT， 赶紧出手，先买先尝鲜儿。
1: 看来老邢是相中这车了啊！
0: 这车很好看，然后这个价位呢，其实我觉得吉利这波玩的真挺好的。
1: 对，
0: 他先抛出一个最贵的209,800，就让大家觉得，哎呀，银河 TT 这车这么牛吗？你看它卖到20万，然后反手人给你又推出个平民版14万多的，让你觉得一下这车，哎，你看20万有点贵，但14万可以哈。
1: 嗯，
0: 心理作用。
1: 对 ，TT 现在没有这个到店呢，然后有到店的时候，我们去试试车，感受一下啊。就是说实话，就是吉利银河系列的车，你要从驾驶体验上来说，应该问题特别不大。但是呢，就是吉利车的整体的车机感受方面，还是稍微需要有一些提升的啊。
0: 嗯、A6 和5系养护成本很高吗？不到2000块，你能不能接受？
1: 对，不是很贵，而且现在说实话，就是4S店为了捆绑到你啊，
0: 嗯、
1: 就是他会推出很多的套餐。
0: 嗯，
1: 这个所谓的套餐不是属于厂家的，
0: 嗯、
1: 是各个店推出的这个套餐，就是你要什么呢？就是你要保证他这个车电不黄，电黄了这些套餐都没了。
0: 我跟你说一个细节的问题哈、嗯、，A6 跟5系保养到底贵不贵？原来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贵吗？其实还可以能接受，因为毕竟价格你买 A6 和5系多少钱呢？得将近40多万才能够拿下这样的一个大个头的轿车。但是现在你来看，2000块钱的保养费很贵，知道吗？但是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峰哥也说了，买这样车型很多它是有售后的一些权益的，说白了就是很多的保养它是送给你的，你别管咋送的，反正就是有各项权益。
1: 嗯，送你油，完了要你工时，就是他其实无非做买卖的，你做生意的，你记住了这句话，我早都说过这句话，你买的没有卖的精，你永远是被人牵着走。他其实送你这些东西是不让你怕你跑，你明白不？
0: 对。
1: 但是钱你还该花还得花。
0: 是。
1: 啊，我说的就这么明白。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你不花这钱，你不保养的话，你也不行，对不对？相对来说，你可能再省一点的话，那就省点呗，啊，就这么个简单个事儿。就是现在你买这种车，我个人觉得能养得起，没啥养不起的，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峰哥，你赶紧去试驾一下银河 TT， 回来跟我们讲讲你的感受。
1: 没车，我现在试啥？我上哪儿试去？我现在。
0: 等一等啊，估计车到店了以后，肯定要给大家拍一下。
1: 只是预售，没上市呢，没车，没法试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继续来关注103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其实昨天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什么的50星光 L 的那个车型，问我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今天给在节目当中给你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给更多朋友推荐一下这个车型。其实星光 L 呢，从上市到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车我从一个数据上先告诉各位啊，这个车是7月16号正式上市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差两天一个月。然后呢，现在目前两周时间交付了多少？是交付啊，不是订单，交付了5650台。
0: 可以啊，
1: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破万的话是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应该算是属于一个新能源当中爆款车了。这个车其实有爆款理由啊，第一点，售价上来看确实挺无敌。为啥呢？作为一个将近5米的这样一个中型的 SUV， 是6座布局的，然后呢它的定价是109800的一个价格，最贵是132800的这样一个价格。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星光 L 的车型在竞品当中竞品不多，或者是没有太多竞品，
0: 那就有优势。
1: 对，你比如说你像什么呢，竞品当中应该有一款叫领跑的 C16，
0: 哦，
1: 这也是一个级别的老兵了，
0: 大刘座。
1: 当年上市的时候呢，它是也性价比打天下的，对不对？但这两款车如果对比情况下，我特别看了一下，星光 L 比它还大的情况下，价格绝对是有优势的。所以作为家用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想选择6座版本的这样一个中型的 SUV 车型，这个车型可以关注，就是大6座的混动 SUV， 5米级的50品牌的，就是来自于星光 L 的车型。
0: 今年汽博会的时候在长春哈，这款车是摆在了展台比较靠西位的位置。我不知道大家一走一过有没有看到，就是来到50展台应该看见过它。当时它还没上市，然后它是109800到132800，这个价格真的很有优势。
1: 就是可能很多人一提到50说不行，那玩意儿那生产卫星面包的。
0: 那面包咋的？面包
1: 不能买啊，
0: 走天下。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50这个企业做10多万级别的这个车型啊，应该是它最有优势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如果你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50品牌那叫正经品牌啊。那人从销量上来看，包括现在目前在整体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运营和制造成本上来看，那是相当牛的企业。就是你看很多企业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做什么高端车，卖贵车，为啥呢？因为没利润情况下企业运转不下去。但是50这个企业常年是盘踞在低端车当中，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玩什么呢，玩这个车的所谓的制造成本是非常厉害的。我告诉你，以后未来的汽车企业谁制造成本低，谁的量大，谁拿货价格就低，谁造车成本就低，以后未来生存的空间就大，你明白不？所以50绝对是一个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觉得它应该是必火和应该火的车型，明白不？你包括现在你看华境 S 卖的也不错吗？
0: 对
1: 吧？所以这个车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爆款，家用的话可以选择啊。然后它现在目前呢，虽然说109800的起步价格，还有一个128000、2800的这个中配车型，还有一个是最高配的旗舰132800的。其实我今天早上也特别对比一下这三款车型，如果选择的话，5星级的推荐应该就是这款旗舰的132800的价格，50的星光 L 是最值得推荐的啊。就是反正
0: 贵点也值得去买这个配置。
1: 反正这个车呢，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明白了啊，大家自己琢磨。如果真想选那车的话，买最高配啊。
0: 有人问啥车？星光 L 50加的。
1: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买6座版本的家用车，你一定听峰哥这句劝。就是其实很多人被6座7座蒙蔽了，说你看我买个6座7座，家里人口多，我能好，我有用啊。其实很多人用不上。其实现在从用车的理念上来看，你看现在高端车都在推大5座了，都不太推6座了，因为大5座使用的场景更全面。6座版本的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就是家里人口真的很多，你这个车使用的频率当中坐的人非常多情况下，你用6座版本的车非常实用。但如果是就一家三口人，我告诉你，6座版本车其实没有5座版本的全面性更好。
0: 那天峰哥不说了吗？你买一个大6座没人坐，就相当于你天天上下班拉6把椅子。
1: 对，而且你出去玩的情况下，5座能张床，你当不了床啊。好，反正该说的都说完了啊。哎，
0: 星光 L 的车型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好了，那今天呢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新车，然后大家呢没给峰哥点关注的，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给我们点关注啊。
1: 对啊，
0: 每天上午

0: 9点的时候会准时来开播。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关注一下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然后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是在我们的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活动啊，我们看了一下，一共设置的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随着大家对于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个展会值得大家去关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然后到现场去参观。我们还有招商的计划，如果想参加展会的话，你可以来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然后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我们稍后的时间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发财说了，说传统的一些豪华车如果想活着不改变就要死了。欧洲现在腾势已经定位是豪华车了啊，对，现在就是国外对于现在国产的一些中国的现在制造的一些车型呢，真的是非常喜欢啊。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很多其实在国外现在目前在售的车型，我告诉你，配置真的低到不能再低了。
0: 嗯
1: 啊，就是有很多所谓的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那些车的配置啊，就是像丰田给到他们那些车的配置，说不好听的
0: 够了。
1: 对，就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就是玻璃都是手摇的，真一点都不夸张，收音机可能都不给你。真的，就咱们也其实以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吧。
0: 嗯，
1: 有的车制造成本低的情况下，他把那收音机都取消，都不给你。咱们也经历过啊，就是现在在国外在售的车都这样的。那你想想，就是咱们现在这些所看的这些中国车，你就咱说还用动手吗？你说话的人家给你开窗户了，是不是？那老外就 good，good，we're good。这嗓子今天是有毛病了，确实啊。所以说就是真的就是你会能再感受到，如果说再过两年，你会能在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
0: 各个角落
1: 汽车舞台上能看到中国的品牌。
0: 嗯，
1: 而且销量应该是现在我看到一下全球前十，现在的吉利、比亚迪、
0: 奇瑞
1: 都已经干到
0: 上榜
1: 5、6、5、6、7了，应该是啊。
0: 嗯，
1: 应该很快啊，有可能就要干掉丰田啊，成为世界第一。这很快，其实这个是一个必然，这是必然，只是时间问题啊。好了，这个时间，而且我还要说一点，腾势可能D9在国外卖100万，咱们卖30多万，你香，贼香。就像当年你买那个宝马的那个就是进口车
0: 啊，
1: 你买都100多万，在人当地卖30万是一样道理的。现在反噬了。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现在就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啊。
1: 嗯，所以就是感慨一件事啊，就是不管啥时候还得自己强大呀。
0: 那肯定啊，
1: 强大了真好啊。
0: 对，自身强大嘛，
1: 是不是？啥都是不是靠自己，自己强大了，我跟你说，啥都是硬气了啊！
0: 所以好好做节目啊，节目强大了，
1: 我们得见证
0: 心中有底气呀，
1: 我们得见证中国的豪华车成为以后未来世界的豪华车呀，是不是啊？好了，卢蒙。
0: 在吗，卢蒙老师？
2: 在呢。
0: 好了。
1: 哎呀，卢蒙的豪车会呀！昨天我在豪车会跟卢蒙聊天呢，说现在的豪车不好修。
0: 为啥呀？
1: 现在新能源越来越多了
0: 啊，
1: 对不对？新能源越来越多，豪车保有量越来越少了。
0: 那曾经的豪车，该有问题不是也得修吗？
1: 对，现在保养量越来越少了嘛。这个就咱不说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啊。但是毕竟像老邢说的，就是还有现在很多在售的或者在用的一些车，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保养或者是比如说使用的问题，你都可以在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啊。哎，
0: 然后我说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到豪车会。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诚信、有保障、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无论是维修养护啊，放心可靠，说了不蒙 坑你不宰你，
1: 对，
0: 有事儿就去找卢蒙老师，这是一句非常诚恳的话啊。
1: 对，就是昨天你看我去他家修车，然后我坐了能有两个多小时吧啊，然后呢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卢蒙是为了留我还是咋的，就是那配件一直不给我配上，他就坐了两个小时，喝两个小时茶水，后来告诉我那配件说那个今天配不上了，为啥呢，邮寄呢
0: 啊。
1: 但是这两个小时说实话就他家生意确实好，就是你会源源不断的有车，就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尤其维修市场，大家可能看到很多门店都没车了，但是我觉得豪车会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市场好或不好情况下，就是你还得有手艺，
0: 嗯，
1: 你还得有诚信，
0: 嗯，
1: 你才能积累出这些人脉，
0: 嗯，
1: 这些人脉到啥时候他都跟着你，就像有的时候咱们节目一样，做了二十年，其实做二十年有些节目你做的一般的，或者说你的诚信不好，那做臭了，做没了，
0: 没有跟随
1: 者。但是我们能做着，能做在这里面还做这样的节目，就证明什么，就是我们是有诚信的，
0: 始终如一，
1: 有技术的，有内容的，是让你还能听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豪车会，我不是表扬他，就是真的，就是你得承认一点，人的技术和诚信在这儿呢啊。
0: 爽了，
1: 咋样，龙猫说的
2: 相当好，
1: 是不是？
0: 然后我要说一下卢蒙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去找卢蒙，1800034588，1800034588。有问题的话哈，就是加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随时给他发信息，半夜别发啊，随时发信息，然后他就给你解答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了啊。
1: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汉兰达这个车加速的时候呢，前轮它有一个金属的那个撞击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前轮有金属撞击声，有几方面啊，有可能在刹车这方面看看有没有进石子什么的磨这个刹车，那个刹车盘后边那个挡板，这是一个。再就是看看检查一下轮胎螺丝啊，轮胎螺丝松的话会咕噜咕噜咕噜走起来会咕噜咕噜响啊，检查一下轮胎螺丝。
1: 尤其是后
2: 还有啥？还有一点啊，就是轮胎的那个大帽也要检查一下，看轮胎那大帽螺丝，就是拧那个外修笼那个。跟轴承之间固定的那个螺丝啊，重点看看这些。
1: 好的，那这个呢还真的是引起你的注意啊，然后呢尽快找一个地方，这个其实修轮胎的地方都能帮你去检查啊，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最近跟豪车会呢一直在推一些咱们汽车的服务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呢经过了这几年的这个推广，你发现还真的是非常受益的。你看大家都知道开燃油车呢最怕的是积碳，积碳生百病，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车不好打火了，打了火以后抖动的，然后呢加速顿挫的，包括车开起来费油的，有没有这些现象？那其实你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保养就非常好了。以前咱可能都往里面加个瓶瓶罐罐的，对不对？添加剂、燃油剂、添加剂、燃油提升剂啥的。其实现在呢，我们说了，这个动态清洗就是相当于打吊瓶，比你吃药来的更快，直接干到病灶。而且它是针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大项都给你做清洗了，所以就是这个车你清洗完以后，你会能感受到你的车立竿见影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很多的粉丝体验过以后给我们反馈的。这个动态清洗真的对于燃油车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啊。
0: 明码标价啊，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这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纯纯的福利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爱车2年以上或是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我们所说的清洗积碳等项目，建议大家就可以开启豪车会，一次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您要是如果中午有时间可以中午去，晚上下班有时间就晚上去，然后呢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1800044458581800044458581，有事儿去找卢蒙老师啊。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

0: 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了，回到我们的车天下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在线下都可以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红旗 H5 的车型，雾灯现在不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那雾灯不亮的话，就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灯泡坏了，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线路啥的刮没刮着，没有碰刮碰的情况啊。
6: 嗯，好的啊。
8: 来看一下迈腾的车型啊，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前车雷达呢老是报故障，然后去 4S 店以后用电脑刷也没故障啊，但是车机一直显示有滴滴响，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鲁蒙老师。
7: 像他这个雷达老是误报的这个情况啊，就检查检查，看看的那个电眼的那个胶圈，看看电眼胶圈缺不缺啊。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可能这像大众车洗完车容易出现，洗完车建议大家拿风枪把那个电眼的位置给它吹一下，吹一下之后就不容易爆。当然还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这个电眼后边就保险杠里边的那个线束啊，也有可能这会儿有老化的情况，有腐蚀的这一类问题也会有啊。
6: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速腾这个车呢，换了电瓶以后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这个想问一下跟它有没有关系啊？
7: 一般来讲没有啥关系，发动机灯亮咱还拿电脑看一眼，看看报啥故障码。它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啥症状，只亮灯。先拿电脑看一眼吧，有可能是尾气排放不达标啊，或者是三元催化这方面报故障码啊这一类的。
8: 我们近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也天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然后呢，在这里就跟卢蒙老师也探讨一下，车辆一旦出现了烧机油，对于车辆的损伤到底有多大？卢蒙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7: 像这个车辆出现烧机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像轻微的时候就是有抖动的这一类问题，就冷车打着火抖动啊，然后平时开车的时候加速感觉车不透亮啊，不轻快，然后再严重点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机油消耗量大了，然后再严重情况就会导致发动机拉缸啊，就是烧机油了。发动机拉缸的话呢，只能大修来解决，这样的话那成本呢肯定就高了啊。建议大家还是轻轻处理，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清洗缸内积碳，加上清洗气门积碳，这两个积碳清完之后啊，车开着就明显感觉就比之前轻快多了啊。
8: 所以告诉大家，该治理还是要治理的。然后呢，我们都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不用把车给你大卸八块拆开啊，很简单的方式。外围有一个机器，它是以盘缸的方式，然后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基本上一天就可以盘完；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得2天的时间。特别是外地的好朋友，您来的话一定要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给您留工位，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1800-0444-5858。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你不去治理，它肯定会越演越烈，它不会说自己自愈的啊，不会。然后呢，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治理的话，未来对于车的损伤非常的大。如果车大修的话，你未来在保值率方面，你这车也是有影响的。然后再一次也提示大家，我们所有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治理完了是有质保，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可以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卢蒙老师，1800-0344-5858。
6: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奔驰 C 级车，他说最近呢在启动过程当中，发动机加速呢是没有力量的啊，就是没劲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那像车开着发闷，然后发动机灯也不亮这种情况啊，你就清理积碳吧。 就把缸内积碳还有这个气门积碳这方面好好清一清。
6: 嗯，
7: 然后如果这车的话大保养没做过的话，就是把大保养也做一下啊。就是像这些车有这类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保养这方面不到位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我们车正常做完大保养之后开着也会轻，就是也省油啊，然后开着也会比之前的话明显感觉轻快了啊，就是有劲儿了。这类问题啊，就是你就把自己车的基础保养这块都做到位，基本上都能解决。
6: 对，就是您特别适合做这个动态清洗，然后你线下呢可以跟卢蒙老师呢联系一下啊，然后一定做一个预约，因为这个呢需要2个小时时间。你看昨天我下午去他家电车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忙不过来啊，提前做个预约别扑空啊。最后一个问题是途观 L， 他说现在主驾的这个车门手坏了，就无钥匙进入不能用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像它这个单独一个车门的这个无钥匙进入不好使的话，基本上都是单独这个车门的门把手有问题，有可能是把手内部坏了，也有可能是跟那个把手相连接的这个导线的问题啊。
6: 嗯，
7: 基本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个别那个就是车门这位置还有个天线，这个天线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它这一侧不好使。
6: 嗯，好的啊，那这个需要的话呢，可以在线下呢找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因为马上周末了嘛，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个豪车会最近的一些项目，包括有一些小保养的话，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打电话或者是加微都可以，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就着这个问题，咱来说一下记录仪这个事儿吧。
8: 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6: 啊。
8: 近两天的时候，我发现记录仪啊，很多朋友都跟我们预约了，然后都下单。
6: 对。
8: 其实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相见恨晚。昨天有一位听友还这样说呢、
6: 嗯，
8: 就是早知道早就安装了、
6: 嗯，
8: 可能之前的时候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召唤哈、啊
6: 嗯。
8: 这行车记录仪真的就是最大限度去保护咱自己。
6: 嗯、
8: 咱就说，你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它可以保护你这么多年，不好吗？是不是？
6: 嗯、
8: 所以也建议大家该装还是要装。
6: 对，昨天你看，其实有两位粉丝呢，都是属于。在4-5年前安装过记录仪，又换车的，然后又安装我们记录仪的、
8: 嗯、
6: 就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有些钱该省的真的得省，不能瞎花，但是像我说的，在汽车的这样一个使用过程当中，记录仪就相当于你车的保险一样、
8: 嗯、
6: 没有的话你一定装一台。
8: 对，
6: 因为现在呢我们可能在交通的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这个纠纷有的时候你说不清楚、
8: 嗯、
6: 但是记录仪是有图有真相的、嗯、对不对？你就是到一些比如说交管部门，你拿出这个记录仪直接就能取证，
8: 嗯，
6: 对不对？包括你的车停靠的过程当中，你车让人剐蹭了，你根本找不到人，你说你干闹心没有用，对不对？拿着记录仪现场就能说话，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它是最大的一个保障嘛，保障我们在行车停车过程当中一种监控功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没有的你一定装一台，如果说您现在有记录仪的一定看一看好不好用，别当摆设，不好用马上换一台啊。这个东西500块钱的东西你吃不了亏上不了当，而且咱说了3年质保，3年坏了给你换台新的。
8: 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少之又少，但我们敢，我们说了3年之内产品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啊。
6: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了啊，1824308-1038，一定加微别打电话啊，1824308-1038加一下就可以了。
8: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云南的这个团期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高奢团即日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一共是6天，跟上我们的节奏可以去，我们说了云南啊、
6: 嗯、这个泸沽湖其实我还特别看了去了一次
8: 啊。对，我就想说峰哥去过呀，
6: 都说女人村嘛，完我说特别好奇，
8: 老美了是不是？
6: 确实女人村啊，
8: 不是，就是它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
6: 哎，那湖也美。
8: 对，所以你看它叫、
6: 啊、当时好像是
8: 泸沽女儿国嘛，
6: 当时有不有一个什么综艺节目的一个采景地嘛，啊，当时我们去那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地方、
8: 嗯、
6: 而且它有当地的一些晚上有一些民族那个篝火和那个演出、
8: 嗯、啊，对
6: 啊，然后吃的啥也都挺好
8: 的。你看它名字起的也非常好、
6: 嗯、
8: 就是情人滩，然后在那儿守候绝美的日落、
6: 嗯、
8: 就大家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9月8号和13到13号这6天的时间、
6: 嗯、
8: 然后呢你可以跟上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原价是6980，现在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然后详细你可以关注13843 1-4310-0340，1-4310-0340。
6: 来吧，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护肤品啊，这个绝对是高端护肤品了 ，SK-II 是不是？啊，就是属于覆盖全球的，知名度非常高的，
8: 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
6: 对，不管是明星啊，或者美妆博主啊，基本都日常使用的，尤其它那个神仙水，其实说实话我也用神仙水啊，是不是那粉的那个呀？
8: 不是，
6: 不是那粉呢？
8: 别整错家了，
6: 完了。

0: 鲜水透明的啊。
1: 啊，那我
0: 但是它的味道，
1: 我那没它那高级。
0: 实验水你也用过？
1: 嗯，是。
0: 可能你不记得了。然后
1: 男的嘛，
0: 全球是每2秒就能卖出一瓶神仙水。
1: 这挣多少钱？你说？
0: 真的？
1: 我都替他，我就是，哎呀妈呀，我就。
0: 但咱买，
1: 计算机我都打不出来啊。
0: 但咱买便宜。
1: 便宜啊。嗯。
0: 平时你要自己上网看，那挺贵的。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块。
1: 嗯。
0: 加上眼霜、
1: 哎、
0: 洁面、洁面妆，
1: 剩老钱了。
0: 那至少得2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咱今天这不是赶上七夕了吗？然后跨境美妆抢先购，
1: 给你省。
0: 限时折扣。
1: 对，给你省啊！就是一瓶正装230毫升的，刚才说1700块钱，咱给你省多少钱呢？给你省1000多块钱，直接给你整套是599。
0: 对。
1: 599。
0: 这性价比全网找不着第二家，
1: 就是反正稿子里这么写的，就是你先能找到第二家，你头子啊。反而且现在我们还有额外的，给你送一个小熊爱心的礼盒啊，这个还是有保质期的，2019年2月份，是不是啊？
0: 然后今天这个套盒里面都有啥哈？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有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就你到专柜看它这个瓶多大，我们给你这个礼盒里就有多大。
1: 对，
0: 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都是明星产品。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
1: 对，
0: 都是使用单品。
1: 对，都给。
0: 那你要如果出门的话，带一套老合适了。
1: 599。
0: 对呀、啊，599。
1: 嗯，
0: 然后怎么来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是礼物啊，打礼物，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整体的这一套，别打错字儿啊，只有200组，然后它的有效期是到2019年2月份，一定是正品保真的，买与链可以溯源，就全程你可以查到。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是礼物啊，然后就可以看得见。
1: 哎呀妈，我就发现老邢，我就发现，我就当时就说完这个以后，我有一个惊天的一个
0: 想法
1: 觉悟。
0: 咋的？
1: 就这个觉悟，我感觉就是当时我想通了一下子，开窍了。
0: 要买去了是吗？
1: 不是，我发现现在世界上最挣钱的是什么？跟液体有关系的
0: 啊，
1: 人的喝水，汽车的加油
0: 啊，
1: 化妆品，你看都跟液体有关系，液体的卖的多好，液体都挣钱，液体都挣大钱，你发发去啊。哎呦我的天，是商机呀，我都说出去了。
0: 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礼物看一看这个液体啊。
1: 就咱粉丝，我告诉你啊，绝对贼聪明。就是你看，就是每天我们都看他后台，现在就是数据一说完就是什么呢？就是性价比贼高的
0: 啊，
1: 就占便宜的。马上你看搜的30多条搜了不礼物了吧？
0: 对，
1: 有没有30条现在？
0: 其实我觉得这礼物这俩字还挺难的呢。
1: 599，
0: 你直接就整个数字得了呗，回复不带，非得整个礼物。你说跟
1: 我现在这商机，我得想想我跟液体挂上钩，
0: 整点水撞上是不是？
1: 这跟水是有关系的，你发现他都挣钱呢，挣大钱。你说人家
0: 回复礼物啊，别回复水儿看不见，你得回复礼物啊。
1: 2秒卖一瓶，你说我2小时卖一瓶都行。行了，今天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咱们再见啊。
0: 别忘去加油啊，众诚连锁，然后大家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 今天别讲，今天加
0: 那没有了，
1: 2毛，挺着。坐公交，周日加，周日你还众诚95。
0: 还有个办法
1: 啊，
0: 今天要是我真没有了，你就等今天，可以少加点。然后等周日，
1: 你这就咱俩这么会算计的，没挣着钱呢。
0: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感谢大家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 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人生之路难免有泥泞坎坷，当我们跌倒时，是朋友伸出的手搀扶我们重新站起；当我们迷失方向，是师长温暖的指引搀扶我们找回前行的方向。每一次搀扶都是心灵的连结，都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让我们在岁月的风雨中不再孤单。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歌曲《搀扶》。

青春的赛道上，有人暂时落后，便焦虑迷茫。生活的长河里遭遇波折，就会慌乱无措。可人生啊，本就是昼夜交替的旅程。白昼的辉煌固然耀眼，夜晚的静谧同样珍贵。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低俗式的沉淀，或许正酝酿着更加灿烂的绽放。下面就请欣赏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

现实世界的疲惫，仿佛能在踏入童话镇的瞬间被魔法驱散。糖果堆砌的小屋里飘着香甜的气息，溪流中流淌着会发光的鱼群，连拂面的风都带着棉花糖般的柔软。在这里，没有烦恼与压力，只有纯真与温暖编织的梦境，等待抚慰着每一颗渴望治愈的心灵。下面就请欣赏这首歌曲《童话镇》。

偶然发现路边新开的花店，买一束向日葵装点窗台，雨天躲进街角的咖啡店，听着雨声品尝着热拿铁。生活或许匆忙，但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随手捕捉的小确幸，正是小美满的模样。无需宏大的仪式，平凡日子里的闪光，便是幸福最动人的注脚。请听歌曲《小美满》。

与老友分别在站台，暮色将身影落得悠长。挥手告别后，对方转身离去的背影，连同那句“下次再见”，在渐暗的天色里反复萦绕。时光流转，那些未能说尽的话语，未道完的珍重，都在黄昏的怀抱中酿成暮色回响，带着思念的温度，在岁月里久久不散。请听歌曲《暮色回响》。

拼命追逐事业巅峰，熬夜加班，应酬奔波，以为拥有财富与地位就能填满空虚。当站在高处回望，才发现错过的家人团聚、朋友陪伴，其实都没有被忙碌替代的价值。那些真正珍贵的东西，早已在盲目奔跑中悄然溜走。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首《其实都没有》。

画室角落堆满了被揉皱的画稿，颜料盘上干涸的色彩见证着无数个日夜的挫败。面对旁人的质疑，他紧握画笔，在画布上勾勒出新的轮廓。我会等，等到灵感绽放，作品被认可的时刻。每个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为梦想的种子积蓄破土而出的力量。请欣赏歌曲《我会等》。

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儿，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

儿时总仰望星空，从前说长大后要成为改变世界的英雄，可当岁月磨平棱角，才明白平凡生活中的坚守同样闪耀。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豪言壮语，在经历风雨后化作脚踏实地的努力。从前的梦想与当下的生活，在时光中交织成独特的人生轨迹。请欣赏歌曲《从前说》。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先生的一句喜欢在原谅于我。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所记得的至少有三个同学都是社会人士，跟我说他的长辈，他的母亲曾经因为某个状况，譬如有一只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一下损失几千万，长辈就患了忧郁症，什么治疗都没用。他后来拿一套我讲的庄子寄到美国去给他妈妈听，就听听一听，忧郁症就好了啊。你说真有这种奇效吗？如果有什么怎么说，如果雷同纯属巧合啊。很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他们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可没这么说啊，只有我女儿跟我说的，我比较相信她。她说她每次睡不着觉的时候，听我讲庄子立刻睡着啊。所以呢，人生本来就有各种挑战嘛，你要找各种资源。为什么我一再的不厌其烦的厚着脸皮的啊，把书放到前面？你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说这个老师啊卖书，他不知道我在推广的是我的心得，其实心里面也不过这个想法。我到现在还不用电脑，所以每个字都是我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写了一千多万字，你把人家只看作一个想卖书赚一点蝇头小利的，这个实在是太偏差了，离事实太远了啊！几十年之后你才知道说这是一种善意。

迎来更清晰的配置。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魏王李密兵援金提关呢，吩咐一声开关迎敌，带着一股气儿来的。哎，曹州宋义王啊，咱们关系原来不错呀，一直井水不犯河水呀。我们西魏国往西开疆扩土，往南也打过，往北也打过，但是呢，可没有侵犯你曹州之地呀。你曹州可就在我眼皮底下呢，为什么没侵犯呢？有好几次我都想经略曹州之地，被我家大帅秦琼都给我按住了，说咱们关系不错，尤其是给你们那元帅上官迪关系不错，咱呢就不要自相残杀了，以后再说。我琢磨也是，你这手下才几个兵啊，以后等我把那群雄给打服了，把那夏明王窦建德打服了，把那洛阳王王世充打服了，就你们这小反王啊，自然望风归顺呢、啊、不用费刀枪。哎，所以呢就暂且把你放在曹州，我没管过你。哎，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反过来来侵犯我的领土。好你个孟海公啊，宇文化及敢打我，王世充敢打我，那是人家有实力呀、啊、连你这个小小的宋义王你也敢来打我，我要不回过来给你几个嘴巴子，让天下人如何看待我李玄岁，怎么看待我西魏国啊？你这是找抽型的，这一次我非得把你给灭了不可。所以李密啊气势满满，大开城门迎战孟海公。本来打算呢让秦琼上前与孟海公搭言，说寡人我呀先不理他啊，派手下之人过去跟他对话也就是了，不给他这个脸。秦琼本来呀想催呼雷豹到两军阵前与那孟海公搭言呢，但是被永三郎王伯挡给挡住了，说二哥您的脸皮薄，我知道您跟对面的那大帅上官迪关系莫逆，我怕你过去呀、啊、跟上官迪见面，你这脸皮那么薄，你不好意思啊骂他，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所以二哥您先别动，陛下今天这仗交给臣下了，我上去我今天包圆了。他曹州那边有什么厉害之人呢？也顶多有个马赛飞呀、啊他会飞刀啊，我还会神剑呢，论暗器一点我也不怯他呀，所以陛下让臣今天上场包圆了。嗯，李密一看王伯党带劲呢，行啊，知道王伯党啊最近这些天心中十分抑郁无处发泄，好啊伯党啊，今天你就随着性子在这里大开杀戒，不要给他们留情面，上来一个杀一个，上来两个斩一双，全给我消灭了，谨遵圣旨。王伯党啊冲秦琼又点点头，秦琼说贤弟呀、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嗯，李养也无妨，确实王伯党咱说的最近特郁闷，这个抑郁的情绪无处发泄，就平常啊在教军场他折磨自己，哎，这教军场啊一练武练到二半夜、哎、拿枪啊奔着那草人身上扑扑扑扑乱捅，拿剑奔着靶子梆梆梆梆乱射，但是无仗可打呀，这要是能够在战场上杀个人，那玩意发泄力那更大呀。哎，今天呢曹州宋义王给自己提供这个机会了，王伯党高兴了，宋义王啊孟海公你个倒霉蛋儿啊、哎、你还要侵犯我西魏呀、啊、你算个几呀、啊、你，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王三爷的厉害。所以王伯党啊一催胯下马就来到两军阵前 用掌中亮银点钢枪往对面一点，高声叫阵备。对面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请来大话。孟海公呢，人家也早已经列了队伍了，本来要攻城啊，但现在得知消息了，哦，李密亲自带兵到来呀，啊哈，孟海公大喜呀，掰开手这算算，嗯嗯，我这军师不是今天回来就是明天回来呀，等他回来了，这法宝也带来了，就是你们这些人呐，一个也跑不了。记起翻天印，全部把你们砸成肉泥。哎呀，军师真乃料事如神呐！说着，李密可能带援军而来，还真就来了。好，我出去给他理论理论。孟海公正要亲自出马，手下大帅上官迪赶紧拦住了。主公啊，对面这人您认得吗？我看着眼熟我们，那不就是西魏国五虎上将之一拼命三郎王伯党吗？王伯党前来叫阵，咱对等对待就行了，对不对？给他个脸，我上前与他大言，您是王爷呀，您在此压阵，哎，由我前去应对，等那李密西魏王亲自出头了，您再出战不迟，这身份不可乱了。嗯嗯嗯，言之有理。好啊，大帅呀，你呀上前多加小心呐啊，你先不用与之交战，如果言语不合，你呀圈马回来，咱有的是将军能够抵挡于这王八党。明白。上官迪呀，一拍胯下花斑马，就来到阵前呢，与这王伯党相距20步，勒住战马呀。王伯党一看，认得，老熟人了，四平山没少打交道啊，这一次江都所喜也经常得见呢。于是呢，在马上一抱枪，来者可是上官元帅吗？上官迪呀，赶紧马上还礼，对面莫非是王伯党王将军？正是王勇。上官元帅呀，本将问你，你家主公与我西魏素无冤仇，为何无故兴兵犯我金提关，是何道理？上官迪一看呢，对面不是秦琼，哎，心放下了。他也觉得挺尴尬的，如果今天呢真的见到秦琼，人家秦琼指名道姓要我上前给人家对话，我见到我那叔宝哥哥呀，我真就哎呀真就不好说。哎，远远一看秦琼在阵内没有出战，为何上官迪呀说给这王伯党高规格吧，我这大元帅对着王伯党得了。他想的也好啊，我跟王伯党交谈完了，那肯定就得作战了，不可能三言两语我们西兵霸占，不可能的。那么这么一来呢，我就不用直面我那叔宝哥哥了，哎，这就打就行了。故此呢，上官迪他先出马了。一听王伯党这么说，上官迪哈哈一笑啊，王将军呐，如今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战地争雄，何须道理呀？我家宋义王嫌地盘狭小，看上你家这块地面了，哎，不如啊，你们把金堤瓦岗都让出来，干脆西魏王向我家宋义王称臣纳贡，两家兵合一处，成为中原最强势力，岂不美哉呀？呸！王伯党冷笑一声啊，荒口如子，恬不知耻啊，无故伐我，今日还敢口出狂言，真是岂有此理。这上官迪心说话，那我怎么说呀，本来我们发的就是无名之师啊，理屈词穷啊，无言可答，我总不能 把李靖那一套什么地形下凡呐，要夺帝位呀，这话我说出来呀，我只能强词夺理呀，我只能说我家主公嫌地盘小啊，看你们这个地方富庶，想一并拿下来啊，咱们兵合一处，共打一片天下，我也只能这么说呀。王伯当说：“上官帝呀，你跑到我金提关外，兴无义之师，征伐西魏，那既然来了，就在战场上见见吧。既然你如此猖狂，我王勇也没什么好话跟你说的。上官帝，你身为一国元帅，领兵要去我金提关，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有本事不在嘴上，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才知道。怎么样啊，敢与我刀枪相见吗？”说完，王伯当双膀一较劲，砰砰砰砰砰砰砰，把掌中的银枪一甩，金鸡乱点头啊。上官元帅，来吧，不是要取金提关吗？我王伯当答应了，只怕我掌中这杆枪他也不答应。有本事把我王伯当打败了，金提关我双手奉上。上官帝一听哈，这答什么言呢？我还以为啊，他得劝我两句呢。啊，你无故兴兵啊，我劝你尽早的撤兵回归曹州，两家同修就好，咱们互不侵犯。

都没有机会领教啊。今日啊，正好试试你的枪法。说着，上官迪抬腿咯楞，由打鸟翅环得胜钩上摘下铁枪，掌中一探，就要上前与那王八党交手。就在此时啊，宋义王阵中有人高呼一声：“大帅且慢！”一阵马褂乱铃声响，一马飞奔到阵前，马上之人呢大声喝喊：“元帅且慢，大帅且慢！”就来到近前，把马带住了。上官迪本来想往前催马，就赶紧的稍微的一拉着马缰绳，回头一看，哟，来的是一员大将啊！就见此人呢，头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掌中一杆大枪，面如滨州铁，黑里透亮，三缕短髯，牙白似玉，与那黑脸呢形成鲜明对比，一双大眼睛是炯炯有神呢。这员将上前就挡住了上官迪呀。上官迪一看，认得，乃是自己帐下大将，姓何名坤，人送绰号叫铁枪无敌将啊。那何坤在孟海公麾下屡立战功，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上将啊。这何坤呢，跟着王八党见过几次，心中早就不服啊！你王八党凭什么做什么瓦岗五虎上将啊？哎呀，长得跟小白脸似的，啊，粉底将军就说你，这电视剧都不能让你上。我告诉你，哎，今天我们来发金提官，你在这里横加阻挡，我倒要看看你有何能耐。想到这里啊，这才出阵拦住上官迪。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付这小白脸不用你亲自动手。哦，上官迪问：“不用宰牛刀，那用什么？用修脚刀就够了。我便是那修脚。”何坤话说一半，自己也觉得不对，连忙改口：“大帅，您往后退，把这个白脸交给我了，我替您挑了他。”这上官迪呀，其实心中没底。但身为大元帅，既然上阵了，不与别人交那么两下子，哎，就回去，也觉得这脸上无光啊。他为什么心中没底呢？他知道啊，这个王波党可不含糊啊。当年瓦岗打那红泥关，八马将军辛文礼就死在了王波党的剑下呀。虽然被王波党射死的，但王波党没能耐，敢战八马将军辛文礼们。后来这宁阳关也是王伯党前来打的，这人了不得呀。那么我今天跟他伸手，有没有必胜把握呢？够呛。但是呢，自己身为元帅，不应战，脸上无光。哎，现在有人代打了，正好顺水推舟啊。好，何将军呐，这王伯党非等闲之辈呀。与他交手，你要千万小心呢。哎，元帅放心，料也无妨。是何坤呢，早不耐烦了：“元帅呀，您请回吧，跟他废什么话呀？”上官迪一看，这何坤执意要战，好吧，拨马回归本队呀。战场之上，就剩下何坤与那王八党了。何坤催马向前，横枪当胸，对王伯党喝道：“来，我何坤来会会你这大将。”王伯党左手一捻短须髯，一看半路杀出一人，心中有些不快呀。自己原本约的那是对方元帅呀，怎么跑出来这么一人呢？你是何人呢？某乃宋义王帐下大大将何坤，人送绰号铁枪无敌。王八党啊，

0: 险些没喷了饭，在自己枪前竟敢称铁枪无敌。何坤呐，我对阵的是你家元帅，你为何出来替他呀？嘿，想跟你较量较量，就凭你还不配与我家大帅动手，先赢了我掌中枪再说。王伯党一看呢，这位口气极大呀，好啊，那我倒要看看何将军手中这杆枪能有多神。扑棱，说着一挺掌中枪，何将军过来吧。耶，何坤一看这王伯党好狂啊，先让我发招啊，好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矮。这何坤一拧枪，吹胯下大黑马，如这一仙之箭一般，就奔着王伯党冲过来了。就见何坤往马背上一趴，双手合握枪杆，枪尖滑弧，那就如同陀螺一般的直刺王伯党前心。哎，王伯党一看，心中说话，这招式看着凶猛，实则破绽不小啊。他轻带胯下马，战马灵敏，唰，纵身一转90度，何坤这枪唰，顿时就扎空了。紧接着，王伯党啊，变枪为棍，唰，一枪砸向何坤。何坤一枪走空，赶紧的扭身横枪招架，哒，双枪一碰，当的一声，何坤只觉得双臂发麻，战马连退数步。这一个照面过后，两马错蹬，二人二次交锋，站在一处。何坤自称铁枪无敌，那与王伯党相比啊，差得太远了。这两人的马的盘旋，打到8-9个回合，这何坤呢，已然眼冒金星了，眼花缭乱了，只觉得王伯党的枪快似流星，左肩头，右肩头，左肋下，右肋下，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是枪影啊！咱们书中暗表啊，其实啊，王伯党根本没下狠手，想一枪结果何坤呢？那对王伯党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呀。但王伯党呢，今天想你是头一个，我先拿你活动活动筋骨，哎，就如同猫玩耗子一般，枪枪点到即止，故意不伤及要害呀。打到10几个回合，这何坤呢，已然汗流浃背了，心中暗道不好。哎呀，原来这王伯党如此厉害呀！看来呀，不愧是瓦岗五虎将之一呀。眼看着何坤左支右绌，想败都败不回去，整个人被王伯党点钢枪枪影给笼罩了。上官迪在阵前看着心惊啊，坏了坏了，何坤今日啊要命丧于此。那就在此时啊，旁边又冲出一员大将，这人呢，人送绰号叫双叉太岁呀，姓李，叫李茂。李茂即道：“元帅勿忧，我助何将军一臂之力。”不等上官迪发话，李茂拍马五叉，一对三股托天叉是直奔王伯党背后才来呀，上来就2-1呀，啊，顿时啊，瓦岗西魏国群雄一看，那哗然一片呢，啊，好不要脸呢，单打独斗才是英雄，竟敢背后偷袭。这程咬金呢忍不住，刚要出马，被秦琼拦住了。慢着，四弟啊，就这两个货色呀，未必是伯党的对手，你们准备准备啊。秦琼奔旁边那会剑术的那些将军一使眼色，那意思呀，你们把这剑给我打好了，万一王伯党那边哎有什么意外，你们马上发箭相救。说他们2-1，咱这射箭不算冷箭。秦琼这意思呀，也想让王伯党好好显显威风，好好发泄发泄。程咬金觉得言之有理，那好吧，程咬金呢就没动弹， 那单说李茂啊，双台直刺王伯党后心。王伯党前枪正逼住何坤呢，一听后面马蹄声响，脑后恶风不散，就知道有人偷袭呀。那身形一侧，就如同斜倚在马身上一般，轻松就躲过一叉呀。战马通灵，叉，原地一转180度，突然间，嗨，王伯党回身一枪，直挑李茂咽喉啊！李茂吃一惊，赶紧的横叉招架，双叉死死哎，就夹住枪尖儿，堪堪挡在咽喉前呢，只差3寸就被刺穿了。李茂急喊何坤：“快下手，别愣着！”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

0: 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礼貌何坤，不讲武德呀！双战勇三郎王不挡，尤其双叉礼貌啊！啊当，双叉死死的夹住了王伯党的枪尖儿。这王伯党枪尖儿啊，离着礼貌梗嗓咽喉也就3寸多呀，往前一递就得给他刺穿了，但被礼貌双叉给夹住了。赶紧大喊呐，何坤快下手，别愣着。何坤这才回过神来，哎，挺枪由打侧面刺向王伯党啊。王伯党大枪被插住了，身后又有枪道，危急关头啊，就见王伯党双脚一夹马，哈，战马呀再度转90度，王伯党丹田发力，双臂一较劲，猛的一挑，哎呀，直接的把礼貌双叉给蹦开，哎呀，这礼貌双臂几乎被震断呢，仰身的就靠在了马鞍桥上，险些坠马呀。王伯党枪随人转，从马侧绕到另外一侧，枪杆一横，哎，唰，就砸向了何坤刺来的枪啊，啊，他呀，这何坤呢？险些被砸下马来呀，一只脚脱离马镫，是狼狈不堪呐。王伯党顺势一抖枪，砰，何坤急忙使出铁板桥，哎，这枪尖擦着鼻子尖就掠过去了，险之又险呢。何坤刚在马上稳住身形，李茂这时候啊也回过气来了。王伯党挺枪再次，但因距离不够啊，突然间变招，唰，俗话说好啊，顺者为枪，横使为棒啊。王伯党双手攥住枪杆，横扫而出，这枪尖啊直奔李茂咽喉啊。李茂急忙举叉来挡，他哪知道啊，这是虚招啊。王伯党一看他招架，猛然一收枪，再一横扫，快如闪电呢。何坤刚起身呢，目标是他呀，他根本躲不及呀。啊，拍呀，这一枪杆呢正扫在何坤左肩头上啊，直接把何坤由到马上打落尘埃呀。啊，啪，何坤摔到地上，一口鲜血喷出，重伤不起呀。王伯党马都快呀，往前一提步，亮银点钢枪往下一点，噗，就扎进了何坤的腹部软甲呀。这枪啊锋利无比，破甲如纸。王伯党枪杆一翻，啊，竟将何坤挑在半空当中，奋力一抡，甩手啊就扔向李茂了。李茂吓得亡魂皆冒，赶紧的闪身躲避，这尸身呢由打身旁掠过，摔到地上了。那何坤在半空当中早已气绝身亡了，摔到地上还不错，没有任何痛苦。这李茂松了一口气呀，他刚一松气，王伯党推开胯下战马，像一道黑影似的就冲到近前呢，人马一闪而过，是瞬间悬马归队呀。人家回去了，这两旁众人都愣住了，就见李茂双手抓叉，立马不动，既不言语也不摇晃。上官迪还喊呢，李茂快回来，快回来，明天。旁边呢有人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么一鸣金，敲了三下，再看李茂，在马上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坠落尘埃，他已然气绝身亡了。孟海公一看，这怎么回事？快把人抢回来！赶紧派人上去，把这李茂给抬回来了。抬回来一瞧啊，这才知道啊，在李茂的右胯肋下被一枪穿透了，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呀，早已气绝身亡了。众将一看，无不心惊啊！这王八党果然名不虚传呐、啊，难怪人家当年拿过大隋朝的五魁首啊，外号拼命勇三郎啊。今日一见，果然厉害呀、啊！再说人家王八党回归本阵了，哎呀，西魏王大喜呀、啊，立刻传令，擂鼓呐喊，为伯党助威。这李密啊，提腰打气，看到王伯党胜了，比自己胜了还高兴。那确实俩人铁子呀！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王将军一人连斩二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把宋义王孟海公气的呀，暴跳如雷呀，连声怒骂：废物，全是废物！何人与我去取王八党的首级？上官帝一看呢，只能自己出马了。主公莫忧，待本帅在上一阵斩那王八党。说完呢，一拍花斑马，掌中钢枪一摆，就来到阵前，指名点姓，要王八党再次出战。王八党一看，上官帝出来了，好，我再回去战他。哎，李密赶紧拦住了，怎么心疼王八党啊？不当，你刚刚连胜两阵呢，应该休息休息，让他人替换你一下。哎，主公，臣不累，不累也给我休息一下。行行行了，程咬金说话了，哎，这上官离呀，我认得。这么着，不当啊，你呀，听主公的话，哎，在这里休息片刻，我上去。我会会上官迪啊，我如果把他打败了那更好啊，如果我赢不了他，到时候你再上去啊。我来了。程咬金呢提马来到上官迪近前呢，马打对头了。上官迪一瞅，老熟人了，那俩人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哎呦，赶紧的拱手施礼，对大老程啊，从心眼里还是尊敬的。那是啊，被困麒麟峪，是人程咬金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给救出来的。你甭管李唐跟瓦岗当年有没有勾结，但反正人程咬金是单人匹马去救我们的呀，就这一点也是有情义的呀。赶紧一抱拳，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混世魔王啊！上官迪呀，不错，正是长毛。只不过呢，我不当什么鸟混世魔王了，我现在呢，瓦岗西魏国的吃虎将军。哎，上官迪，这么着，你啊，回去把你家主公那老孟给我喊来。哎，我有话对他说。不必，不必呀。程魔王啊，我们叫您也叫习惯了，就这么地吧，有话对我说即可，我就能代我主公做主。跟你说呀，行啊，跟你说也成啊。哎，我问你，你家主公老孟是不是吃错药了？哎，在家好好待着多好啊，咱们两家一向友好啊，为何突然间冒犯我国疆土啊？你这不是当着张飞骂刘备纯粹找死吗？上官离笑啊，程魔王，这话不必说了，路走中原， 群雄得之，现在就是个群雄混战之时，讲这些没有用。我家主公要开疆辟土，就这么简单。这么着，程魔王啊，咱们有交情啊，我不愿意给您伸手。说实在话，程魔王，您那点功夫在本帅面前那也不叫功夫了。您这么着，回去把刚才杀了我们两将的那王伯党再给我换出来啊，本帅要跟他算账。你算什么账啊？你要不跑到我家门口，我们能杀你们的将领吗？啊，还是那句话呀，你们自找的呀，死俩呀，死20个，死2000，死20000，那都不嫌少啊。让我那兄弟上阵的，嘿，你呀，我告诉你，省省吧，啊，你给我那兄弟提鞋，你都不配呀。尚万迪，我原来以为呀，你是个明事理之人呢，再加上你跟老尤，你们又是表兄弟，我给你留着面子。但是现在看来，你这个人呢不讲道理。既然不讲道理，那我老程可就不跟你留面子了啊！我告诉你，你呀最好赶紧的回去劝你家主公，赶紧撤兵，还能保全你们君臣性命。否则的话，你连同你身后这几万人，哼，恐怕呀，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上官的一看，程魔王啊，您还是那样爱拿大话拍人呢，但是在两军沙场这话不当用啊。我们为了得利这才兴师，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利益，绝对不可能退兵的。程魔王啊，我也劝你赶快把那王八党叫过来，不然的话，你要跟本帅伸手，恐怕呀，没有你便宜占的，没人愿意跟你伸手。跟你打，我跟你打，我都嫌丢人呢。哎，这么着吧，咱呢也别比试，咱们俩直接定输赢，你看如何呀？上官迪说：“程咬金，怎么个直接定输赢啊？你话出道来，不比试。”如何定输赢啊？哎，简单呢，这定输赢啊，哎，一眨巴眼的事儿。哎，我说你身上有剑没有啊？为将者焉能无剑呢？那好啊，把你那佩剑呢拔出来。哎，拔出来。嗯，上官迪一听把佩剑拔出来，把大铁枪啊先往这判官头上一搁，然后伸手嘎嘣一摁崩簧，吞哈巴口，嚓，把锁胯宝剑拽出来了。程魔王，剑拽出来了，难道说你要跟我比试一下短兵刃吗？谁给你比试啊？你短兵刃比试不过我呀，我什么宝剑你不知道吗？啊，昆吾宝剑，就你那玩意儿，我这宝剑往上一搭，跟切豆腐块似的，那不欺负你吗？那你让我拽出宝剑作甚？作甚呢？拔出宝剑来了吧，你往脖子上啊一搭，使劲往右边这么一抹，哎，这下输赢就定了，你看这多好啊。啊，上官迪一听，啊，我自己了断抹脖子啊，那多省事啊。哎呀，苍，上官迪气的，我就这么当众被程咬金挑底了，我以为画什么道呢，好个程咬金呢，竟敢削铅于我！啪，右手啊一拍枪的这头，这枪往上一张外，啪，挑在左手当中，砰，一拧枪往前一踹蹬，拿命来。上官迪心说话，也甭跟程咬金废话了，本来我们这兵啊发的就有点啊不太讲过去啊，但是呢，既然我舅舅想要夺着西魏国的领土，那确实啊，乱世哪有道义战呢？在这里我要论嘴，10个我上官迪也说不过一个程咬金的，何

况我们也没有道理可言呢，所以打吧。现在就是谁的拳头粗，谁说话算。所以呢，挺枪直刺程咬金呢。程咬金看，哟呵，现在不讲理了，行啊，来得好，驾，往前一催马，抡动掌中车轱大斧子，劈脑袋。上官的一看啊，程咬金呢，人说了，就那三斧子半呢，我招架招架。举火烧天，往上招架。按说程咬金呢就该变招，但程咬金也不是每次就劈完三斧子，有的时候一看对面这身量，估摸着他的力气不一定有我大，这一斧子我就实打实砍上得了。所以程咬金呢今天没有变招，第二招没使出来，这第一招往下力劈华山砍下来了，劈脑袋，哎，上官的举火烧天往上一招架，上官的呀光知道程咬金三斧的厉害，也听人说过，自己也琢磨过，程咬金三斧的厉害呀，是因为他快，一马三斧，别人变不了势，人家一下子能变四势，一马三斧那还带一半斧呢，说是半斧，其实啊那也算一式啊，只不过那一招啊是往后胡抡，那不算那么一式，但是呢那也是一下子呀，一马四斧子，他快呀。要论力气够强啊，你别看程咬金呢正胖，估计虚胖啊，我天天健身，天天抡石锁，我这身子骨倍儿结实啊，不然的话哪能作为靠山王杨林当年的中军官呢，老王爷眼里不揉沙子呀。所以呢我接一接你这一斧子，我给你崩开，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上官迪的履历。结果这么一接，程咬金还没变招，这一斧子正好砍在上官迪枪杆上，上官迪倒霉了。咱说了，程咬金这一斧子呀力道万钧呢，为什么厉害不知道，调动了他潜在的能量啊，就这一斧子调动的能量，在四平山能把那李元霸劈下马，李元霸天下第一杰呀，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那么大的力气没比得上程咬金，为什么解释不清楚，调动了潜能量啊，也是当时程咬金着急，那潜能量更加的翻几何倍往上增长啊。那么今天程咬金呢没有那么着急，不像四平山一看李元霸把小猴子侯君集扔下山涧了，他顿时义愤填膺，调动他几百倍的能力了，没有，今天的正常发挥，但正常发挥这一斧的力道上官敌就敌不住啊，啊他朕的上官敌呀、啊双臂发麻，虎口欲裂，血气上涌，一口鲜血他差一点儿没把这血喷出去，眼下呜呜呜阵阵发黑呀，哎呦，上官的哪还敢再战呢，赶紧拨马败归本队。程咬金一看来一下子就回去了呀，嘿，啊啊啊啊！乐的大老程啊，直摇晃大蓝脑袋呀。哎，弟兄们，瞧见没？宋义王老孟手底下就这点能耐呀！啊，大帅在我面前一回合都撑不住，还愣着干嘛呀？随我杀！程咬金呐，单斧子匹马是冲向敌阵呢。哎，秦琼恐怕程咬金有失啊，但是一看三阵全打胜了，赶紧挥动令旗，杀杀，挥动瓦岗大军

后就杀过来了。上官迪一败呀，孟海公顿时军心大乱呢。一看程咬金猛冲过来了，哎，孟海公啊心慌意乱呢，怎么那是总盟主啊？跟程咬金打交道那不是一天两天了，老在程咬金手下听喝呀。这人就这样啊，你老是上面有一领导，老是恭维着领导，时间长了呀，你即便跟这位领导啊不在一个单位，你再见到这位，你这心里也发怵啊。今天看到程咬金，孟海公就这个心理呀。一看程咬金哇呀呀的抡斧子奔自己来了，他那先慌了，率先拨马而逃啊。众将军一看主公先跑了，顿时全线溃败呀，前队变后队，四散奔逃，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啊！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啊！秦琼、王八党等人挥军追杀，把孟海公杀得大败呀，溃逃了50里，这才敢安营扎寨呀。就这一仗啊，清点一下，宋义王孟海公损兵折将近5000人呢，也不是说死5000，反正是啊，有5000人没回来，不知道死了，不知道逃了。人家瓦岗大获全胜啊，缴获战利品无数，众人喜气洋洋，得胜返回金提关呢。西魏王李密高兴啊，啊，你看看我御驾亲征，首战大捷呀，当即下令摆酒为众将庆功。哎呀，这李密还纳闷呢，你说孟海公就这点实力，你打我干嘛呀？啊，这真是程咬金说对了，找死啊！就这样，连叔宝都没上阵呢，就被我们两员将把他家元帅都打跑了。哎呀，真是让人可发一笑啊！不厌不厌，庆功。人家君臣呢，在金提关上是开怀畅饮的。再看孟海公这边，好不凄惨呢。孟海公啊，按完账子之后，先来看看上官迪，一看上官迪也咳血呢，刚才那口血没喷出来，但是淤在胸中了，咳往外直吐血丝。好在只是震伤内腹，调养几日便可痊愈呀。哎呀，上官迪心中窝火呀，都说程咬金是大饭桶，这三斧子怎么如此厉害呀，我连一斧子都没躲过去，脸面丢尽呢。哎，小麦生啊，不必气恼，胜败乃兵家之常嘛，你放心，等军师回来带了法宝，咱必获大胜。上官迪一听，那牛鼻子老道跑哪去了呀？他说上太行山找宝贝去了。李靖去太行山了没有？李靖现在呢，已然进入金提关面见西魏王去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么一档带给你欢笑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每个人呢，都有疏解自己烦恼和忧郁气氛的能力。比如说呢，当我们自己劳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听音乐；郁闷了可以跳跳舞；伤心了调侃调侃；失败了从头再来。生活呢，其实就应该这么做，扫尽阴霾快乐来嘛。所以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不如意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那么高兴的事儿，但是一切都靠我们自己来掌握。比如说我们面对开心的时候，我们做事就不觉得累了。所以说呢，快乐是自己的，可以感染其他人，哭呢也可以畅快淋漓的哭，因为风雨之后必见彩虹嘛。所以说在节目一开始，尚薇要送给大家一句话：笑要随心所欲，知足才会长乐哟。这句话其实也说给我自己听的。有人说呀，我的心情跟这个天气呀、啊、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我心情就比较晴朗；天气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阴霾的话，我这心情也会随着阴暗下来。但是我告诉你，那老天爷如果说看你不顺眼的话，天天阴天，我看你怎么整。那你说你就天天不开心吗？所以说你必须得跟他对着干。也往往啊，在你笑的时候对手才是哭的，在你哭的时候对手才是笑的。老天爷要真的想要跟你对着干的话，你必须得时刻面带笑容。这样吧，节目一开始呢，哎，我们先把今天的话题给抛出来。无聊的时候你都怎么让自己有聊呢？通常我跟你说，我呀，我是一个比较极致的人。我无聊的时候我就登俩 QQ， 自己和自己聊天。我今天问老罗，我说老罗，你在这个无聊的时候你怎么整？他说，无聊的时候呀，我就对着镜子说，帅哥，你真帅。然后呢，那个小鹏通常在无聊的时候他都干些什么呢？小鹏无聊的时候他就拼命喝水，看自己能憋多长时间。还有人呢，还有人谁呢？小雷，小雷无聊的时候他就出去逛街，然后呢出去逛街看自己啥时候走累了。那么你是怎么样对待无聊的呢？无聊的时候你都让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有聊呢？话说那天小王就非常的无聊。为什么？小王是干什么的呢？先跟大家说，小王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啊，在一家非常小的银行工作。然后呢，他这一天都非常的无聊，因为这一天呢他们这银行也没有来人啊，他就寻思怎么回事呢？你说这银行这一天

也没来人。你说我在这业务我也办不成，班我也上不了。然后来呢，看时针指向了下午3点，通常银行都4点左右下班是吧，下午3点左右就结账了。但是当天他一个业务都没结到，所以说也不用结账。下午3点的时候，经理就跟小王说，小王啊，既然今天都没有什么人来，你就把门给关上吧。这个时候小王就去关门去了，结果回来跟人经理说，经理，门是关了，但是早上忘开了。怨不得今天没来人呢。你出过国吗？我就没去过。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我想想，就是上海那一溜啊。去过最远的地方那是我，我没出过国，所以说这辈子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我能出去一次。但是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留学生，有的在英国，有的在美国啊，在各个地方的都有。那天呢，我一个在纽约留学的朋友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在纽约呀，他在那块天天吃那个黄油啊面包了，他就有点吃不惯，所以说呢他在那儿他天天就撒嘛有一家中国餐馆，然后呢哎就经常去那中国餐馆，非常好。但是去中国餐馆吃饭的不只是中国人，有一天他就亲眼看见了一位外国朋友吃水饺的方式。人家是怎么吃的呢？人家是先喝饺子汤，然后把那一大碗的青菜这个豆腐蛋花汤先给喝完，再然后拿起他的刀叉，先用刀把每一只饺子切开，使肉馅儿和饺子皮儿分开，然后呢吃一口饺子皮儿，再吃一口饺子馅儿。哎呀，慢慢咀嚼品味，那吃的是津津有味儿啊，还不时的向这个中国人投来微微一笑。后来呀，我的这个中国的朋友就有点忍不住了，就寻思他想要上前告诉他中国的饺子不是这么吃的，然后呢就问他说，哎哥们儿，饺子好吃吗？结果呢对方就那个外国朋友啊，就用一个非常生硬的中国话跟他说，嗯，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饺子上能够再抹上一点奶油就更加 OK 了。这什么吃法这是？无聊的时候你通常干什么呢？无聊的时候通常我都躺在我家里数星星啊，看向窗外啊，不是看棚顶，看向窗外我数星星，有的时候我也数月亮。因为通常啊，我跟我男朋友都是这样的啊，他说这样吧宝贝儿，我给你数星星，你智商差点你就数月亮吧。你这月亮也挺难数啊，有的时候还有重影呢。现在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么一档节目，就跟你唠嗑一样，叫做爱上微笑。当然了，我们是有一种生活态度，有一种精神内涵在里面的，我们是积极向上的，我们是爱生活的，爱微笑的。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就一个字，爽朗。小的时候大家不都学游泳吗？我小时候也学游泳，当时我记得是初二游泳课的老师就要求说，今天游泳全体同学必须都要下水。当时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挨过淹，所以说我害怕。我跟老师说，老师我没学过游泳，而且我心里有阴影，我不想游。后来老师非常大声地说告诉你们，今天所有的同学都要下去游泳，不下水的点名的时候我就在我的本上都给你们划掉。我说老师你划就划吧，我不下水你在你的本上给我划掉，我要是下了水了我家户口本就把我划掉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得分清轻重。到现在我依然活在我家户口本上，你说我容易吗？就是因为我那次没有下水的原因。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当你无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有聊的呢？今天在一个公司里边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发生在谁的身上呢？我好朋友叫曹操，你知道吧？我跟你说过，曹操，人家曹自古以来曹操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啊，他非得跟人家同名，结果智商跟不上，被人一

埋汰，还非叫曹操。这事儿我们都埋汰20多年了。曹操今天上午吧，公司领导呢开会啊，然后呢开会的过程当中，下面这些职员就在那办公室做事儿。结果呢，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领导呢就跑到他们另外一个办公室啊，跑到这另外的办公室的时候哈，就在那喊说那谁，你把那啥那个上哪儿把那啥给我拿来去。当时他们都整懵了，领导又说了一遍，那谁你上那哪儿把那啥给我拿来去。一屋子人一个说是说话的都没有，就在那纳闷儿，那谁是谁，上那哪儿是哪儿，那啥是啥呀。说别动，抢劫，这是抢劫，老实点啊，懂吗？把你的忧愁、你的伤心、你的烦恼、你的哀伤全都给我吧。这家伙看前两个字给我吓一跳，我寻思哎呀妈，竟然有人敢打劫我，你是想死呢还是不想活了？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当你无聊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有聊呢？我无聊的时候我就看看自己的身份证，看一分钟我乐俩点，你说找笑不找笑，你说找笑不找笑。我无聊的时候呢，就洗土豆，然后用菜刀把它切成丝儿，再拼回原样，你觉得我厉害不？真是无聊啊。薇姐，我无聊的时候就跟自己玩那个石头剪子布，谁输了就扇谁一嘴巴子，你觉得好不好玩？我也觉得挺好玩，就是脸有点疼。无聊的时候我就爱听爱上微笑，我妈一听你节目心情就好，你她心情一好就不拍我了，我希望爱上微笑24连拍，这样我妈就不拍我了。有没有听过在无聊的时候随便想一个数字然后进行因数分解？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最近快把6位数以下给解完了。你高数挂了吗？你用2只手玩石头剪子布啊？那如果说左手赢了咱就睡觉，右手赢了咱就多躺会儿，行不行？人说薇姐，那你在无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有聊的呢？我跟你说，在这个无聊的时候，我通常呢都会研究一下这个相对生物体，男人和女人。我研究一下，比如说男人对女人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女人是怎么评价男人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我来跟你说说啊，我跟你说其中的一个点，咱们以点带面啊，说男人评价女人，说女人就像股票，本来看好的股票买到手就一个劲儿的下跌，以前看不到缺点和弱点，现在都暴露出来了，你一旦抛出去，在别人手里又变得如此的可爱，也可以升值，也有自己喜欢的股票，结果说买到手之后还觉得挺可爱，但是这样股票太少了，这样的女人也太少了。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知足。另外女人呢是怎么样来评价男人的呢？就说呀，这个男人就像股票，价格高的股票不一定有钱赚，有的股票目前价格虽然不太高，但是它的前景很好，这样的股票才是最有希望的。所以说在挑男朋友的时候，不要看他现在有多少钱，而要看他将来有没有发展的前途。我就是按照这条严格遵守的。所以说呀，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说，通常啊，这个两个人相处它是有艺术的。话说呢，哎，有一天一个太太，她呢就突发奇想，她就想，她跟老公结婚都已经好几年了，好几年的时间里边，她必须得时刻让自己充满了新鲜感，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婚姻生活更加的甜蜜，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和谐。于是乎，这个太太那天就突发奇想，想让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于是呢，自己是短发，然后那天呢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假头发，接着呢又买了一套全新的衣服，还化了与平时不同的妆，烟熏妆。然后之后呢就到这个她老公的办公室了，当时敲敲门，当当当，卖弄风骚的说，帅哥你好，我叫 Mary。 这世界上叫 Mary 的太多了。帅哥你好，我叫 Mary， 你想不想和

0: 比较清脆。我要是一着急上火，有的时候啊，我这人容易嗓子痒，嗓子痒完是啥声呢？就是我嗓子痒完就这声啊。但是有一天我男朋友吧，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呢，当时我手机没电了，他就打我们家去了。打我们家去了，他也不知道我感冒呀，也不知道我嗓子哑，也不知道我上火成这样。后来呢，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喂，亲爱的，我想你了。”后来我寻思，哎呀妈呀，他每次打电话都说这句话，可是依然让我非常的感动。于是我当时就哑着嗓子跟他说：“啊，亲爱的，我也非常的想你。”结果后来，我男朋友在那边愣了一下，隔了3秒钟之后，他说：“啊，对不起，阿姨，我找的是你姑娘。那啥，我就是他姑娘，他妈没在接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生病是太坑人了啊，但是也没有办法，谁让就赶到这儿呢？谁让你自己平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啊，话说有一天，我就决定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我就决定找回一下我曾经的记忆，我回一趟我的大学，我的大学校园是那样的美丽，草地特别的绿，树木特别的青松，人儿特别的可爱。于是乎，我就朝我的学弟学妹借了一张饭卡，我决定再次回到我的校园食堂去吃两口饭。食堂的饭呢？真的，这是我参加工作5年来一直没有吃到，而且一直念念不忘的。所以说那天呢，我又回到我的食堂，我决定点两个菜。但是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食堂跟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了。我寻思，我这吃点什么好呢？我凭直觉来吧。于是乎，我就点了两个菜。吃完第一个之后，我就震撼了。我当时我就想，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个还难吃的菜了。结果。吃完第二道菜的时候，我哭了。原来还真有，这个真有，我没有招儿。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美好的东西还是让它放在心里吧。那个刚才有人跟我讲说，这是158尾号9700给我发的短信。他说：“薇姐，我昨天上万达溜达去了，出门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奶奶通勤卡在桌上放着。我寻思，反正万达开门晚，我就坐公交车去呗，我省着打车了，是吧？我就去这个站牌等35路车。车来了，我前面有一个人刷卡，那机器就说‘叮，通勤卡’，那人就过去了。结果到我这儿，我一刷，机器当啷来一句‘叮，敬老卡’。”那司机直瞅我，然后我当时我反应贼快，我说啊，是这样式的，我奶的卡刚办下来，让我试试好不好使。薇姐，你说我有才不？我上辈子我肯定是个财富。有的时候啊，人活得快不快乐，根本不在于你这个人二与不二。像我。虽然有的时候呢，哎，脑袋有那么一点点的短路，但是我跟你说，我生活的还是比较快乐的啊。那天呢，就是我就想起来，我就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就想起我大学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耳朵不知道咋整的，可能打岔了。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手搓那个衣服，是吧？上那个盥洗室里边，当时我就跟我同学一起，一人拿个大盆去洗衣服去了。结果呢，我同学啊在那块儿跟我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边洗边唠嗑，边洗边唠嗑。他就咔往里边撒了一点洗衣粉，撒完之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哥的洗衣粉太多了。"结果当时我听成啥了？说你哥的媳妇儿太多了，你这不行，你回家得告诉你哥不能这样啊。但是。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大苦大难的事情，今天你看我不是依然茁壮成长吗？所以说，不要放弃生活，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着阳光，你不能永远活在昨天。如果活在昨天的话，有的时候就废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

0: 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
7: 笑傲红，
6: 笑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打开收音机你就知道。
9: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10: 爱上微笑。

实啊，我在节目里边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人呢，人活一辈子不容易，每天我们都应该当成一个特别的日子来过。然后呢，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应该有创新的意识，这样我们每天。

天呐，每一件事儿做的都特别有创意，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的精彩。一说到"我爱你"这仨字儿，我突然就想到《泰坦尼克号》的 3D 版。《泰坦尼克号》，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反正啊，15年前我是看了。15年前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深刻，印象如何深刻呢？就是他们啊掉到这个水里的时候，当时我觉得特别吓人。等到15年过后，我再一次看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就想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思路拓展了，而且我比较成熟了，我想的再也不是灾难的问题了，当然我想的也不是爱情的问题。那么我想的是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跟这个剧本有关，跟这个影视剧有关。你看我从事的这个工作，我是做主持人的，是不是？我是做媒体的。那么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影视剧作品，当然了，文学作品我也喜欢。像这个我们看这个《泰坦尼克号》啊，当时我就想，你说如果《泰坦尼克号》最后没有撞冰山，最后它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个 Rose 是不是会与杰克厮守终老呢？也许还会有其他的结局。所以说呀，那天我趁下节目那功夫，我就写出了好几个剧本。跟你说，我这笔杆子还是很厉害的，写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剧本。都写出哪几个版本呢？如果说这个在港片里，如果是在港片里，那结局会是这样的。说，肉丝本想选择和杰克在一起，但是被高帅富威胁，如果不回到他身边，他将会利用家族的势力找人杀了杰克。肉丝为了保护杰克，狠心和杰克分手，忍辱回到了高帅富身边，每天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却不想卑鄙的高帅富仍然不肯放过杰克，派杀手追杀了他。杰克摔下悬崖，被神秘人所救，获得神秘人传授一身本领。每天苦练枪法，3年后武艺大成，出山报仇。夕阳下，白鸽飞起，杰克身着黑色风衣，手执双枪，一番扫射，将高帅富及他爪牙打成了筛子。最终报仇雪恨，肉丝觉得自己对不起杰克，于是想独自走。杰克将肉丝紧紧拥入怀里，深情地说道："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的。"命运的事呢，是不能强求的。所谓吉人自有天相，那做人呢，最要紧的是开心。在港剧里，我告诉你，版本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后没有撞冰山，那结局就会是这样的。当然了，我最喜欢我写的这个剧本里边的一个亮点，就是最后压轴的这句话啊，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开心，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别着急，没说完呢。我不是写好几个版本吗？刚才说的是港剧，接下来我要说韩剧了。韩剧呀，现在呢，受到我们中国的广大少男少女、老男老女的青睐。当然了，真的，这个大妈、什么阿姨呀，在家里都也挺愿意看这个韩剧的。如果是在韩剧里面，结局会是什么样呢？说，肉丝毅然甩了高帅富未婚夫，为爱选择穷困潦倒的杰克。杰克从此浪子回头，不再好吃懒惰，找了一份在酒店做侍应生的工作，业余时间还坚持练画。肉丝与家庭决裂，靠着卖以前的首饰开了一家小花店卖花。两个人每天吃着泡菜，当然是辣白菜，过着穷苦但却幸福的生活。就在杰克的画慢慢有了一定的名气，生活慢慢好转的时候，肉丝得了白血病。临死之前，肉丝躺在杰克怀里说道："欧巴，你一定要幸福哦，我会在天堂里守护着你的。Jack，I'm feeling。"说完便断了气，从此杰克终生不娶，每天活在回忆里，孤独终老。韩剧里边最大的特色就是欧巴。说完港片，说完韩剧，接下来我们要说印度片。如果印度片的话，结局会是这样：说肉丝为选择帅气迷人的杰克，还是高帅富来苦恼不已，最后还是在两人之间摇摆不定。于是杰克和高帅富为爱决斗，在船上打了起来。打着打着，音乐突然响起，三人跳起舞，马上周围出现了一大帮围观的群众。

大家一起在船上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啊，刺苦巴的呀苦喷呐、啊。台剧我最喜欢，为什么？我觉得台湾人说话特别好听啊！我这个人呢，因为是做声音工作的，所以说我对声音特别敏感啊。台剧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情节呀，实在是太狗血了，但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说话啊。如果是在台剧里面，结局会是这样的，说肉丝和杰克在一起，几个月才发现杰克原来是国内某大集团的富二代，因为以前被女人骗过钱，受过情伤，认为一切接近他的女人都是为了他的钱，为了找寻真爱，才装成了一副穷苦的模样接近肉丝。肉丝觉得自己被杰克欺骗了感情，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留下一封信后，毅然离开杰克。出门时神情恍惚，不小心出了车祸，从此失忆，被前未婚夫所救之后，误以为他才是真爱。杰克费尽千辛万苦找到肉丝，肉丝却不认得眼前的爱人。大结局的时候，肉丝由于意外撞到头部，恢复记忆，终于认出了杰克，两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你就看啊、就是台剧啊，台剧它通常都是啊、经过各种波折，但是最终他的这个结果一定是大团圆。当然咱们看片儿不能只看外边的片儿，咱还得看内地的片儿。内地的片儿啊，有的时候呢更加的离奇，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呢？杰克呀和肉丝结婚以后，杰克依然死性不改，用着肉丝在外面打工赚钱赚来的这个辛苦钱好吃懒做，喝醉了之后呢还有家暴，还打肉丝。一年以后，肉丝终于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离开了杰克，回到了高帅富身边。这个时候杰克终于悔悟过来，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于是杰克痛改前非，发愤图强，每天努力画画。20年后名利双收的杰克已是著名画家，但他仍对肉丝念念不忘，但找了20年一直没找到肉丝。在酒吧邂逅一个国外归来的少女，这个少女不仅美貌非凡，而且酷似肉丝，气质非凡的大叔杰克就对少女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而他内心也把少女当成了肉丝的替代品。酒醉之后，两个人决定他们要结合在一起，最后证明了这个少女不但是肉丝之女，更是杰克之女。 Oh my god， 我觉得我写出这样的剧本简直太罪恶了。看外面骄阳似火，我在直播间吹着冷气，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我就想这个时候如果说给我来半个冰镇西瓜那就太棒了，但是你说这夏天哈，而且呢这个温度也是持续的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吃西瓜的季节到来了。但是你知道怎么来挑西瓜吗？有些人说啊、我真不知道，上回你教教我呗。哎，找对人了。我特别会挑西瓜啊，我教你挑西瓜呀。你得首先你得看啊，看什么呢？看这个西瓜底部那个圈儿，圈儿越小，圈儿越小代表它皮儿越薄。然后呢再看这个西瓜的把，这个把儿啊越卷曲说明这西瓜越甜。你再看这个西瓜的纹路啊，这个西瓜的纹路比较整齐，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好西瓜。然后你再看它的颜色，这个颜色你最好挑那个青绿色的，黄的咱就别要了。所以说听我们节目啊比较全面，不止能够带给你愉悦的心情，同时还能让你的生活提高一个档次。我就想起来我的曾经。我跟你讲，你别看尚薇这样天天哈又卖得了萌又耍得了二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也有一段甜蜜的爱情，都不是跟你显摆，就是说曾经啊，我跟我的他是这样定下我们的终身的。怎么定的呢？当时啊，他跟我说，他说啊，请问你。

事儿呗。说呗，请我啥事儿我还办不了是怎么的？我这人特别敞亮，你求吧，说吧。他说陪我演场戏呗。我说演啥？你就说演啥吧，我这演技老好了。演我老婆，演你老婆啊！我知道了，你保证你是要回家，然后呢，家里说这个催你找对象，结果呢，你现在还没有。那行，那我帮你这个忙，演你老婆是不是？行，演多久你就说吧，一辈子。哎呀妈呀！当时啊，你都不知道我这小心呐。我后来呀，我无数次的温习当时我们俩的这一幕，我觉得特别的甜蜜，特别的温馨。当然了，我也幻想将来有一天，大概是60年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当时我就想，60年后啊，那时候我保证是变成一个老太太了，那他呢，保证是变成一个老头子了。60年后，这老太太呢就抚摸着这个病床上的老头子，就说呀。你说这场戏永远没有剧终该多好。结果这老头子就说，老太婆呀，我想求你一件事儿。老太太说，什么事儿啊老头子？他说，那下辈子我们一起演续集好吗？哎呀妈，太浪漫了。

我就觉得今天呢，今天我不应该再说爱情的事儿了，因为如果说我再说爱情的事儿，我非常有可能再陷入爱情当中。所以说我决定今天除了表白时间，我不再说爱情的事儿了。说个什么事儿呢？说呀，既然我是做主持人的啊，我这个标准话特别的普通，所以说今天呢，我决定要纠正大家的一下发音啊。现在呢，我发现很多的，尤其是女孩子发音有问题。什么问题？比如说，这个"子"，包子的"子"，大家都知道怎么写。这个"子"啊，现在很多的人都把它说成"纸"。比如说，人家这样的女孩子讨厌了啦，就这样的。一般的女同学都是这样卖萌的吗？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呢，我必须得给你们纠正一下。话说有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经常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来卖萌，把"子"说成"纸"。于是有一天呢，这个女孩子吧就感冒了。感冒了之后呢，她在图书馆里边看书，看书啊，边看书就边在那。有人说啥声？感冒了擤大鼻涕呗，就用纸巾擤大鼻涕，擤大鼻涕在那看书，看看书，她纸巾就用完了。你说拿两大包没够用。感冒严重到什么程度？你说你就直接去打针去呗？不对，还坚持在那个图书馆看书。这纸巾用完了怎么办呢？啊，他想到他室友啊，一会儿正好要来图书馆，就给他发短信说，请过来的时候给我带两包纸。啊，这个发短信其实大家都知道，发短信一般咱们都不用音译，是不是？直接就过来就说过来的时候给我带两包纸。因为这样呢，我就可以擤鼻涕了。但是后面呢，他就没打，因为不太好意思。而且呢，为了节省这个自己打字的字数，就直接说了这么一句话：“过来的时候给我带两包纸。”不一会儿，室友过来了，结果手里拿了两个包子。拿包子干啥？包子能擤鼻涕啊？那玩意怨我呀？那谁让你平时那就管包子。都叫包子的。

0: 我是，
1: 我今天是红娘，我是月老，我今天还是二传手。这个152尾号是3770说，男友要找就找郭靖，大事小情听命令，女友最好找黄蓉，聪明伶俐惹人疼，朋友要找张无忌，顶天立地讲义气，发财要学韦小宝，金银财宝跟你跑。听节目就听爱上微笑。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后面一句话我加的。哎，下面我又要给大家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什么呢，我这舌头我得用熨斗给它熨一熨，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跑哪边去了，这方言学多了，知识学杂了，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那天我坐公交车，你想想公交车那刚多大地方是不是，然后呢结果当时我就上车之后，哎呀这顿挤这顿挤，我就在那挤挤，后来给我挤到一个人身边，这个人呢，哎，当时我就用眼神一打量他，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一看，哎呀妈，这样占地面积挺大呀，胖，然后30来岁，穿着呢挺体面的，皮肤呢也挺好的，然后呢他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用这个北京味儿在说话，而且呢边说话还边这个不停的抹汗，还一边打电话，当时我寻思，哎，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高帅富。他在那打电话，我就在那听，我就听见他在那说，他说那孙子说要参加婚礼，跟我换几天车用用，到了地方我给他车钥匙，结果他给我一公交 IC 卡。太狠了，但是这一点我可以借鉴。再跟大家说一件这个车的事儿啊，刚才我说的是公交车上，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呢这个坐这个长途客车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无论是在这个车上还是车下，都会发生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或者是比较幽默搞笑，再或者是比较有悬念的事情。话说有这么一辆旅游大巴车在崎岖的山道上行驶着，咣当当咣当当，人说你开的这是火车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这个山道啊比较崎岖，所以说呢这个车呢年头也比较多，所以说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咣当当咣当当，天哪渐渐的暗了下来，车上的男子从睡梦中醒来，突然他发现车里的游客全都不见了，就连司机也没了，可是这辆车却沿着山路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这个男子浑身一颤，大声地喊道，啊，有鬼有鬼。这时候就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传来，说有鬼有你个头，车坏了我们都在外面推，就你一个人在车上睡，你好意思啊你。那你们叫醒我不就完了吗，吓死我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车上啊轻易不要打电话，在车上也轻易不要睡觉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个冬天，我们就在这里遇见。你说我太过腼腆，我们彼此都红了脸。翻起相册，里面保存着和你的画面。如今冰冷的手伸过去，却没有人牵。有时候夜晚突然醒来，就不停的哽咽。空气稀薄的房间还残留着你的香味，还记得吗？公园我们荡过的秋千，你不在的每一天，我依然还在怀念。走在没有你的街，那家熟悉奶茶店，透过窗看见脸，显得格外暧昧。偶尔还是会心碎，虽然心早已疲惫，那些来不及的话全部都哽咽在嘴边。记得你说要带我去一望无际的海边，可我们的结局就这样被时间改变。那个冬天下着没停过的大雪。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取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所记得的至少有三个同学都是社会人士，跟我说他的长辈，他的母亲曾经因为某个状况，譬如有一只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一下损失几千万，长辈就患了忧郁症，什么治疗都没用。他后来拿一套我讲的庄子寄到美国去给他妈妈听，就听听一听，忧郁症就好了啊。你说真有这种奇效吗？如果有什么怎么说，如果雷同纯属巧合啊。很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他们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可没这么说啊，只有我女儿跟我说的，我比较相信她。她说她每次睡不着觉的时候，听我讲庄子，立刻睡着啊。所以呢，人生本来就有各种挑战嘛，你要找各种资源。为什么我一再的不厌其烦的厚着脸皮的啊，把书放到前面？你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说，这个老师哦卖书，他不知道我在推广的是我的心得，其实心里面也不过是这个想法。我到现在还不用电脑，所以每个字都是我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写了一千多万字，你把人家只看作一个想卖书赚一点蝇头小利的，这个实在是太偏差了，离事实太远了啊！几十年之后你才知道说这是一种善意。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肛周疾病的一个预防的情况。刚刚呢我们也说这个病它发病率好像特别的高，但是又据说这个病啊是这个天下第一痛，很多朋友一想到说这个手术就特别的害怕，或者是不好意思啊，难言之隐，就说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今天呢请崔医生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肛周疾病，它到底呢，首先来说是它到底有多常见。我们总听一句话说，这个刚刚我们在外面开玩笑，我说是不是男生发病率更高啊，十男九治啊。崔医生说下半句叫做十女十治，这个发病率真的有这么高吗？
2: 肛肠疾病啊，这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痔疮。

0: 像刚才主持人说了，十人九痔，其实呢，不管男生或者是女生，得痔疮的机会都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呢是人的直立行走造成的，地球的引力、重力作用，以及肛周的一个生理缺陷，就是说肛周呢，正常的血管要有这个静脉窦的静脉瓣儿。但是肛周呢，这几厘米的距离呢，它是没有这个静脉瓣的，它就会让一些回流的东西，淤积在肛门周围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种学说叫这个血液淤积形成的血管团，我们叫做痔。另外一种学说呢，就是说肛垫的一个下移，肛垫的下移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跟这个重力有关系了，就是说人的直立行走造成的。
1: 那您说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每个人他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方面的情况，只是说他有没有发病的表现，或者他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0: 是的。这个痔的发病率啊是很高的啊、但是说在痔的发病率中，只有10%的人会有症状。比如说便血呀、肛门主通出、瘙痒啊、疼痛、肛门异物感。但是呢，在这10%中呢，90%中只有10%的人需要去治疗它。在这10%中呢，另外只有10%是需要手术的。其实很多这个肛周的疾病啊，通过日常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或者是饮食啊、运动啊、局部的清洁啊。都可能有明显的一个降低发病率的一个因素在内。
1: 哎，对，所以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大家听着了哈，非常重要。它既然发病率这么高，我们也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或者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今天呢，因为广播节目，你也不需要露脸。如果说你也有此类的这个情况，或者家里有其他的这个亲戚啊，或者是朋友的话，有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在我们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拨打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有肛周疾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崔彦崔医生，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将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哈。那刚才呢，崔医生跟我们介绍了说这个肛周这个周围的这个疾病呢可能分很多，痔疮是其中的一种，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这个疾病，哪种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到这个程度就是一定要这个手术啊治疗的了。
0: 肛周疾病呢，其实在百姓心目中常见的其实就是痔疮啊，肛周脓肿，肛瘘、肛裂，肛窦炎、直肠炎症，这是我们临床上都常见的一些疾病。哪些疾病必须要手术呢？咱们打个比方，来痔疮来讲，你要是出血严重的，经过自己用药啊、不出血了，对你生活没有影响了，或者是肿物突出，你经过用药之后它不再出来了，这就是你可以不手术治疗。另外一个脓肿呢，肛周脓肿也是比较高发的。对于脓肿来讲呢，初期的脓肿比如那个面积很小，轻微的疼痛，不伴随着发热，你可以经过医生的指导下用一些药啊，然后坐浴啊，也有可能说保守治疗成功，咱们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说你的脓肿范围比较大，产生的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心率增快，有很多一系列的症状出现，这就需要手术治疗了。另外呢，肛瘘是绝对一个需要手术治疗才能解决的疾病。有很多人得了肛瘘之后说，我这个保守治疗，反正他现在也没有什么症状。偶尔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过几天我自己就好了，我这个需不需要做手术？这个是绝对需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肛瘘之后啊，在肛门周围的皮肤上会形成瘢痕，这个瘢痕形成之后，如果说下次发病它不再从这个瘢痕处重新鼓起来的话，它会另外找一个薄弱的位置再出现，所以这个肛瘘的外口就可能由一个变成两个，甚至更多，3-4个，有的时候会蔓延到整个肛门周围，形成一圈的瘘口。这个时候你是做还是不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肛裂，初期的肛裂呢都是可以愈合的，经过坐浴啊、用药啊、大便通畅啊，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愈合了。但是反复出现的这种，肛裂，我们叫陈旧性的瘢痕。

0: 成的比较重，每次排便都出血，这个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了。
1: 嗯，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这个疾病哈，因为你每天都要经历，甚至可能还要早晚经历几次。那我之前有听过大家开玩笑的一个说法，说这是一个最好请假的一个借口，因为呢，他请了一次假之后，后续你可能还会复发，那你就还有很多请假的这个理由。是说这个病它这个复发概率会比较高吗？
0: 是的，因为呢，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病请假的话，基本上都达到了手术的程度，或者说已经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了。因为肛门周围形成创面之后啊，它的愈合程度，主要是速度要非常慢。因为每天你要经过排便刺激那个手术的创面，它愈合的时间要比正常的手术切口愈合的时间要慢很多。常规的来讲呢，大约3到4周的情况下才会愈合。这样，这种3到4周呢，还是说在你不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下，有可能说你的表面上愈合了，但是表面愈合太快，基底没有愈合，可能又重新鼓起来，又重新做创面。这样的话呢，患者是比较痛苦的。
1: 对。然后早些年的时候还听说，就是这个病真的就是手术非常非常的疼，说这个平时啊铁骨铮铮的汉子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哭，但是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也很难忍得住。现在我们的手术方法有一些新的改进了吗？
0: 有新的改进。原来讲啊，就是说一个很难为情的话，叫很多老百姓讲，我做了痔疮手术，排便像拉玻璃碴子一样。其实原来是这样的，但是随着现在手术的方式的多样化，而且人们就是说，随着外科系的分科越来越明细，让那个很多人呢就专业来做肛周的一些疾病的手术。另外呢，现在的止痛术就是说我们科宣扬的就是一个全程的无痛，包括你手术过程中咱们这麻醉，你也体在麻醉之前你会很紧张，但是麻醉之后呢你就睡着了，然后在手术过程中你是不知道的。术后呢咱们会用一些局部封闭的药物，止痛的，像中医的有一些穴位刺激啊，就让你术后肛周这个局部没有这个痛感。所以当你有痛感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已经要痊愈回家了。
1: 对，而且因为我们崔岩医生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的这个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的这个主任哈，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那西医上你看现在我们是讲究一些微创的这个手术，然后中医上我们还会有一些你刚刚介绍到，比如说贴这个穴位的贴然后包括一些坐浴这些方面这个疗法，这样配合起来治疗是会恢复得更快一点。
0: 对，会缩短，缩短很多，很多它这个愈合的时间。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做个对照，这个手术做完了两组患者，有人就是用中医的术后用中医配合的疗法，比如说穴位贴敷，中药坐浴，配合一些理疗，这样同一样病人同样程度的损害，大约他的愈合时间要比不用的时间，早愈合1周左右的时间。
1: 对，而且可能很多的，您刚刚介绍说90%当中可能有10%的人出现了这个情况，那这10%的人中还有10%可能才需要手术，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些中医的疗法，他就已经把这个症状给压回去了。那哪些人就是这么多人中，为什么那10%会出现这个问题？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肛周的这个疾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就要通过这个生活习惯上，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和局部的一个清洁问题。这个说的就会讲很久。一呢，比如说咱们排便，谁都知道去怎么排，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去憋便。比如说这个时间我早上起来很忙，但是我非常想去上厕所，这面我又着急上班，我还得送孩子，我还得做饭。然后就错过这个时间了。再者，比如说我现在想去上厕所，结果领导马上要找我谈话，我很紧张。然后我去面对领导去了，领导找我谈完话之后，我排便这个反射没有了。也几乎觉得自己没有便了。这样的话呢，就把便憋住了，憋住之后它就压迫局部。甚至说很多人说那个宿便吸收宿便等于吸收了多少毒素，这是对的。我建议呢，就是说定时去排便。但是 有人讲了，崔老师，你说定时排便，那我平时我感觉有便，那我怎么办？那你也不要憋着，就马上就去便。就是很多现在患者啊出现这个便秘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排便反射的事儿。另外一个就是最不好的习惯，就是如厕的时候拿着手机，本来正常三分钟解决的问题，你可能半小时都解决不了。再给你个充电器，你可能在厕所里可能一坐坐半天儿，就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很多人现在觉得说我注意个人卫生，我家里用的全是智能马桶，然后又便完之后又冲洗呀，又怎么样的，我也严格遵守了说崔老师说这个排便，我不玩手机，但是为啥我肛中还会出现痒啊，出现一系列问题呢？有门诊也有这样的患者，我就说你每一步做的都对，我就问你最后一步，你是最后是完全烘干了，还是自己湿漉漉的就起来了，还是烘一半你就起来了？或者是说你用厕纸又把它擦了一遍，你冲洗完了再擦一遍。其实很多人呐，就是注意卫生也好，就但是说你往往你是最后一步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局部肛周这个局部，因为它不像咱们的脸，每天能面对观众啊，面对所有的人呢，它是一个隐藏来的地方，本身它就处于一个阴暗的环境里，你再让它湿漉漉的，它一定会有意见的。所以很多人最后一步做错了，你清洁是对的，但是我建议呢，有条件可以在洗手间呢放一个电吹风，或者是说你自然烘干的马桶，你就多烘一会儿把它烘干了。另外你就觉得如果我时间不够用，那我就建议你呢，准备一个干净的小毛巾来擦干它，千万不要用这种常规的这种卫生纸啊，那个纸巾的来擦，因为像不管多优质的纸巾或者说卫生纸，它都有一些脱屑，因为咱们职场肛门周围有一些皱褶，它一些脱屑呢，会在你湿漉漉的情况下呢，都会在这个皱褶中有残留，这样会造成局部肛周的一个瘙痒。另外很多人呢过度使用清洁剂。
1: 过度使用清洁剂。
0: 对。
1: 肛周的清洁剂是。
0: 比如说我用香皂啊、沐浴露啊、而且我还很多人清洗的时候比较暴力啊，这样式的不对，其实用清水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
1: 那这时间有听众说想要咨询，湿厕纸可以长期使用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你用湿厕纸，就像我刚才说这个问题，用完湿厕纸一定要稍等一会儿，让它随着你的体温把这个局部少量的水分烘干之后，你再提上裤子。
1: 那正确的就是清洁程度最高的应该是排序应该是怎样的，就是湿厕纸还是应该冲水，还是比如说揉纸巾之类的？
0: 最好的就是
1: 冲洗，
0: 然后是湿厕纸。切记不要用这些比较硬的一些纸张去暴力
1: 这个擦拭哈。好，非常感谢崔医生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崔医生我们再

0: 先一对一的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医会栏目凭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有请到了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崔岩医生。那今天呢，我们主讲话题是肛周疾病的预防。有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也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平时觉得一直是个小问题，或者是平时这个不太好意思去医院问的话，你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好崔医生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815542。那刚刚呢，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肛周疾病它的一个发病率哈、其实是非常高的，可能有的朋友呢也没有特别的在意。您刚刚说了，可能主要是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比较相关，我们刚才是有一个比如说排便的一个习惯，可能。

0: 往往配一杯冰饮料、冰啤酒，
1: 是，
0: 这会给人一种超爽的感觉。
1: 嗯，
0: 其实你嘴上爽了，但是之后第二天你的屁股就遭罪了。
1: 哦，
0: 嗯，
1: 吃辣的还有吃冰的都会对这个出现问题。那这个其实感觉主要影响的是肠胃，是因为
0: 对，
1: 嗯
0: 嗯，有很多人因为吃辣火锅，然后配上冰镇的一些东西，会觉得第二天会出现腹泻呀，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啊，其实呢，你腹泻之后，会让肠道的负担加重啊，尤其是说这种没有被吸收的辣椒籽儿里面是很有辣椒素，对肛周这个黏膜刺激是非常大的，这会导致它长时间的水肿。
1: 哦，会不会就是你看老年人这个发病率会不会也会高一些？是因为他到了一定这个年头，就像人需要保养，车需要保养，人也需要保养一样，他会有一个使用年限吗？就到了某一个年纪，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像你主持人说的一样，现在应该有一个使用年限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台车，如果你保养的很好，你可能开20年、30年跟新车一样。但是有些人呢，你买了车之后，可能2-3年就造完了，就不行了。这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日常的一个保健问题吧。
1: 所以大家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一定得多多注意哈。刚才提到您说是这个人比如说直立站立这个重力的原因可能会影响他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到底是站的好一点还是坐着好一点？因为工作就无非这两样嘛，比如老师可能平时站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坐的时间比较长，他哪个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0: 其实吧，站和坐，是时间越久越严重，都会有影响，
1: 就维持一个动作时间长都会有影响。
0: 对，比如说咱们坐的时间久了，超过2个小时，那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倒一杯水，上个洗手间，咱们也算起来活动了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肛周。甚至肛门周围、直肠周围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你长时间坐那儿有一个重力的一个压迫，让它局部血液始终是淤积在那个直肠的一个周围，这样你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这些被淤积的血液呢就会逐步的被排列的局部的部位。
1: 对，所以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的这个动作哈。这时间呢有一位宋先生，他想咨询一下腹泻相关的这个情况哈。你好，宋先生。
2: 啊，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主任。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吃点刺激的、凉的，然后就经常腹泻。然后那个，我要是说，市面上的那种益生菌的话，能不能调理肠道？
0: 对于益生菌来讲呢，首先呢，我想问您多大年龄？
2: 44。
0: 如果说你不吃刺激食物和不喝冰镇的一些东西，你的大便是正常的吗？
2: 也有点稀。
0: 也有点稀。因为为啥？首先呢，咱们问年龄呢，就是说男生和女生，最大区别就是有很多男同志，其实超过30岁，男性的前列腺功能是减退的。当咱们那个喝冰镇的一些东西，它会直接刺激到男性的一个前列腺问题。前列腺前面紧贴着的就是直肠，这样有一个前列腺的刺激症状，就是说你平时可能喝那个正常的饮料。不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当你喝超凉的呢，你会马上有一些想上厕所的感觉，其实它是前列腺给直肠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呢，像你这种情况呢，不要说你自己都知道，第一呢，你吃辛辣刺激食物会出现这样，第二呢，喝凉的东西会出现这样，咱们在生活中就尽量避免它。不是说绝对的不能吃，一定要适度。
1: 对，尽量减少。那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发病的这个根源了。
0: 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这样，你自己都知道自己什么原因来的，但是我由于这种应酬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啊，我自己心里也想着我需要注意，但是情非得已吧，逼到那个份上，谁就不管不顾的，结果第二天自己都遭罪了。是这样的。
2: 我想咨询，就是那个市面上卖的那些益生菌。说对这个肠道有好处，说是能调节肠道什么的。
0: 倒可以，这倒是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不主推这些东西。

0: 性。
1: 嗯。
2: 嗯。哦。
0: 而且说益生菌呢，对于现在患者来讲呢，它没有说对便秘的患者要影响的大。
1: 嗯嗯，您可以
0: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补脾的药物。
1: 嗯，尝试一下，但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应该就是少喝冷饮。
0: 嗯，
1: 宋先生，
0: 嗯，像你这情况，可以用用补脾益生丸啥都可以的。
1: 嗯，
2: 啊，补脾益生丸哈。
0: 对对对，嗯，要比益生菌效果好很多。
1: 嗯，
2: 行行行，谢谢谢谢。
1: 哎，好嘞，宋先生，跟您解答到这里哈。哎，其实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喝中药，然后当时这个中医就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喝冷饮，还有一些寒性的水果你都不要吃。我是为了药效的保证，我就把这个那一段时间全都停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下巴不再起痘了，就是以前每个月可能那几天都会起几个，然后从我不再喝冷饮、不吃寒性水果之后，就真的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你可以坚持一下，它的这个收益比吃药。你找各种这个偏方还是要大很多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位这个先生吴先生，想要咨询一下痔疮相关的这个情况。你好，吴先生。
3: 你好，崔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3: 哎，就是我是这样，因为我可能就是那个，就是饮食结构不太好，比较喜欢吃辣的，喝凉啤酒。然后就是说这个之前小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排便就不太好，但那个时候没犯过痔疮。然后我现在这不今年是36嘛，我就是这两年开始，就是只要是，就是有点腹泻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有血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它好像还不是那个所谓那个外痔，因为我正常就是触碰的时候还感觉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整呢？
0: 那这你描述的情况吧，就是排便的时候有没有痛感？觉得肛门周围疼？
3: 有，对，
0: 嗯、
3: 就而且就是可能排的时候还好，就排完之后会特别难受。
0: 嗯，像那种烧灼痛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头一天是吃辣椒吃的比较多了，应该是。
3: 啊，那可能是因为表面吃火锅和烧烤之类的。
0: 这个辣椒素的在肠道内的存留，会直接刺激到直肠的一个黏膜。然后你排便的时候不感觉怎么样、
3: 啊、
0: 然后排便可能说排便开始到排便甚至到排便之后2个小时之内肛门周围都是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3: 嗯，
0: 这就是辣椒素的一个残留。所以说建议呢，就是说你在吃辣的过程中啊，咱们可以适量。
1: 嗯，
0: 不是说绝对的一点都不能吃，每个人的饮食爱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有度。
1: 嗯。
0: 另外，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你可以一呢，你要说想我完全确诊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建议到你到这种医院的肛肠科去就诊，让医生看一下你的直肠黏膜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你不想去呢，那我就建议你呢，一不用药的情况下，咱们就温水坐浴。温水坐浴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在42度左右，咱们洗澡的温度，42度左右，然后坐浴的时间呢，就是5分钟。不要太久，因为太久呢，有些人的症状呢会重，会加重。另外，如果说你要便血的话呢，就是说在确诊是痔疮或者内痔或者说肛裂呀、这便血的情况下呢，咱们建议用一些痔疮酸是都可以的。主要还是生活中的注意。
3: 那我要是去你那儿挂号，就一般周几比较方便？
0: 我周一到周五都在医院。
3: 行，那我就提前在网上约呗，就在咱们这医院那个平台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公众号预约是不是？
0: 对，公众号微信的小程序。
1: 对，
3: 好的，谢谢，辛苦辛苦。
1: 好嘞，吴医生啊，吴先生哈，您呢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搜索吉林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搜索崔岩医生，崔岩岩是岩石的岩哈。刚刚吴先生提到了他这个，说是他应该也是之前有治疗过这个外痔、内痔，然后还有什么叫混合痔？
0: 对，
1: 但这个是怎么区分的？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的情况下，患者老百姓就叫外痔、内痔混合痔。其实呢，痔疮最开始的发展是一个内痔先形成的一个过程。我们在那个解剖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齿状线。在齿状线以上的痔疮我们叫内痔。在齿状线以下的叫外痔。跨过齿状线上下都有的，就是很多人在肛门口已经看到这种肉瘤啊、凸起啊，这样叫混合痔。
1: 它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吗？
0: 对。
1: 就是内痔是比较轻的，然后一点一点是越来越复杂的。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已经出现这个外痔的情况，它也不一定说就到了手术的程度。
0: 如果你对于痔疮的手术啊，如果没有症状，不出。

0: 血，没有什么瘙痒啊，肛门异物感啊，肛门表面有两个小肉，就有两个呗，它也不影响你生活，干嘛去遭那个罪？
1: 做好清洁，
0: 对，
1: 刚刚说就可以了哈。还是以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主，就像刚刚说，那特别爱吃辣，你平时切个辣椒，那个手蹭在眼睛上还疼呢。你说这个它在你身体里经过之后，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0: 刚才这两个热线的这两个听众啊，他俩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
1: 的，
0: 然后呢，他不去做，不去遵守，然后就回过头来问医生，我这个该怎么做？
1: 这平时特别
0: 多，其实就是个习惯。
1: 对，在门诊里您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也是这样的。
2: 对，
1: 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那但是可能生活习惯这么多年了很难改，而且你像咱们东北这边平时爱吃点这个重油重盐的，吃点小烧烤，平时配个冰啤酒，就觉得这是长久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可能很难改变。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着想啊，为了自己这个每天开开心心的，你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儿真的很影响，决定你这一天的这个生活状态，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我们8581541185815412。
3: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崔岩主任医生哈，来跟我们详细讲一下肛周方面的一些疾病如何诊治和预防。那接下来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这个环节了哈，就是我们平时既然这个病的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现在不管有没有这个症状，或者你以前可能有过，但是你自己这个又慢慢调节好了，我们平时应该做哪些这个预防来让它不再出现？从饮食上啊，然后包括有没有什么运动上啊，能够对它这个帮助比较大的，请医生给我们介绍。

0: 其实吧，就是刚想减少肛周疾病的发病率。
1: 嗯。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嗯，首先，咱们从早上起来开始说啊。
1: 嗯。
0: 嗯，早上起来一个排便。嗯。排便，咱们就定时。
1: 嗯。到点就去。
0: 到点就去。嗯，这种排便反射之后啊，其实说，比如说我早上七点已经形成了这个排便反射，已经这个排便规律。
1: 嗯，
0: 其实我今天早上七点，我正在飞机上，在七点我也要去上厕所，这是最达标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另外那个上厕所的时候，切记把你的手机、你喜欢的书报、化妆品、卫生间的一些小东西，都能引起你注意的。
1: 嗯，
0: 都不要去动，专心排便。
1: 嗯，
0: 这是排便多久呢？快一点的人呢，可能是说三分钟、两三分钟解决问题。
1: 嗯，
0: 慢一点的五六分钟也就解决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的排便超过了八分钟，
1: 嗯，
0: 你就要注意了，你可能说有一些疾病会出现了。另外就讲那个早上之后这排便第一件事解决了，你是否要吃早餐？这样呢，我们建议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另外。
1: 对，正好您提到这里哈，我就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我应该是比较规律的，可能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左右。但假如说我今天早起了，我五六点钟起来，然后比如说有工作，我收拾出门了，到八九点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就是按照以前正常的这个时间来进行，是因为人在躺着的时候肠胃蠕动会比较正常吗？为什么你起来之后反而不会了呢？
0: 这个问题吧，其实分可以，我可以这么跟你解释一下。你在睡眠的时候，肠道蠕动和你活动的和你工作的时候呢，肠道蠕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你睡眠的时候它要弱一些。但你运动之后呢，它会强一些。但是说，为什么说你早上起来说，主持人刚才说了，我准时准点的起来到那就会容易说去排便。
1: 对。
0: 一个是呢说。在你不运动的时候，在你的血液循环、大脑啊、肠道啊、内脏啊、肌肉骨骼、这是分布最均匀的一个时候。另外你运动之后呢，可能说这个血液循环会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它会进入大量的肌肉组织。
1: 它就分散到其他的。
0: 有很多人说跑步，为啥跑一跑我会头晕呢？就是因为大脑的一个供血不足，这个血量大量的涌入四肢的肌肉中去了。是这样的。
1: 哎呀，终于给我解惑了，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哈，每天非常规律的这个作息是非常必要的。刚刚医生还给我提到一个，说你平时一定要保证一个喝水，喝水对于排便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呢？
0: 水呢是万物之源，其实它不但对排便，对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影响。人的正常每天的水分的摄入量呢，应该是1500到2000毫升这个量。对于我们肛肠科医生来讲呢，他喝了水之后呢，他会软化你的大便。而喝水呢，我们一定要说，刚才我跟主持人探讨这个问题，不要说你渴了之后我拿起一瓶矿泉水或者咕咕一瓶都进去了，这起不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补水作用。喝水要养也是一个规律性的，不要说非常渴了才去喝，养成比如说我上午我就喝一瓶水，喝500毫升，我下午呢一般时候我们晚上七点之后呢不建议多喝，因为有些人睡觉比较早会影响，会你会起夜。我就把上午一瓶水，下午两瓶水，这样的话1500毫升水均匀的分布在全天，这样的话呢不会让你体内出现一个缺水的情况。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喝水，有很多便秘的患者就是我大便特别硬，我怎么办？我说你喝多少水？他说我只有渴了才喝，一天可能喝200-300毫升水。我说那你不干谁干呢？你体内的那个需要水，没有地方去寻找水源了，那么只能说从你这个饮食中，把你吃进去的食物中的大量的水都会被机体吸收，吸收之后你的粪便就是硬的。
1: 对，所以一定要保证多喝水哈。可能我们不爱喝水的朋友都是从这个喝汤啊、吃水果啊，从里面汲取那点可怜的这个水分哈。还有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他是直肠子，他上吃完饭马上就去上厕所了，这样就是真的有这种人吗？吃完饭就马上就去上厕所？
0: 会有这些人呢、啊，这个人群，
1: 吸收，
0: 它不是一个吸收的问题。很多人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这些人呢，往往吃饭都非常快，肠易激呢就是肠子，肠道，和你的情绪一样的，他激动了，可能说他就疯狂的在运动，他运动呢，你食物排空的速度就会快，这样的话呢，你风风火火的把这比本来说你应该20分钟解决的这个吃饭的问题，你可能3-5分钟就
1: 吃完了，
0: 稀里糊涂的就吃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样肠子就会，首先是胃快速的把你这东西排到肠道里去。
1: 嗯。
0: 然后你肠子就疯狂的像跑马拉松一样，哗哗哗哗在运动，他也不知道休息了。这样会就出现这个患者说直肠子，吃完就去排便。
1: 这个时间长对于肛周是有影响的吗？
0: 如果说，你已经习惯于这种状态了，也尽量说把它调整。其实排便呢，每天1到2次，或者是2天1次，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次，每天超过2次，或者超过2天不便，这都是有问题的。咱们就会根据你个人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节，是具体的用什么药物啊，或者说你情绪调节呀，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呢。让你这个排便出现这个规律化、正常化。
1: 对哈，这些这个平时的生活的建议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多喝水啊，做好肛周的卫生啊，平时少吃辣呀，然后少喝冷饮啊，非常帮助。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比如说运动的辅助，可以帮助我们肛周的健康吗？
0: 运动的辅助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提肛运动。提肛呢，它不仅可以呢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而且呢能改善一个肛门括约肌的一个功能，很多时候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肛门括约肌的功能会有一定的减退，但是你通过这个提肛运动啊，会局部的增强肛门括约肌的一个功能，另外你提肛在做提肛的运动过程中啊，会让局部的血流加速，这样的话减少这个盆底和直肠周围这个血液的淤积，会降低这个肛周疾病的一个发病率。
1: 提肛运动就是你坐着也可以做，对吧？
0: 你任何姿势都可以去做这个提肛运动。现在我们的抖音呐、豆包啊、微信小视频呢，会有一些提肛运动的教程，其实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对，那这样就是我们比如有一些工作性质，像我们这个司机师傅不能出去溜达溜达的话，其实他在座位上想起来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坐一坐也是有好处的。
0: 对，是有好处的。
1: 对，像这个肛周疾病，它会有一个高发期吗？就比如说到哪个季节啊，或者是说到哪个年龄段？它就会有个高发期，有吗？
0: 高发期呢，就是说每年的四季啊，其实都是高发期。因为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但是今年呢，因为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我就觉得我们科的患者呢不如往年多。然后我一问的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呢，大家都不去因为每年世界杯都在。咱们晚上前半夜，而今年的世界杯呢都在后半夜。每年的世界杯大家都是弄个小板凳，路边摊一砸，喝点小啤酒，一看就看半宿，然后不出3天你指定到我们科去报道。今年呢大家都一个是呢他时间呢比较靠后，大家都要休息要上班工作，所以今年因为世界杯而这个肛周疾病的发生率会降低。
1: 所以你看，这个跟饮食习惯真的这个关系影响很大，
0: 息息相关。
1: 对，你喝完酒之后马上就起反应，马上就去看。
0: 另外一个年龄问题呢，其实这个肛周疾病的发病率啊，年轻人要比老年人要高。
1: 年轻人高。
0: 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吧，这生活都比较规律，他们都比较注意养生，也不吃过油的，过辣、过咸，过油腻的东西，但年轻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应酬，我去辣的、凉的，就是油甘细腻吧，这些 都去做。另外呢，生活也不规律。
1: 对，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这个注意的话，就可能提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发现有很多老人，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做这个其他的肠胃方面的医生来做客的时候，就说很多的老年人啊，几乎都是有便秘的这个情况的，大部分的这个老年人。然后我也有发现。

0: 多老人他不好意思说，尤其比如说女性的长辈啊，他是这个男性的子女的话，他可能就自己偷摸就是用点这个开塞露啊或者什么方法他就做了。这个开塞露如果用时间长的话，对肛周会有影响吗？
1: 如果开塞露用的正常的话，就是你按的严格按这个要求来上，没有那个粗暴的去使用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多人呢说用开塞露用久了怕有依赖性，其实呢它的依赖性并不是特别大。会有人说会对肛周的黏膜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其实还好。那如果他完全依赖这个来进行排便，也会有，
1: 我觉得吧，完全依赖开塞露的病人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年性便秘它只是两种，一个是它的传导功能慢了，就是说你的胃肠道蠕动功能差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用一些益生菌类，有刚才那个听众也说了，我这益生菌有没有效，但是针对老年便秘的患者它是有效的。另外一块来说呢，就是益生菌的保存其实呢是很关键的，它要求的温度啊，包括冲水的温度啊，所以说到门诊有一些患者，我就建议说，那你就用点酸奶吧。另外呢，如果说血糖不高的老年人，就是这种传导比较慢的，咱们可以食用一些火龙果啊、猕猴桃啊、咱们东北的姑娘啊这些东西，因为它有一些籽儿，这种籽儿呢，就说不会被肠道吸收，它也不会让粪便聚集在一起，所以它的粪便呢就不会特别硬，就很容易随着肠道蠕动的加快，它就很容易排出，
0: 对，也更温性一点，
1: 对，
0: 对。
1: 另外呢，老年人呢，如果说排便说费劲，有些患者说我的排便到肛门口出不来，他有可能是一个直肠前凸，另外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我建议一下，家里有老人呢排便费劲了，可以说咱们适当改变一下这个排便之前这个直肠的一个夹角。

0: 就是排便凳，在你这个马桶前面立一个小凳，
1: 进一段广告。现在呢，有正在等位的这个先生哈，您稍作等候，林先生，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请崔医生再给您解答。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惊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接近刚刚等位的这位林先生的电话哈。林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嗯。哎，我就是很多整多年了，我就早晨起来吧，就正常去排便，晚上吃完饭之后还有排便的感觉。
0: 嗯
1: 嗯，就是一天需要多少次呢？一共？
5: 早上基本上都2次，晚上下午可能还有1次，得3次。
0: 嗯，那你觉得就是说你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力吗？
5: 不费力，形状啥都正常。
0: 都正常。嗯，那你这你性格急吗？
5: 性格急，
0: 吃东西时会很快，
5: 快，
0: 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肠易激综合症。其实吧，你这个不算一个什么毛病。就是说有很多人烦恼，也是说有时候挂号去找我看这个情况。我说你呢，一是呢把你的情绪稳定住了，第二呢说你，就是吃饭的时候慢点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排便的时候呢排净。有很多人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觉得这些人从来不会出现便秘，你知道吗？排便会很快。到那厕所排完了马上起来了。其实有一部分在乙状结肠或者说肠道内有存留
1: 没排干净，
0: 咱们可以等一等。
1: 这个对您生活您觉得就有什么困扰吗？我觉得这排很快出来就走了，不是挺好的吗？李先生
5: 啊，没什么困扰，我就想问问是不是毛病？毛病我先吃点药治一治。
0: 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啊。
1: 不用吃药，李先生。
0: 情绪调节。另外每次吃饭的时候慢点。然后每次排便排净。基本上如果说对你生活没有影响的话，不是什么疾病，因为你排便都是正常的、成型的。
1: 李先生。
0: 而且很多可能是说你这么多年持续都这样。
5: 对，
0: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个肠道蠕动变慢之后，你会更标准、更规律。
1: 给您解个宽心，李先生，不用担心了。
5: 那行，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
1: 哎，好嘞，好。哎，一般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们都比较消瘦啊？
0: 不瘦。
1: 不瘦吗？
0: 这样人呢，性格都比较急。吃饭也很快。
1: 他这马上吃完，马上就排出去了。我以为这样的人都会很瘦。
0: 不，他是排的是他的宿便，比如说早上起来上一次厕所，但我一顿风卷残云把早餐吃完，马上就有肠道症状了，就是有一部分便他没排净，但是他便出来的绝对不是刚吃进去的，
1: 是
0: 这样的，对，因为他的性质比较急，吃完之后他肠道蠕动加速，他就会给你一个排便信号，其实有没有还真有，就是上次没排净的东西或者没蠕动到这个直肠柱带这个纯粪便这个位置，
1: 对，如果你想要减少一天这个次数的话，就是每一次排的你在。
0: 对，排净一些，尤其说有一些现在儿童出现的这种肛裂的情况，尤其是小男孩，他很淘气，排一点

0: 觉得它排净了，因为儿童的这个肠道功能啊没完全建立，它排便的粪便条的粗度啊要比成年人要粗，所以说呢，它可能很淘气的便一点，撒腿就跑了，现在尤其是说爷爷奶奶姥姥爷看着这些，那更是掌中宝，谁也惹不起，排便起来那咱就跑呗，然后结果到第二天排便的时候，它粪块就会很粗大，就会把这个肛门口的皮肤啊黏膜撑坏，就出现肛裂的这个情况。
1: 就是现在
0: 就是排便一定要排净，
1: 一定要排净啊。这个是小朋友就是也会出现这个痔疮或者肛周附近的这个疾病。
0: 小朋友是肛裂的比较多，
1: 肛裂的就还没有学会，还没有掌握。
0: 对还没有学会。
1: 对这个方法，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好像说在怀孕的时候，孕妇她出现这个痔疮啊的情况又比较高。
0: 对这个排。孕妇啊，尤其是说5个月之以后啊，她盆腔的压力会明显增高，这样的话呢，会阻碍这个肛周的血液循环，主要是一个回流的问题，它回流不畅啊，就会本身你这个人这个静脉瓣就有问题，然后你还用外力来压迫它，所以说呢，它会明显的一些症状会加重，
1: 但是孕妇期间她用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方便，这怎么能预防然后应对一下呢？
0: 预防一是那个还是刚才提到了那个饮水的问题，多喝一水，保持大便通畅，平时呢可以做做浴，如果说体重比较大不方便做浴的，咱们也可以局部做做热敷，用一个暖水袋裹着一个湿毛巾，敷一会儿，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它也会很明显的改善这个症状，但如果
1: 会更好一点。那您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但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必须要马上去医院就诊了，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了呢？
0: 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肛周脓肿，到什么程度，需要去手术治疗，肛瘘呢是必须要手术治疗的，肛裂呢根据病情来决定，大家主要是关注的是痔疮究竟什么情况需要做手术，痔疮的主要几大表现症状呢，一个是肿物突出，一个是便血，另外一个肛门异物感，如果说便血你经过保守治疗，就是说咱们经过用药啊，医生看过了啊，也用了一段时间药，但是每次排便或者说隔两天就会出大量的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手术治疗，因为这种长时间的血液流失会给你造成一个贫血，很多门诊来的患者，尤其是这种小女孩，她痔疮很重，但是她自己不好意思来，很多人都是因为她头晕啦或者什么这样情况下，最后查到了肛肠科，是因为痔疮每天都在便血，所以说她会出现这种贫血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肛门肿物突出，每次都需要内痔啊都需要用手把它送回去，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卡在外面不回去，这样是必须要手术治疗的，如果说急症出现的话，它水肿明显卡到肛门口出现是回不去了，这样的话呢，水肿呢会造成局部黏膜的一个坏死，
1: 您刚提到这个便血的情况，它一般出来的应该是鲜血的颜色，
0: 对，新鲜的血，有些人是喷射状的，就是我有些患者说，哎呀我的天，吓死了，就是能出一碗，其实一碗是多少呢，它其实就会那种滴滴滴或者喷射状的，这样很多患者说排一次便像经历了一场大战，自己也感觉有些头晕，这是必须要经过手术治疗来解决的，
1: 对，它跟这个我们肠道内这个其他的地方出血的这个区分，我们可以做一个明显的区分吗？
0: 这个是可以区分的，如果说肛周疾病呢，像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痔疮肛裂，这种都是新鲜的血，鲜红的，如果说结肠或者是直肠，咱们先讲直肠的一个肿瘤，直肠肿瘤往往出血也是新鲜的，但它伴随着有一些粘液，伴随着粘液，而且排便习惯呢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比如说我排便次数明显的增加，或者是说 便秘啊、腹泻啊、交替的这个出现，或者说这个直肠的刺激症状非常明显。另外一个就是结肠，结肠如果说位置高一些的呢，它这个血液的那个新鲜程度，就是这种咱们平时讲新鲜血嘛，新鲜程度要差一些。然后呢，往往也伴随着这种粘液便，而且是明显的这种排便习惯的一个改变。如果是上消化道出血呢，比如说胃里的出血到经过肠道、经过小肠、大肠的一个吸收，这样血液的颜色会有明显的改变，就变成这种黑便，我们俗称板油便，就是外面马路铺那个沥青亮晶晶的，而且粪便大多数都是稀的。
1: 所以自己可以在家中做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区分，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让医生给您专业的一个意见哈。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了。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是希望策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今天所有这个肛周的问题啊，还有包括我们有肛周疾病的这些朋友们一个总结性的，就是大家平时需要预防什么、注意什么的一个建议。
0: 其实啊，肛周疾病这个发病那个几率比较大，或者说发病率比较高，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生活规律性差，
1: 生活规律
0: 生活习惯差。
1: 你看给我们就你不用说你都出现什么症状，那肯定出现这个问题。
0: 很多病人都来的时候都说我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这么干我就好。我说那你还来找我看什么，
1: 就是啊，
0: 你就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习惯改一改就好了。
1: 对啊，
0: 其实咱们说一句话很容易说，改习惯，养成一个最好的最规律的饮食作息，排便规律，所有的一切其实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让你坚持三天五天、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都很容易，但是常年坚持下来是很难的。
1: 对，
0: 但是说这种坚持可以让你见不到肛肠科医生，就不用去医院找我。
1: 但是崔医生真的非常的亲切哈，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见一下我们这个崔岩主任这医生呢，也会很快的帮助我们把这个疾病赶紧给他扼杀在摇篮当中，不要让他再进一步的恶化。非常感谢崔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讲解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问题，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信息，或者直接前往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寻求崔主任团队的专业帮助。再次感谢崔医生，谢谢大家。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好物推荐哈，就是我们的七夕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那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选购礼物了，如果说你到节根底下再去买的话，这个价格呀包括我们的门店里啊肯定是会比较高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为大家带来的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呢是一个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哈，还有30毫升的体验装，以及15克的大红瓶面霜，再加2.5克的眼霜，以及3瓶20克的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小样一套全都配齐，而且呢是全线添加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的哈，这些呢都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呢，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更加细腻，毛孔也会变小，而且它非常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因为外面是一个正红色的礼盒，有标志性的爱心小熊，也是一个节日限定款。那正常呢来说，我们 SK2 的官网上光这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就170多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整套入手只要599元，有效期一直到2019年2月份，有效期呢很新鲜，时间也很够，而且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限量。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宇宙风》，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有许多观众啊，对《宇宙风》这出戏的名字呢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个戏为什么叫《宇宙风》。还有的人认为呢，宇宙风他觉得好像是这出戏呢，这个其中的主人公赵艳荣呢有2场戏装疯，他就误认为这个宇宙风呢可能是这个是疯人的疯，疯子的疯。其实啊，这个宇宙风呢是一把宝剑，宇宙就是宇宙空间那个宇宙，风呢是锋芒的锋。这出戏的梗概是这样子，秦二世呼韩呀、把一把名叫宇宙风的宝剑呢赏赐给大臣邝弘。奸臣赵高啊为了专权呢，把自己的女儿赵艳荣呢也许配给了邝弘的儿子邝夫，但是邝家并不因此而屈服于赵高，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这个邝家不买赵高的账，因此啊赵高就怀恨在心，设计命人盗取宝剑宇宙风行刺胡亥，并呢嫁祸与邝弘，因而啊邝家遭害，只有邝夫在赵高的女儿帮助之下呢得以逃生。此后啊，这个赵艳荣呢回到了赵高的家中居住。有一天啊，胡亥夜访赵府，看见赵女的容貌非常好看，欲纳为妃，

赵艳荣，他说呀，这个万岁。别的办法，因为那时候就父命难违呀、啊。况且有圣旨在这儿呢，那你要是不去那是不行的。他贴身有一个哑奴，有一个哑女呀、啊，是他的贴身丫鬟。他呢就指点这个赵艳荣啊，说你不如呢这个把衣服撕碎了，把面容毁了，然后你就装疯。这样的话呢，万岁爷绝对不可能纳一个疯子为妃。结果他在家呢就演习了一遍。弄得他父亲赵高也莫名其妙。次日到了金殿之上啊，他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啊，这个嬉笑怒骂胡亥。胡亥就信以为真，以为赵女真的疯了，便将赵女赶下金殿，赵女呢得以幸免。这就是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宇宙风啊是一出传统剧目，经过梅兰芳大师的精心加工，已经成为一出经典剧目。这出戏啊，融唱、作、念、舞为一体，尤其是两场装疯的戏，赵艳荣啊由被动变为主动。当他听到要把他送往宫中的时呢，他一时茫然，没有主见。那么是他的哑女、哑奴给他出了这个装疯的主意。这时呢，他是在哑奴的指点之下装疯。那么后来他到了金殿上，面对皇上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呢，而且身边又没有哑奴在指点，这时候他的装疯就变成真疯，让皇上及大臣们呢感觉到他的确是疯了。所以啊，这出戏呢，这个它的难度，尤其是表演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个过去啊，一般的只演那个就是在家装疯那一场戏，一般都作为这个电戏来演，很少呢有人演全部的宇宙风，尤其是金殿装疯这场。那么大家对全部宇宙风的这个戏呀、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今天呀、啊，我就选择了这个几段这个戏的唱段，其中有梅兰芳大师的实况录音，还有他弟子们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李炳书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李世芳演唱的《宇宙风》选段。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李世芳演唱这段唱腔和李炳淑演唱那段唱腔呢，两

刚才大家呀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风·凡尔黄慢板》的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杨秋玲演唱的《宇宙风》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成熟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向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聊一聊京剧的唱腔艺术。说京剧的唱腔艺术。

是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200多年以来呀，说众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还有这个戏曲音乐家呀，在唱腔、旋律和演唱技巧上呢，反复琢磨、千锤百炼，创造了各个剧种、各个流派不可胜计的一些个精彩唱段。那么这些精彩唱段呢，长期活跃在舞台上，流传在群众当中。你比如这个中国的昆腔，曾经有呢家家收拾起，户户这个不提防的盛况。那么京剧中呢，谭鑫培的殿主东和叫小番，梅兰芳的看大王，马连良的劝千岁，裘盛戎的我未降，李多奎的小张毅等等呢，也都这个不胫而走，到处传唱。其他兄弟剧种也是一样，在解放初期呀，街头巷尾呢，时时传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还有越剧的“梁兄”啊，黄梅戏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就是戏曲艺术生命在广大的民众之间的延续。今天在这里呀，我选择了两段呢，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个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一出是真假李逵，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水浒传》。凡是接触过《水浒传》这个小说的，或者看这个电视剧的，大概对这段故事并不陌生。另一出戏是双胞案，那么这出戏呢，是出自《四四五花洞》。这两出戏呀，都是花脸戏，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两出戏分别由这个优秀的花脸演员李长春、尚长荣、马永安、李欣演唱，他们均得到名师真传，有扎实的功底和独创精神，并且有着长期在较高层次中进行艺术创造的实践积累。其中呢，李长春全面地继承了裘派艺术，李欣是裘门弟子中创造新唱腔的能手。尚长荣、马永安呢，则是架子花脸。那么他们在《曹操与杨修》《杜鹃山》等剧目当中呢，各自做出了全方位的创新的成功表演。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和李长春演唱的《真假李逵》选段。

贫劳吗？

真是自有大一席全棒，只因咱身性粗鲁，好赌阴险，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无有阴险奉养老母。忽然想起和旋风离魁与俺面貌相似，此则每日冒充他的名姓，在那松林落墙，看今日天色已晚，不免松林走。

出丹，我要斩他开双拳，两银钱输了我干，到明天。

我想有人问咱的明火镜和旋风猎魁九十三。来此送令待安藏啊。

人啊。

0: 也不谈，通上民来，
1: 支持俺的民心，吓破儿的苦胆呢。
0: 行，
1: 而且听得到吗？当就是二年前大闹江州，我号无头梁山
0: 汉，
1: 一宋江带一宋铁拜
0: 大哥大哥。
2: 我李逵也冒出他娘个假的来，
1: 俺已失去民心，快将金银留下。
2: 你也不必留兵，甚得过俺手中半斧，俺还将性命对你应

0: 可不是嘛！
1: 起来，起来！
2: 哎，起来喽！
1: 我问问你，你到底儿叫个什么？
2: 我是黑猴毡帽假充四号，我叫黑面熊李鬼呀、啊！
1: 哎，您还别说，还真像个真的似的啊！
2: 秦文豪汉，尊姓大名，
1: 一起听到
2: 信将。
1: 三清事，二阴庭大闹江州，后投了山大，与宋江在宋前拜，可选风铃魁。就是三，
2: 哎呦！原来是李二哥您呐！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冒充二哥的名字在此罗抢您呐！您把我杀了吧！
1: 不不不不，我来问你，因何在此罗抢？
2: 实不相瞒，小弟我身陷粗鲁，好饮酒，好赌钱。
1: 怎么着？你好赌？
2: 可不是。
1: 好嘞，我也好耍。
2: 咱们哥俩一个样，
1: 一个样，
2: 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无有银钱奉养老母。
1: 哦，你也有个老母？
2: 可不是嘛。
1: 我也有个老妈呀。
2: 怎么，您也有个老娘？
1: 真是
2: 哥俩一个样啊，
1: 一个样。
2: 小弟无奈，冒充二哥的名姓再次裸墙，不想今儿个就遇见了二哥您，我呀没脸活着了，您还是把我给杀了吧。
1: 要杀方才就将你杀了。
2: 多谢二哥呀。
1: 你有志身无义，因何不投奔梁山？
2: 有心投奔梁山，只是无有引荐之人。
1: 李兄做你的引荐之人。
2: 好，多谢二哥。
1: 哎哎来，这里有文银一锭，拿回家去侍奉你那老母。
2: 二锅的银两，小弟不敢收。
1: 莫非性情？
2: 快临了，
3: 正是这。
1: 我今赠银，莫献亲。从今以后学好人，
2: 多蒙二哥赠金银，回得家去奉娘亲。
1: 只要你真心孝娘亲，你莫我娘须不分。
2: 今日幸会在松林，二哥，
1: 哎，
2: 我是个假的，您是个真，
1: 取笑了。

0: 前传。
1: 何事？
0: 你我弟兄在哪里相会？
1: 你我弟兄，望江头相会。
0: 哦，望江头。
1: 记下了。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欣和李长春呢演唱的双胞案选段。

0: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

0: 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3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19集，说完西头再说东头，石勒已经占据整个河北，又屯兵许昌，便有了再占山东和豫东的想法。现在的形势是王弥占着山东，自己呢占着豫西，中间隔着一个狗西。此时的西晋呢，在军事上是早就呈现颓势。永嘉四年，也就是公元310年年底，怀帝诏命苟西督率各州郡讨伐石勒和王弥。此时王弥的部将曹仪进犯青州，击破琅琊，北攻齐地，把留守的苟纯压在城内。苟纯只好回救青州，虽然连胜几仗，但只是暂时解围，没有对曹仪部队形成致命性的打击。次年春天，苟西率精锐与曹仪决战，本来已占得优势，不料突起大风，扬尘扑面，形势逆转，转胜为败。这一败吃亏不小，部众大部分投降曹仪，苟西单骑逃至高平。战场突起大风的事儿算来也不算少，楚汉相争时坑过项羽，光武起义时坑过王莽，这次又坑了苟西一把。在后世的明朝靖难之役中，更是直接扭转战局，让朱棣率领的军队大败李景龙，直取南京，坑惨了建文帝朱允文。苟西一想，哎呀，连老天也不帮忙啊。其后呢，苟西便一蹶不振，再无胜绩，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短时间内苟西却无力重聚力量，对方只用偏师就迫使苟西坐守青州，主力肆无忌惮地围攻洛阳、长安。永嘉五，怀帝被俘，苟西无力救难，只能在沧源至邢台奉御。

0: 张王司马端为太子，后又迁到蒙城。八月份，长安也被攻破，苟西同样无能为力。此时大势已去，势已不可为，西晋灭亡啊，只是时间问题了。此时的苟西只有两三千人马，分守蒙城和阳夏两城。永嘉五年九月份，石勒派兵去攻，很快攻下蒙城，俘获苟西。石勒呢，很是佩服苟西的军事才能，希望苟西啊能投降。要知道，苟西被称为在世韩信，西晋最后的柱国。不管是哪个司马家的人掌权后，如果能稳定局势，不再内耗，苟西是最有可能平定四方、中兴华夏的人。面对石勒的招降，苟西大骂道：“我是晋臣，绝不降胡狗。”石勒被骂作胡狗，他土匪的脾气就上来了。哼，你不是说我是狗吗？我让你尝尝狗的滋味。于是就用铁链像拴狗一样拴住苟西的脖子，另一头用手挽住，骑在马上牵着苟西跑。苟西一开始啊还跟着跑，后来跟不上了，跌倒在地，被拖得满身血痕。石勒再问他降不降，苟西只好说降。石勒立刻任命苟西为左司马。王弥听说石勒擒获且招降了苟西，知道石勒必有吞并山东的打算，于是派老乡刘敦去命曹仪进兵。刘敦半路上被石勒的部下孔常捉住，搜出密信。石勒看了大怒，杀了刘敦，然后便要去攻王弥。张斌道：“王弥现在兵力雄厚，如果强攻，胜负未知。不过王弥手下有员大将陈武镇守彭堤，他本是并州流民，与您是老乡。我去劝降他，然后略施一计，必破王弥。”张斌说服了陈武去反攻王弥。王弥不愿意消耗军事实力，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老乡刘敦已被石勒擒杀，于是就请石勒帮忙。石勒呢装傻充愣来战陈武，陈武也假装不敌，带兵逃走。王弥派人给石勒送去感谢信，还送了一些美女和珠宝。石勒趁势给王弥回了一封信，说咱哥两个自从转攻洛阳之后，好久没有聚聚了，这回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你就过来喝两杯吧，咱们叙叙旧。王弥并不怀疑，大摇大摆就去了。喝酒喝到半酣，石勒忽然问他：“哎，怎么不见你的好友刘敦呢？”王弥随口答道：“他呀，护送我的家小去青州了。”“不对吧？他是不是去喊曹仪一起来打我呀？”王弥吓得一下子酒就醒了。“你这是什么话？”石勒把王弥写给曹仪的密信取出。王弥什么都明白了。
1: 刘敦死了？
0: 石勒冷笑：“对，他死了。现在轮到你了。”帐后伏兵一齐冲出，王弥及侍卫皆被砍死。石勒手持王弥首级，带兵冲到王弥大营。王弥的军队没有任何的反抗，逃的逃，降的降，石勒不战而胜。王弥不是在洛阳抢了很多东西吗？全算是做好人好事，给石勒帮忙了。然后石勒上表刘聪，称王弥叛乱，已被他平灭。刘聪明白，哪里是王弥叛乱，明明是石勒伟大不掉，不把自己这个汉皇帝放在眼里了，立刻就要派兵征讨。陈元达劝道：“您去征讨石勒，石勒一定会降晋呢。晋朝本来气数未尽，如果再加上一个石勒，什么时候您才能一统天下，平定四海呢？我看呐，不如一方面给他加爵，让他继续为您效忠，一方面再博惩一下他，意思意思，以确立您的威信，把这件事儿平息下去算了。”刘聪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一方面派钦差大臣斥责石勒 专害公府，有无君之心；另一方面，命石勒领幽州牧，兼任并州刺史。石勒呢，也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这事儿就算完了。然后石勒带人继续在河南攻城略地，又占了豫州诸郡，驻军在葛碑（现今河南新蔡西北一带）。说到这儿啊，再提一下苟晞。苟晞和弟弟苟纯以及手下大将王赞要逃到江东去投西晋琅琊王司马睿，被王阳所发现，乱箭将三人射死。曾经叱咤山东、河北两地，讨青州刘根，破公师藩，拜石勒于河北，逼王弥弃山东的一代名将，就这样陨落了。石勒闻听苟晞被杀，半晌无言，甚至有些悲伤。此人呢，是他自出战以来最为尊重的对手，却宁死不能为自己所用。石勒只能命人厚葬三人。石勒在巩固了河南腹地后，便开始整训水军，造船只，准备谋取江东。那么石勒进兵江东的计划能顺利成功吗？咱们下集接着说。江东啊，是司马睿镇守的地盘。前文说司马越灭了司马颙，把持了朝政。司马睿因为地位低，被封到最不起眼的下邳。这个地方虽小，可是有个好处，中原打来打去却打不到这里，而背靠广阔的江东之地，可以任意向南发展。司马睿于是在王导、顾荣、周仪等人辅佐下，在江东扎下根来。毕竟江东之地很辽阔，也不是没有人打这块地盘的主意。永嘉四年二月，司马越手下大将钱哙叛晋造反，在广陵起兵，欲占江东。还是那位周楚的儿子周仪自己招兵买马，聚齐乡里，击败钱哙。加上以前攻灭石兵，剿灭陈敏，被人称为三定江南之功。司马睿拜周仪为吴兴太守。到了永嘉五年，洛阳城破，中原的许多士族都离开故乡，投奔西晋剩下的割据势力，即西边的凉州、北边幽州和江南。司马睿按照王导所献计策，一方面从这些士人中广纳贤俊作为自己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建立威信，使这些士族不敢小看自己。为什么说要建立威信呢？前面说过，司马睿啊，在诸王中的地位很低，又不是司马家的正统，很多望族都看不起他。比如桓彝就。导说服这个王导啊，出身于琅琊王氏，为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王才之子。他还有个侄子，当过右军将军，人称书圣，叫王羲之。王导年少时啊，就风姿飘逸，见识气量，清越宏远。14岁时，陈留高士张公在见到他后非常惊奇，对他的从兄王敦说，这个孩子的容貌气度是当宰相的材料。桓彝与王导谈过几次话后，也对人说，这是我们晋朝的管仲啊，我以后不必为晋朝的命运担心了。还有一次，众人在长江的江亭聚会，周杰叹气道，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王导又出来演讲道，所以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为什么要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名士们听了都振奋起来，可见王导在引导舆论方面很有一套。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来重建晋朝还是要依靠这批士族的。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琊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啊。两人商量之后， 安排在3月初3。

上巳那天，让司马睿监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季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机会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才。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招来这两人，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实诚怀惭呐。顾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亳，东周由昊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未来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司马睿得到情况，说石勒准备南攻，急忙整兵，以季瞻为都督，带重兵镇守寿春。到了永嘉六年春季，江淮发了水灾，大雨下个不停，石勒的军营全部被水淹，粮食都长了毛，后勤运输也极为不便。石勒军中断了粮，并且瘟疫流行，有一大半士卒都得了病，很多人病死。这时晋军趁势来袭，右长史刁英劝石勒向晋朝请降，请晋军退兵。石勒手下大将都是久经战阵的人，一齐斥责刁英向石勒请战。大将孔常道，我们没有粮，可以抢晋军的粮，我们的地方被淹，可以占晋军的城，只要将军下令，不出半年必破晋军。石勒问张斌该怎么办，张斌道，您攻陷了洛阳，

0: 将东整地呢？将军依据河北一统北方之后，不但江东，天下迟早都是您的。石勒道：“我何尝不想北退呢？可是我若撤军，进军必会追击，我该怎么办？”张斌道：“将军可派人押着辎重向北，再派一大将率军向寿春佯攻。” 等辎重北撤之后，再带清兵北还，寿春进军必不敢追击。石勒听后连称佩服，反过来责备刁英道：“你作为我的谋士，应当助我共成大业，怎么可以动不动就劝我投降？本来我当将你斩首立威，但我知道你本来就是个胆小之徒，这回啊，饶过你。”于是尊张斌为右侯。 由张斌率辎重先行北退，又以孔常为前锋，率2000精骑兵杀向寿春，扬言进攻寿春。季瞻先令城外居民全部搬到城内，又命人将50船粮草停在港口，每船只派2名士兵守着，告诉他们，如果对方来抢，你们只管逃就是了，不要和他们争。又命令祖逖和桓疑埋伏1000人。 守在港口，准备伏击对方。孔常来到港口，见了许多粮船，便上前去抢。进兵跳水逃走，孔常派兵上船，准备把粮船运回。哪里知道船上既没有竹篙，也没有船桨。孔常到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明白过来，竟然命令所有的将士一齐下马，将粮草搬运上岸，放在马背上，欲从 陆路运回去。正在忙乱着搬东西时，祖逖、桓疑各率进兵两路杀来。孔常的军队有的马上驮着粮草，有的正在搬运粮草，兵器扔了一地，根本没有防备，一下子被冲乱。接着，季瞻率大队军马赶到，孔常几乎全军覆没。幸而石勒及时赶到，才救下孔常。季瞻不知虚实。 退回寿春，石勒的退兵之路还会遇见什么样的波折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盟饕客，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 104.5，悦动柳城。

0: 海。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1: 这没有声音的你爱我，留下过这种字。
0: 今天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陈一豪的第二幕，这首歌于2025年7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羞于启齿》当中。歌曲与 Mumble Rap 呈现，歌词围绕其说唱生涯的感悟，既有面对质疑的内心挣扎，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情感，展现了 Z 世代在表达困境中的真实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第二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elf Love 是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格温主题曲，于2023年6月2号发行。整首歌曲以说唱风格呈现，歌词讲述了格温为爱情来到的城市却受伤的经历，传达了关于自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Self Love。

拉松是佤族音乐人倪成创作并演唱的佤族原创歌曲。这首歌由倪成作词作曲并编曲，盐水担任吉他手，伙伴负责混音母带，山林童话合唱团参与合唱，于高亢嘹亮的唱腔，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音乐的旋律的律动感。

拉松在瓦语中被译为被石头围着的地方，也是佤族的一个寨子。歌曲表达了倪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热爱。歌曲在抖音平台创下1.9亿次的播放的惊人记录，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民族 Afro 风格，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洗牌是由 Shark 和 Raptor 共同合唱的歌曲，其在综艺新说唱2025第六期首次亮相。

副歌歌词旋律魔性极具记忆点。7月25号洗牌登顶网易云音乐第37说唱周榜中文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牌》。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朗朗上口特别节目《城市记忆系列之柳河墨韵笔尖流淌的传承》，我是主持人品涵。

城市是一部鲜活的史书，它的记忆藏在大街小巷的砖瓦里，藏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也藏在那些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之中。对于咱柳河来说，书法就是这样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承载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当你漫步在柳河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也许就会被一扇古老门匾上的书法所吸引。那刚劲有力或飘逸灵动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跨越岁月的故事。

早在2009年，柳河被授予中国书法之乡的称号，这一称号是对柳河书法文化的高度认可，也让书法成为了柳河走向全国的一张亮丽名片。柳河的书法历史就像一首古老的诗篇，韵味悠长。早在明清时期，柳河就有不少文人墨客痴迷于书法艺术。那时候，私塾里的先生会手把手教学生们握笔练字，一笔一画间传承的不仅是书写的技巧，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重。许多人家中都挂着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是自家长辈所写，有的是从外面求来的名家墨宝，他们装点着生活，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热爱书法的年轻人在柳河这片土地上成立了罗通山书社，也就是现在柳河县书协的前身。那时候他们怀揣着对书法的热爱，在简陋的条件下刻苦钻研书法技艺，相互交流切磋，为柳河的书法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从那时起，书法在柳河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如今全县书法爱好者更是多达上万人，书法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爱好，更是融入了柳河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

柳河的书法风格多样，各有特色。有的擅长楷书，他们的作品端庄秀丽，笔画规整，犹如一座巍峨的宫殿，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有的则钟情于行书，行书作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仿佛山间的溪流，灵动而富有生机。还有的醉心于草书，草书作品奔放洒脱，如疾风骤雨，展现出书法家内心的豪情壮志。这些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就像柳河这座城市的性格，既有包容宽厚的一面，又有灵动创新的一面。

柳河的街头，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处处弥漫着墨香。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在广场的地上用特制的大毛笔蘸水练字，他们旁若无人，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成为了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或刚劲有力，或飘逸洒脱，每一笔每一画都蕴含着书写者对书法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是途经最难忘的风景，无人可比拟，那些往昔才若繁星。每一

在柳河，书法的传承从娃娃抓起，全县中小学都开设了书法课，还开发了独具特色的书法校本教材。从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这句口号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学生的心中。书法课上，学生从最基本的笔画学起，接受书法的熏陶，培养耐心和专注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通过学习书法，学生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等重大节日，书法家们都会免费书写春联、福字，送去节日的祝福。在机器印刷春联盛行的今天，老街坊们仍然固执地等着手写的对联，那是年味儿的最后防线。书法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让书法的种子在柳河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孩子，都能在书法中找到乐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座城市把书法熬成了骨血里的乡愁。这些年来，柳河的书法作品更是在全国各类书法展览中屡获佳绩。有的作品描绘了柳河的自然风光，有的展现了柳河的历史文化，有的表达了柳河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就像一扇扇窗户，让外界透过书法看到了柳河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书法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柳河人的心灵。它能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静下心来，一笔一画书写的是汉字，传承的是文化，凝聚的是柳河这座城市的记忆。柳河的书法故事就像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每一个热爱书法的柳河人都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和执着书写着柳河书法的辉煌篇章，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柳河的书法传承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一笔墨痕都记录着柳河人的情感与梦想，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柳河的历史与光荣。让我们珍惜这份文化瑰宝，让柳河的墨韵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因为书法不仅是书写，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种精神的传承。

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0: 世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头鬼房叔安，爷儿俩在襄阳一品香楼上吃饭。咱们说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原来有个长得挺俊俏的姑娘，一个人在这吃饭，遇上一帮坏小子。这帮坏小子就是襄阳府本地的混混，为首这个头就是知府的儿子，叫薛成，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您听他这名，这人能好得了吗？专门在街面上欺诈勒索，欺压百姓，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也到一品香酒楼来吃酒，多咱吃完了，嘴巴头一抹，分文不花。你要要银子，把他得罪了，他就整出一伙人来把你饭馆给搅黄，所以谁也得罪不起呀。这还不说，这薛成一眼看见这女孩了，哎呦，一瞅这女孩长得太美了，让手下的恶奴三狗子过来调戏这姑娘。这三狗子满嘴不说人话呀，动手动脚，把这姑娘可气坏了。姑娘赶紧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呸，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难道你家就没有姐妹不成吗？三狗子一听，乐得跟野猫的叫唤差不多。行，小闺女，你这是何苦呢？我哪句话说错了？有道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谁们家的姑娘不想这种美事儿啊？你说你不愿意，我不信。方才我说了，看见没，那位长得胖乎乎的，那就是我们少爷，知府大老爷的贵公子，家里楼堂馆舍吃尽穿绝呀，你要随了他的心愿，冬穿棉夏穿单，你说你想什么有什么，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呢？如果你不愿意久待，那就陪着我们公子爷睡几晚上，哄得我们公子爷高了兴了，也不能亏待你，给你一大笔银子，叫你发笔财。哎，这不是飞来疯吗？你看你这样还假装正经，哎，走走走，跟我过去陪公子喝两盅。说话伸手拉姑娘的手腕子，白云瑞方叔安哪看得惯这个呀？云瑞那眼眉就立起来了，虎目圆睁。方叔安气得直哼哼，这把火马上就要着啊。正在这时，那个胖公子薛成舔着草包肚子带了几个人过来了。三狗子闪退一旁，我问问他。我说小娘子，装什么像你，哎，你孤身一个人跑到酒楼上来吃饭，这种事儿就不多见呐，谁们家正经大姑娘能一个人跑出来瞎逛呢？另外看你的穿着打扮， 你就不是一般的人，还用问吗？不是烟花柳巷的，就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这行人我见得多了。当然了，你有副好面孔，惹男人喜欢。哎，谁小猫不想吃鱼呀、啊？我就是那猫，你就是那鱼。我说小娘子啊，酒，然后跟我回府。哎，只要叫大爷我高了兴，方才三狗子说的不假，我能亏待你们。嘿嘿嘿，过来蹦。说话间他过来了，伸手抓这姑娘，姑娘也是急了，把巴掌一扬，啪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火烧火燎的。薛成一拨了脑袋，哎呦，行哎，连我老子都舍不得打我，你敢打我，今儿个我非报复不可。来人呐，把他架回府中。仗势仗势，过来四个小子，都是彪形大汉，撸胳膊挽袖子就抓这姑娘。这姑娘啊，无处可躲了，怎么办？直溜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薛成一看，嘿嘿，我说这行啊，你真找了个好地方，这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大活人吗？现在我就把你掏出来。正在这紧关解药的时候，白云瑞、房叔安啪把桌子一拍，爷儿俩就过来了。云瑞高声断喝一声：“呆！”尔等还不住手！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嗷嗷这一嗓子，把这狗头公子还真吓着了。哎，我说谁这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后边跟着个细脖大脑袋还没鼻子。他先是一愣，而后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们俩人是干什么的？跑这八号来了？怎么要暴打不平，要管闲事趟浑水吗？云瑞点了点头：正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这么做像话吗？这是酒楼吃饭的地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调戏少妇长女，你本身就犯了法了，你懂不懂？我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既然你们如此行凶，咱就到衙门口走一趟吧，一定按律治罪。 哎呀，行哎，我孩子们，你们听见没？这家伙一张嘴拿官面哈咱爷们儿，可我爹就是知府啊，那衙门就是我们家开的，我们家就贩卖王法呀。哎，你说这套能说得过去吗？少爷，我能怕得了你吗？看你长得流光水滑的，你诚心找不顺序。孩子们，给我打，往死了打！
2: 这小子一说话，再看这恶奴，把那姑娘放弃了，一转身，呜，奔白云瑞来了。还没等白云瑞伸手呢，房叔安就跳过来：“
3: 娘说，瞒他们将着我呢。”
2: 你看这房叔安没能耐，分跟谁比？要跟有能耐的比，他什么也不是。要打这帮人，房叔安呢够个老剑客。哎，再看西巴大头鬼，上头一晃，底下一脚咚蹬出一个去，一不了脑袋一扬巴掌，梆一拳打出一个去，一转身来了个旋风脚，叭踢出一个去。呵，这房叔安还来了劲儿，是拳打脚踢，眨眼的功夫，把这十几个人揍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0: 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是这些吃饭的都乐坏了，心里说话，该该，神鬼怕恶人呐、啊，平时你们太强梁了，欺压老百姓，老百姓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遇到茬子上了，打死才好呢，老百姓解恨呐、啊，这一打不要紧，那薛成这小子急了，嘿呦，我说你们是哪儿冒出来的？哎，要想搅闹襄阳府，这还了得？拿我的刀来！他真带着家伙从里边拽出一把短刀，双手呈上，少爷给你拿过来。今儿个我把你们俩人切开晾着。说着举刀就奔桑树庵。哎，你说怪不？刀也举起来了，还没等落下来，就见这薛成冷不丁身子一震，就好像触了电一样，一激灵，他亮亮亮亮亮，钢刀落在地板上，就见这小子七窍流血，翻身栽倒，顿时是绝气身亡。不单是他，帮他那四名打手，就那四个大个，每个人都哆嗦了一下，突突突，紧跟着翻身栽倒，七窍流血，绝命身亡。一眨眼死五个。房叔安还纳闷呢，老房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还没拉刀呢，他们也没下手，怎么就死了？不枉方叔安纳闷，就连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为之一惊。云瑞也纳闷，啊，怎么回事？叔安没下手，谁要了他们的命了？用什么要的他们的命啊？没看着暗器，也没看着下手，你说这事怪是不怪呀？这下出人命了，可坏了。吃饭的老百姓吓得哇呀全跑了，人命关天呢，谁沾上就一层皮呀、啊、可老百姓跑了，开饭馆的掌柜的，跑堂的伙计，账房的先生，没地方去啊。马上伙计报告了掌柜的，这掌柜的都没卖了，也不知道卖的哪一条腿上的楼啊。往楼板上一看，五具尸体，鲜血流满了楼板呢。这一看，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1: 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
0: 掌柜的心说：“慢说五条人命，一条人命我也吃罪不起呀、啊。况且这里边还有知府的公子，别管这小子多不是东西。”他身份可贵呀、啊，知府的少爷，死到我这儿，我说不清，我道不明啊。不但我这饭馆子开不了了，好一好，我一家老少十三口人一个都活不了，这天下来的大祸哟！哎呀，这！他一抬头看着房叔安和白云瑞了，心说你们脱不了干系，跟你们发生的口角啊。别管谁是谁非，总之、你们不能走。掌柜的想到这儿，把眼泪擦了擦，二位啊，这无论如何你们得陪着到官府去一趟啊，把什么缘由讲清楚，要都推到我身上，我可吃罪不起。掌柜的担惊啊，白云瑞方川是毫不畏惧。白云瑞过来看了看，别哭别哭，你是什么人呢？
1: 这饭馆就是我开的。
0: 贵姓？免贵姓赵。赵掌柜，你没在当场，大概你也听说了，祸打跟头起，这祸是他们惹起来的。他们强霸民间少妇长女，

0: 我说那姑娘，你请出来吧，别害怕。那姑娘躲到桌子底下了，听白云瑞一叫她，姑娘仗着胆子才爬出来，浑身突突突突突突，抖了成了一个个的。姑娘，这事儿也可以说是从你身上引发的，他们怎么调戏你，你要据实讲来。
1: 是是，他们过来动手动脚，非叫我陪着到那块敬酒，又说些淫词浪语，要把我带回府去，让我陪着睡觉，就是这么回事。
0: 掌柜的，你听清没？
1: 是。
0: 哎呀，二位呀，这种事情不少见。薛公子没短了干这种事，光我遇上就好几次。可是，不管怎么说，人死到我的饭馆了，是不是呢？我希望这位女子，还有你们二位，跟着到官府走一趟，咱三头对面把事情弄清楚，一切凭官断呢，你们可不能走啊。正在这时候，早有人报了官了。这襄阳城里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这个薛成这一死，手下的恶奴，有的腿快回去禀报了。正在这时，来了四五十名官人，拿着铁锁，拎着绳子，跟饿狼一般扑上一品居，上了楼。来到楼上，东瞅西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少爷！哎呀，一摸，少爷早就断气了。这怎么回事？都给我锁上，锁上，锁上！先把掌柜的给锁上，第二个把那个姑娘给锁上，转回身要锁白云瑞和房楚安。那锁链也下来了，再看白云瑞用手一拨了，哗楞，锁链又回去了。这捕快一瞪眼，哎呀！你想拒捕欧差吗？来，少要如此猖狂，不就是去知府衙门吗？啊，对呀，头前带路。
1: 你从前走，我们爷们跟着。知府衙门有什么了不起的？走走走走走。
0: 这帮当差的一看，这二位就是有来头。看这小伙子身手如电，不敢等闲视之，也没敢难为白云瑞、方川，就这么的带着一干人等赶奔知府大堂。这家看热闹的人呢，不说人山人海也差不多，买卖都关着张了，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跑到知府衙来看热闹来了。这可是一件奇怪的大事儿。顷刻之间死了五个人，而且死的是恶霸薛成。据说有一丑一俊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抱打不平，出手入电，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薛成他们就死了。还有个漂亮的女子，大伙儿抱着种种疑团来到知府衙门。单说这知府啊，姓薛，名叫薛文呐。这个薛文是走太师庞吉的门路，花钱买的官，四品黄堂，下边管着仨县。您说都这样的官，能给老百姓办事吗？老百姓能不倒霉吗？这是有名的贪官呐！就因为山高皇帝远，远离京城，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捅出点娄子来，花点钱一打点，也就算没事儿了。这薛文呢，仨媳妇儿，就是二媳妇儿开怀了，给他生个儿子，就死的这个花里魔王，这薛成，这一个宝贝儿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了，活蹦乱跳就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当有人向他禀报的时候，一口气没上来，他就背过气去了。他这三个夫人也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喊着要求老爷要把凶手正法，给儿子报仇。正在乱的这时候，

0: 头回来了。回老爷，把凶手一体拿到。哦，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现在我们该出气的时候了。升堂，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知府大人是升坐大堂。厅堂的老百姓有1000来号，都在这栏杆外头看热闹。再看薛文，身穿宫服，升坐宫位，把眼泪擦擦，仨媳妇躲到屏风后的听信儿。他把桌子一拍，带凶手，带凶手，把白云瑞、房树安，还有那姑娘，还掌柜的都给带来了。那掌柜的哪见过这个，到了堂上腿都软了，扑通就跪倒了。可那个姑娘呢，有点不服气儿，稍微犹豫了一下也跪下了。唯独白云瑞、房树安倒背双手，胸脯一拔，在堂下一站。薛文一看，这怎么回事？他不明白，还问捕快呢，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凶手，因何不跪？那我哪知道？官一听这火大了，把惊堂木一拍，啊呆，你们是何许人也？来到堂上，因何不跪？没等白云瑞说话，房树安先说话了。哎呀，我们不是不想跪，在家里跪父母，出外跪前辈，朝堂上跪皇上，庙里跪神仙。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能给你跪吗？哎，你就给我跪下，你还得问我答应不答应。大胆，你们是什么人？因何打死人命，还不从实招来？说说。白云瑞一步了方书安，迈大步过来了。大人，请问您就是襄阳府的知府吗？
1: 啊，你问这做甚？
0: 好，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
0: 听我详细道来。您看下边厅堂的这么多人，有的都在现场亲眼目睹啊，咱们把这事儿讲说清楚，是这么回事。那白云瑞啊，没亮自己的身份，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把事情交代清楚。云瑞说的字字相符，都是真事儿。当官的一听啊，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我的宝贝儿子，你是净给我捅娄子，以往你少干这事儿了吗？我怎么劝说你，迟早有一天你会有报应的。怎么样，报应来了吧？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千顷地一根苗，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死了，我岂能善罢甘。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

0: 生。
1: 男男男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白云瑞和房树安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惹了一身骚。当然这个事儿搁到他们身上算不了什么，这玩意儿他别扭，你也得必须讲清说明，不见五条人命，人命关天呢。你衙门口关人怎么样，你也得交代清楚。当然咱们说了，白云瑞房树安暴打不平，根本不是什么凶手，所以两个人来到知府大堂据理力争，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掌柜的也如实地说了，问那个女孩，那女孩也如实说了，说怎么调戏的我，吓得我躲到桌子底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等等等等。又找来几位证人，有的证人明明看得清楚不敢说实话，有的胆气挺壮，哎，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这知府一想，要照这么说，我儿叫谁杀了？哦，都没你们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他们怎么死的？没你们的事儿，身上伤从哪儿来的？肯定你们当中有凶手，不用问，这凶手肯定是这个漂亮小伙跟这戏班大脑袋。因此，知府薛文把桌子一拍，啊，刀！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看你们贼眉鼠眼，绝非善类，还不把伤人的经过据实供来，如若不然，我可要动刑了。云瑞一看乐了，哈哈哈哈，你乐什么？大人，本来我不想说我是谁，我认为没那必要，但这你逼得我万般无奈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啊，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能怎么的？好，现在我就亮亮我的身份。说着话，他跟房树安爷俩从怀里头把龙头信票拿出来了。那个说不是龙鞭信票吗？哎，这么称呼也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身份证，啪亮出来往桌上一放，请你过目。知府揉揉眼睛一看，顿时傻了，那上头是明晃晃的大印呢，写得非常清楚，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六品校尉房书安，上头是开封府的大印，下边是皇上的玉玺，是朝廷的命官。这薛文不看则可，一看的魂飞天外，顿时腿就软了。你们怎么，这是假的？不，原来是二位上差呀，恕我狗眼看人低，不知道二位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快搬椅子搬椅子。谁不怕开封府？提起了包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那赃官，一听包的人几个字儿，吓得尿裤子。闹了半天来的这二位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一个将军一个校尉，他们能杀人吗？薛文心说话，儿哎，你死了也就算死了， 看来这个仇是报不了了。两个人坐下之后，云瑞心平气和的又把这事讲述了一遍。知府大人，听说死者是你儿子，起码说你是管束不严呐。这件事你说怎么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可以，你可以往上边行文，到开封府让包的人前去了断。可你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隐晦，要据实的禀报包相爷。相爷要禀明当今天子，让皇上下决断，你看怎么办？官儿一听，算了，算了吧，息事宁人呐，我儿死啊，认倒霉吧。要不弄到开封府去，包相爷认真一追查，跟我算笔总账，就得拿铡刀把我铡了。思前想后，他满脸陪笑，二位上差呀，千错万错，本官我的错，您说的不假，我是管束不严呐、啊。他死该死，早就该死，给本地出了一害，是不是呢？二位上差，我看这事儿就如此了断了吧。哎，我呢命人用棺椁成殓起来，把他们远抬深埋，这个事儿本官不究也就是了。大人，您觉着这么做不吃亏吗？不不不，不吃亏，不吃亏，嘿，我愿意，我愿意。二位啊，怎么到襄阳来了？如果有事情要办，那么二位随便；如果事情办完了，我把二位留下在襄阳好好住几天，一切花费由本官负责。多谢大人吧，我们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如果这件事平息了，我们就要告辞了。哎，送客，你看这事儿完了。消息迅速传遍了荆襄九郡，老百姓听说开封府来了官人了，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是白玉堂的儿子，一个是戏不大头鬼房树安，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有这两位跑到襄阳干什么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是无人不知。单说云瑞方说安从堂上下来，那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掌柜的没有责任了，那女孩也是千恩万谢。咱述说简短，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呢。白云瑞方说安也走不了了，他们不愿意住到城里，住到城外北关有一个小地儿叫季贤村。季贤村有一个赵家老店，他们在这儿住下，因为在城里呀、啊、都认识，这个问这个，那个问那个，叫人答对不过来。白云瑞不是愿出风头的人，所以越远越好。住到赵家老店之后，包了两间房，屋里宽敞明亮，云瑞和方树安坐下，觉着心里挺舒服，挺痛快，为本地除害做了件大事。可爷俩一边喝着水，方树安就一边问：“
3: 文老叔啊，您说这事儿怪不怪？那五个小子怎么死的？
2: 您没伸手吧？没有啊。”我估摸着您没身手，您又不像我干老会打暗器，是不是？您就打那点暗器也是250，也不怎么着。
3: 我呢也没身手，他怎么死的呢？
2: 是啊，到了现在我也在想，肯定我们身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人家下的手，只不过人家的功夫出众，你我肉眼凡胎没发现罢了。
3: 对，是那么回事。
2: 那
3: 那您说这高人还能高到哪儿去？比我高，那比您还能高吗？
2: 别这么说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比我高的人不太多了吗？
3: 可也是，哎，没想到这襄阳还有高人呢，真可谓藏龙卧虎啊。
2: 爷儿俩说完了，吃罢了晚饭，早早的休息。干什么来了？找徐良，不是游山玩水，这是有事儿。所以爷儿俩睡了，睡觉的时候咱得交代清楚，两间屋，房住安住的外屋，白云瑞住的里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白云瑞啊，睡觉有个毛病，白云瑞非常要求的肃静，他睡觉非常轻，有一点声音他就睡不好。可房叔安则不然，脑袋沾枕头就着，这人睡觉的毛病还特多，咬牙放屁扒的嘴，鼾声震人呐、啊！谁能跟这种人在一起睡觉、啊？所以房叔安也挺自觉，每次跟白云瑞公出，爷儿俩都分住，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房叔安住的外屋，云瑞住的里屋。单说云瑞梳洗已毕，把衣服脱了，往床上一躺，门关上，一开始睡不着，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白眉大侠徐良。你说我三哥这一去不回头，这么多天了，他上哪儿去了？不管怎么的，你得有个信儿，咱分手时候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求你速去速回，你怎么就不回信儿呢？可又一想，徐良多聪明，吃亏的事儿恐怕轮不到 他身上。但又一想，尽管轮不到头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我三哥孤身一人，赶奔东海小蓬来面见武圣于和。万一言语不合，就得出事儿。哎呀，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迷迷糊糊的，又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这薛成五个人怎么死的？哎呀，怎么想怎么没有答案。后来头脑一发麻，心血来潮，睡着了。也就刚打个盹儿吧，白云瑞就觉着这窗户有动静，他把眼睛就睁开了。没说嘛，白云瑞睡觉最轻，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就警觉起来了。也许是职业的关系，云瑞他呢没动，睁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哎，发出一种极微小的声音，是在窗户外边。白将军，您睡了。白将军，您躺下了。这回听清了，哎，谁呀？是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别看声音极低，可是呢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非常熟悉。谁这是？云瑞就坐起来，一边坐着一边把衣服穿上。窗外什么人？
3: 是我，白将军，恕我非礼，我要从窗户进来了。
2: 云瑞一听，别去，不走门怎么走窗户？但这个女子身法甚快，没取得白云瑞同意呢，嘎巴一声把窗户推开，噌，飘身跳到房中。这云瑞赶紧蹬鞋下床，把被子往里头一扑了，把蜡烛灯点上，在亮光之下看得清楚。再看面前红光出现，非是旁人，正是酒楼上被调戏的那个女孩。这女孩依然是浑身上下火炭红，跟白天没什么两样，满面带着笑飘落到房中。 云瑞就一愣，此地

0: 这么说话吗？您难道就不让我坐吗？请坐。哎，这就对了。这姑娘大大方方坐下了，回首把窗户还关上了。云瑞觉着不得劲儿，屋里的孤男寡女呀，而且这个时间正是半夜，叫人家会怎么说呢？因此云瑞是坐立不安。姑娘，你就为谢谢我而来吗？
1: 是，我为报恩而来。
0: 好了，我领情了。姑娘，有话明日再讲，现在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姑娘回去休息去吧。
1: 要瞧你说的，难怪你还是练武的，练武的人就这么拘谨吗？我后来在堂上才得知，原来您那就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么跟您说吧，我真是欣喜若狂，没有想到啊，天下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白大将军的。我不但目睹了白大将军的风采，而且又在白大将军身边受益匪浅，你还救了我这条命，因此我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啊。今天晚上来我是为报恩而来，我想多跟白将军您这坐一会儿。姑娘算了吧，方才我说了，夜深人静，男女有别，咱们在屋里坐着，你知道外人会怎么说呀？人言可畏，姑娘先回去吧，愿意说明天你再来，我肯定欢迎。不行，我这人还急性子，要说我就得说，不仅连觉我都睡不着。白将军，难道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
0: 云瑞脸一红，可不是了。请问姑娘芳名，家乡何处？
1: 哎，这就对了，这还有点人情味儿。我姓陆啊，我叫陆小英。
0: 哦，陆小英。
1: 对了，我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住在昆明府东关外12里陆家庄的。
0: 哦，陆姑娘，这回我知道了。算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1: 要。我说你这人可真怪，一张嘴就往外撵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你把我陆小英当做了下下之人不成？白将军，你要那么想你可就错了，我也是正经的女孩，我们家门槛不说有多高，可也不低，难道您不想知道知道我的身世吗？云瑞一听这人这话怎么这么多呀，谁想知道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云瑞耐于情面啊，请问姑娘家是干什么的？ 这还有点人情味儿，咱也应当唠一唠家长里短嘛。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我是个苦命的人，我自幼父母双亡，是我伯父把我养大成人的，所以呢我管我伯父也就叫爹，这样叫着顺嘴也比较亲热。我是跟着我伯父长大成人的，我伯父呢也教给我三脚猫四门斗那么点功夫，为的是护身，哪成想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全忘了。看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带成名的。另外跟您这么说吧，我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
0: 哎，咱这么说，为什么没许配人家呢？
1: 因为眼光也比较高，要求的也比较高，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所以耽误到今天。我伯父呢，他老人家

0: 性情粗野，性如烈火，好交朋友，经常在外边，有时候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回家，早把我的婚姻大事抛在九霄云外呀。看来我就得自己给我自己做主。这不，年前我伯父离家出走，至今未回，扔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这才打点东西出来找我伯父，到现在烟空信渺，什么消息也没有。另外呢，一方面找我的伯父，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择婿啊。女人嘛，没有靠山不行，找个如意的郎君，我们结为夫妻，有个安定的家，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真没想到啊，我真选中了。云瑞的脸一红，哦，选中了就好，我向姑娘道喜了。你不想知道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有那个必要吗？怎么没有啊？咱们是朋友了，你也得关关心呐。请问姑娘，你选中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哎，这就对了，此人呐，在衙门口当差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还跟我说话呢。云瑞腾一下，脸上觉着发烧，顿时剑眉竖起。云瑞就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把脸一背：“姑娘，天到这般时候，回去休息去吧。
1: 要又撵我，怎么了？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不成吗？白大将军，咱就这么说得了。我挑来挑去，选来选去，我选中了你了。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是你称心的媳妇，你有二人成就姻缘，这是得天独厚、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美事啊！白将军，你可愿意？
0: 住口！白玉瑞这回可挑了你了，姑娘，你这是善于开玩笑。云瑞嘴是这么说，心里头不痛快，心说这丫头神经病，要不就是脸皮太厚。挺大个姑娘，半夜三更到一个男子的房中，提到自己的婚事，而且说出这种不耻的话来，真叫人是万难接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2: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 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

0: 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5%。

0: 1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9: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

0: 顾西蒙报道。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5: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0: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10: 快，进发
9: 了！
11: 这回厨师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来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

0: 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
1: 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

0: 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是此刻主播舒心。对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

0: 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

0: 和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2: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4: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样化。
4: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 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6: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4: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5: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4: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5: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

0: 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1: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0: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1: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0: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0: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1: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2: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3: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2: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4: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2: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4: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其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2: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5: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2: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6: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8: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 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新以色列的游说团体

0: 再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再进行影响。
1: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小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0: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0: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

0: 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1: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2: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2: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

0: 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说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就。

0: 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7集，那些小喇叭曾经的声音。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1956年9月4日，小喇叭节目正式开播，从此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和记忆。在很多人的童年印象中，小喇叭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住着好多会讲故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其中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有3位故事大王，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和曹灿叔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回到那个装满欢笑与想象的故事世界，一起探寻他们为讲好每一个故事所付出的那份匠心与深情。
2: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3: 那我给姥姥打大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4: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5: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6: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7: 我是狗熊妈妈，
8: 我是狗熊妈妈。
1: 提到小喇叭的故事，有一个声音是我们永远的记忆坐标，那就是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他是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仿佛只要他开口说一句小朋友们你们好，就能把每一个孩子轻轻搂进声音的怀抱，带我们走进一个五彩斑斓的故事王国。孙爷爷讲故事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他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对象感。他呀，从不觉得自己是面对冰冷的话筒，而像是在和你，他最喜欢的小朋友围坐在一起，聊着你最爱听的故事。小喇叭节目中的小叮当栏目的邮递员叔叔张文兴老师是这样回忆孙敬修老师的。
9: 虽然咱们现场就是一个话筒，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话筒就是你的播讲对象，你一定要把这个播讲对象搂在怀里边，就像孙敬修老师啊，小竹竿是长又长，我当战士他当枪，乒乒乒，胖胖胖，要把敌人消灭光。孩子们，你们听懂了吗？他是这样说，他把孩子拉在怀里边，所以说呢，这里边呢，他就对象感。
1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

0: 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呀，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一部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叫吴承恩啊，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啊，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 在孙敬修爷爷的讲述下，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悲，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闭上眼睛，你仿佛就能看到孙悟空挥舞金箍棒的模样，听到猪八戒呼噜呼噜的鼾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孙敬修爷爷独有的讲故事魔法。
0: 小朋友，现在我跟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儿，也就是说呀，孙悟空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3丈多高，2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这个石头球啊，这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这么一吹，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哈哈，个儿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它活了，往地下一跪，朝着东西南北4个方向啊，它就拜开了。
1: 如果说孙敬修爷爷的故事是充满想象的奇幻之旅，那么，康英奶奶带给我们的，则是一场与生活温柔相拥的邂逅。她的声音亲切、恬淡、自然，像邻家奶奶在午后阳光下为你轻轻地哼唱一首童谣，讲述一段身边的小事，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为什么康英奶奶的生活故事一听就会让你入迷呢？答案藏在2个字里，热爱。因为热爱，她用最贴近童心的视角观察世界；因为热爱，她从平凡的日子里提炼出闪闪发光的情节。这份爱，不仅让他的故事成为一代人童年的慰藉，更照亮了像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宇老师那样后来者的路，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灯塔。
2: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什么书籍和资料来阅读、借鉴、学习、提高自己，完全就是跟着老师，看他们录制节目，听他们的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感悟。和康英老师在一起的最大感受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对工作非常专注，他的精神世界很干净，是一个纯洁的人。
3: 有一只小白猪，它的名字叫皮小胖。嗨，这个皮小胖啊，整天撅着个小鼻子到处拱垃圾，要不就在烂泥里打滚儿，不洗脸不洗澡，本来白乎乎的身子弄得别提多脏了，吃东西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抓过来就吃，吃饱了就睡。有一天，皮小胖蔫了，他捂着肚子蹲在一个墙旮旯里，耷拉着2只大耳朵，直哼哼。哎呦，肚子疼啊！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小白兔经过这儿，哎，这是谁在哼哼啊？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是泥，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皮小胖生了病，小白兔早就走开了。这会儿啊，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哎，皮小胖，你怎么了？”“
4: 我肚子疼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小白兔见皮小胖病成这样，心里挺着急，把皮小胖送到医院去吧。可他那么胖，那么沉，个子又那么大，也背不动啊。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小山羊走过来了。哎，小山羊，快来快来，皮小胖病了。
5: 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们把他拉到医院去。
3: 小山羊和小白兔把皮小胖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象大夫也没看清，喊了起来：“
6: 哎哎，小白兔、小山羊，你们怎么把一堆垃圾弄到医院来了？这可不是垃圾站。”
3: 小白兔连忙说：“大象大夫，我们拉的不是垃圾，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1: 另一位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回忆说：“
7: 你用什么样的声音来给他们讲？比如说神话故事，那讲得特别好的孙敬修爷爷，对吧？当时讲生活故事特别好的就是康英奶奶，哎，康英奶奶，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听着小喇叭的，他们这些前辈们哈讲故事，说歌谣那么起来的。当时就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深深的留在我脑子里头了，就多少年以后都记得特别清楚。
1: 1960年3月，小喇叭节目开设了听众信箱栏目，每周日家喻户晓的小木偶小叮当就会主持这一环节。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形象，当初正是由康英奶奶所演绎，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好朋友、好伙伴。
8: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去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1: 不同于孙敬修爷爷如春风拂面般的温厚嗓音，也有别于康英奶奶似邻里闲谈般的亲切讲述，曹灿叔叔的故事里藏着独属于英雄的磅礴力量，他的声音洪亮刚劲，正义凛然，自带一股穿透时空的感染力，一开口便将孩子们拉入那段烽火激荡的岁月，与革命先辈们的精神隔空共鸣。
9: 红军叔叔们为了消灭敌人，夺取泸定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又继续前进。眼看红军叔叔们就要冲到桥头了，敌人可吓坏了，慌里慌张的放起了大火，把桥头的木头亭子烧着了。 烈火熊熊，黑烟滚滚，一个劲儿的朝红军叔叔们身上扑来。烈火把红军叔叔们身上的衣服烧着了，帽子烧着了，连头发和眉毛也烧着了。可是红军叔叔们没有后退，勇敢地冲进烈火，冲进浓烟，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阵地。他们挥起大刀，朝敌人狠狠地砍了过去。
1: 曹灿叔叔讲述的英雄故事为何总能如此震撼人心？关键在于他精准地拿捏了英雄故事的灵魂，那份融于声线的刚阳之气与赤诚敬意。他深知孩子们需要精神的引路人，于是用铿锵的语调勾勒英雄的轮廓，用饱满的情感点燃信念的火种，让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有温度有呼吸的生命赞歌。王晓成老师是这样说的。
7: 另外像有些个革命故事，像讲得特别好的曹灿爷爷，他这讲革命故事那真是一绝。董存瑞炸碉堡，当然一个是男生本身他的声音特点也是决定了他，再一个呢他在一些处理上他的那种阳刚之气哈，也特别的把孩子们就抓住了，让孩子们特别愿意听。就他这个就是一个是故事的基调，一张嘴就把孩子抓住。
1: 从董存瑞炸碉堡的毅然决然，到革命先辈的不屈抗争，曹灿叔叔用极具穿透力的讲述，让英雄不再是课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可感可知、值得敬仰的榜样。这些故事如同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生长，滋养出勇气与担当，也成为小喇叭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70年电波流转不息，当年在故事中欢笑感动的小听众，如今已经奔向各自的人生。当年在话筒前倾注心血的前辈，他们的声音已化作精神的养分，代代相传。然而有些东西从未改变，比如孙敬修爷爷呢把孩子搂进怀里的温柔匠心，比如康英奶奶从生活细微处提炼美好的热忱初心，比如曹灿叔叔致敬英雄传递信念的赤诚真心，还有那经由电波传递的永不褪色的温暖、勇气与担当。感谢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以及所有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们，是你们用声音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故事屋，让我们不管走了多远，一回头总能望见童年里那片最纯净的天空。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小喇叭的幕后故事，又会揭开哪些藏在电波里的珍贵回忆呢？我们下期节目里再见。

0: 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和小喇叭做伙伴，一起听故事，真做快乐小朋友。
1: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

0: 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收听小猫钓鱼。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0: 童话广播剧《小猫钓鱼》。喵喵，咪咪，太阳都升起老高的啦，快点起来吧。
1: 哎，咪咪，快起来吧，你看我都把衣服穿好了，你怎么还在被窝里躺着呀？
2: 哎呦，得了得了，我现在起来不行吗？
1: 你看你洗脸还不老实点，又吹起肥皂泡来了。
2: 这个泡泡多大呀？又破了，我再吹一个。
1: 哎呀，别玩了，快洗脸吧。
2: 我不嘛。
1: 妈妈，你瞧咪咪不好好洗脸，又吹起肥皂泡来了。咪咪，你洗完脸了吗？
2: 马上就好了，妈妈。
0: 快点洗吧，一会儿吃完了早饭，我带你们到河边去钓鱼。
1: 真的吗？走，我们去吃饭。
2: 哎，
1: 妈妈，妈妈，我们吃完饭了。
2: 哎呀，快走吧。
0: 好好好，拿上这个筐子，现在咱们就到河边去钓鱼。喵喵，咪咪，来，坐到这儿来，跟妈妈一块儿钓鱼吧。
1: 哎，咪咪，你也来吧。
2: 不，我就在这儿钓。
0: 好好好，别再往远处走了啊。喵喵，你先看妈妈是怎么钓鱼的，一会儿你就学会了。
1: 哎，哎呀，鱼钩动了，动了！哎呦，好大一条鱼呀！快放到筐子里吧。
0: 喵喵，你也来钓吧。
1: 好，妈妈，鱼上钩了，快帮我拉。
0: 哟，喵喵，你真能干呀，钓上这么大的一条鱼。咪咪，你姐姐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呀。你怎么样啦？哎，这个孩子到哪儿去了？
1: 在那儿呢。妈妈，你看，咪咪在追蜻蜓玩呢。
0: 咪咪，你又贪玩了，快过来。
2: 哎，来了。
0: 你看，姐姐钓到鱼了。
2: 我也能钓到大鱼。
0: 咪咪呀，我知道你也能钓到大鱼。可是呢，你得安安静静地坐着，注意地看着鱼钩，可不要贪玩啊。
2: 哎呀，知道了。
1: 妈妈，妈妈，我又钓一条大鱼了。
2: 啊，真大呀。妈妈，我上那边钓去。
0: 好，别跑远了啊。
2: 知道了。一只黄蝴蝶，多好看呀，我一定要把你捉住。又飞了。
0: 咪咪，
2: 我还是钓鱼吧，这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1: 咪咪，咪咪，
2: 姐姐，你快来帮帮。

0: 咪咪，咪咪，别哭了，下回呀、啊，你要好好的钓。好了，时间可不早了，咱们该回家做午饭吃了。
1: 妈妈，鱼做好了吗？我的肚子都饿了。
2: 你呀、啊，不好好钓鱼，光知道吃，真不害羞。
0: 喵喵，不应该这样笑话弟弟。
1: 就是就是，妈妈，下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0: 好啊，可是像你今天早晨那样光顾着玩了，那你呀、啊、可永远也钓不到鱼了。以后钓鱼的时候要专心，记住了吗？
1: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妈妈做饭，咦，姐姐洗衣服，那我干点什么呢？咦，对了，去钓鱼，这一次我一定要。

0: 条大鱼。哎，多漂亮的一对蝴蝶呀，我得把你们捉住。不，我得听妈妈的话，好好钓鱼，不贪玩。咦，那是一只蜻蜓，蜻蜓，你快飞走，别逗我，我不看你，我不看你，我要看鱼钩。呀，我终于钓上一条大鱼，我钓上了一条大鱼。
1: 咪咪，咪咪，你在哪儿呢？要吃饭了。
0: 姐姐，我在这河边呢。哎呀，姐姐你快过来，我又钓到了一条大鱼，它还直跳呢，你看。
1: 我来了，你一定要小心点儿。
0: 知道了。
1: 哟，又是一条。咪咪，你钓了几条了？
0: 姐姐你数数呀。
1: 一二三，三条了。好大的鱼呀，这一条比我那天钓的还大好些呢。你这回是怎么钓那么多的呀？
0: 咦，这次我没贪玩，我专心的钓鱼才钓了这么多。嘿嘿，姐姐咱们快回家吧，好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好啊。
2: 好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98的服务区；
2: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

0: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

0: 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9: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的之间。
1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对 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

0: 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4: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
8: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7: 进发了啦！
9: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6: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6: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6: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4: 会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会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8: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9: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0: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对东亚 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5: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碎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21点整。
1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美国务院发言人涉黄岩岛言论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15:40，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依据全国流域性洪水划分规定示情，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两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今天18:00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江苏、浙江两省水利部门，强化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度。8月6号到13号，调度太湖拦蓄洪水1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太湖调蓄作用，为下游河网地区排涝创造有利条件。今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完成封堵，此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今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以致3人受伤，近100人被疏散。此刻提示，江苏无锡市气象台今天18:27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无锡市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宜兴南部、梁溪区黄巷街道、惠山街道、新吴区华庄街道、太湖街道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2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按照无锡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市防指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18:00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啊，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
0: 确诊
1: 啊，其实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还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 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就是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种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呀，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到，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呦，我就不喜欢这门学科，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还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0: 是啊，
1: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 对？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1: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0: 是的，
1: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的。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0: 明白了。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 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啊，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1: 首先呢，这个后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0: 嗯，
1: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吧？主动注意时区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2年级为限。
0: 嗯。
1: 啊，以2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1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0: 嗯，
1: 就是即使在1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
0: 嗯、
1: 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2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这个2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
0: 嗯，
1: 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1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
0: 嗯，
1: 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好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
0: 嗯，
1: 哎，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哎，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啊，都很常见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在2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
0: 嗯，
1: 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
0: 嗯，
1: 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0: 嗯，
1: 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
0: 嗯，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
0: 嗯，
1: 啊，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
0: 嗯，
1: 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0: 嗯，
1: 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
0: 嗯，
1: 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
0: 嗯，
1: 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呢，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
0: 嗯，
1: 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啊，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0: 明白
1: 了，这个维度，主持人，
0: 嗯，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嗯，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
1: 嗯，
0: 包括影响功能的，
1: 嗯，
0: 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1: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0: 嗯，
1: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其他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0: 嗯，
1: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2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0: 嗯，
1: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6条。
0: 啊，
1: 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0: 嗯，
1: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
0: 嗯，
1: 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0: 嗯，
1: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0: 嗯，
1: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
0: 嗯，
1: 啊，疾病在12岁之前。
0: 嗯，
1: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0: 嗯，
1: 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

0: 贪嗔痴呢是比较内化的，它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啊，有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开始做的事情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十二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十二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不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十二岁之前出现呢？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十二岁之前啊，十二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十二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0: 症状。
1: 嗯嗯，
0: 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
1: 嗯、
0: 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
1: 嗯嗯、
0: 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
1: 嗯，
0: 啊，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
1: 嗯，
0: 啊，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啊，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
1: 嗯，
0: 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嗯
0: 啊，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
1: 啊，
0: 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啊，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比如说啊，今天跟孩子说明天啊，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啊，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
1: 是
0: 啊，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六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1: 嗯，
0: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六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录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1: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0: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1: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0: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0: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啊，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儿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哎 ，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

0: 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
0: 嗯，
1: 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嗯，
1: 啊，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0: 是
1: 啊，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啊，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
0: 嗯，
1: 这个还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啊，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
0: 嗯，
1: 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单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
0: 嗯，
1: 啊，其实没有差异。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
0: 嗯，
1: 啊，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
0: 嗯，
1: 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0: 对
1: 啊，怎么怎么样？
0: 嗯，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1: 是的，嗯，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
0: 嗯，
1: 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
0: 嗯，
1: 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
0: 嗯，
1: 啊，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
0: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一样，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

0: 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要求高效产出嘛，这种哎呀，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会，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但是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
1: 是
0: 啊，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啊，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哈，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对，直接确诊。另外呢，需要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

0: 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力的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
1: 是，
0: 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啊，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
1: 嗯，
0: 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
1: 嗯，
0: 啊，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啊，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啊，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
1: 嗯，
0: 啊，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爱平衡的、灵敏的、啊，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
1: 嗯，
0: 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嗯
1: 嗯，
0: 就是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嗯，哎，客气了。嗯，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3: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

0: 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声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案件。我使馆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处置机制，已安排领事官员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调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根据通报，相关留学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身体情况稳定，摩警方正在侦办此案。我使馆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在摩合法权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当地时间14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8月14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此刻提示，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50到70毫米，局部90到150毫米。水文预报，调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进行啊，今天晚间过后呢，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正在备战的国家队的名将们状态如何？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中超联赛第23轮本周末进行，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焦点战役是山东泰山面对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会稍后共同分析。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首先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比赛情况。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呢正在浙江进行，比赛为期5天，今天呢是第3个比赛日结束了。我们连线是田径评论员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整体情况哈。我看这个一些我们说互联网短视频大家都发说啊，拍这么多名将，你们都认识吗？认识的话算是一个田径迷。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名将参加比赛哈，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方面的情况。
1: 这次呢基本上有70%以上的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国家队的成员基本上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出征之前的最后一场大赛的历练，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聚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齐，起码就是来了70%左右的人吧。而且呢这个衢州一定程度上呢是连续4年，从2023年开始连续4年举办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的第一次崭露头角并且一战成名的田径名场面，包括比如说去年梁天连在去出征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包揽了5000-10000的金牌，一下子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呢像云南的罗霞去年的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然后又拿了5000米的银牌，结果到了全运会当中就复制了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的这样的表现，就是也是拿到了1枚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以及5000米的银牌。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地上认识了天才少女陈玉洁，认识了严子怡，认识了05后的男子跨栏的新星陈元将等等，这包括邓新瑞去年的10秒06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百米飞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块场地上，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田径的00后甚至是05后的新面孔，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大家所认知的，而他们呢也不断的在比赛的场地当中刷新着记录比如说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像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决赛的赛场当中，像中国女子的短跑明星陈玉洁，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小孩姐，再一次的继全运会11秒10当时创造了亚洲 U18 的百米记录和亚洲 U20 的百米记录之后，把自己的百米 PP 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又提升了0.02秒，这个0.02秒在全国呢是历史级别的，不仅仅是因为接近11秒大关，这个对于中国女子选手来说本身就很难，而且呢陈玉洁应该也是创造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2号的夺冠成绩，上一个11秒0几的夺冠成绩我们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四川的李雪梅指导，当时的夺冠成绩是11秒05，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的赛会记录。而陈玉洁的11秒08不仅仅是再次的刷新了亚洲 U20 的女子百米记录，同时呢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百米的2快的成绩，而距离打开11秒大关以及距离再次的刷新就是更新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女子100的新的赛会纪录，而且是在新千年创造，要知道上一个已经是1997年了，那么基本上就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葛曼棋再次的慢慢的回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再一次的高点，比如说又回到了11秒30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谢震业战胜了一众00后甚至是05后的选手，再次以一个常青树的姿态10秒10拿到了男子100米的冠军，而且就在他即将带领着一众新的4乘100米接力队的全新成员去到名古屋亚运会，这个在这个节点上 谢震业再次的扛起了大旗。他的梦想呢，就是说这次实现一个亚运会当中的新老交替，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能够很好的发挥第二棒的这样一个优势。另外呢，就是在明年的鸟巢田径世锦赛，谢震业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再回到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在鸟巢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世锦赛的圆一个梦想吧。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像三级跳远的场地上面，素文基本上就是一跳下班，一跳就是17米20，这个17米20的成绩基本上就是放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基本上是必进决赛的，而且大概能排到前6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在亚运会当中呢，基本上就有具备的相当的夺冠的成绩了，而且在今年的刷新了亚洲纪录4米73的女子撑杆跳的牛春阁，昨天也跳出了4米60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昨天的这比赛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点。另外在今天晚上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像陈元将今天晚上呢，也是出战了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13秒32，目前是顶在半决赛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刘俊熙呢是13秒45，这两位选手即将带领中国国家队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其实110米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高点，比如说陈元将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今年是13秒14，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因为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之前是刘翔在02年创造的13秒50，之前在2023年的沈阳全国田径冠军赛就已经被湖北的朱胜龙刷新了，就是13秒25的夺冠成绩。那么陈元将呢，是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魁山体育中心以13秒14的成绩，把110米栏在国内的比赛赛场上带到了一个高点。而全国田径锦标赛之前的赛会记录呢，是05年刘翔在石家庄创造的13秒21的成绩，而陈元将在去年夺冠的时候就已经是13秒18了。这不仅是衢州这块场地的赛道记录，同时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会记录。而陈元将呢，今年带着这个13秒14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仅次于刘翔和徐卓一的第三块的成绩，跟刘俊熙持平。那今年呢，其实他也将带领中国国家队的男子110米栏到日本去挑战今年13秒整的全国军界，和去年跑出12秒92的村竹拉希德啊，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我觉得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在110米栏的场地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表现的。另外，在今天的女子铅球的决赛的场地上，中国女子的河北名将也是巩立姣的队友张琳如，第二轮势头投了19米35，平了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夺冠成绩，也是平了今年的全国的领先成绩。但是呢，她在第五轮势头再次的刷新了今年的女子铅球的领先成绩，19米63。如果19米63这个成绩放在世锦赛上，基本上也能拿到前5名的成绩，在亚洲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女子三级跳的李毅，这位选手呢也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下，她是今年呢要带领国家队去亚运会去打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她呢这个赛季是14米12，然后发挥率非常高，14米12是全国赛季的最佳成绩，而且基本上大赛每次出战避开14米。我们知道在亚洲基本上14米的女子三级跳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一道线吧，只要是过了14，基本上在亚运会当中呢，至少是银牌的实力。李毅呢是2019年被湖南的名将董斌，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铜牌，也是他现在的教练，把他从湖南的篮球队当中，青少的女子篮球队当中给发掘出来，仅仅带了55天，他的成绩就从13秒19变成了13秒99，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位选手。今天呢，他也又一次的是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是14米02拿到了冠军，而包括全运会冠军云南的罗霞，女子3000米障碍是实现了蝉联去年的3000米障碍冠军，去年的全运会3000米障碍赛冠军，而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又实现了卫冕成功，而且在本场比赛当中，北京比赛他还是5000米的铜牌，去年呢他就是5000米铜牌，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那今天又是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所以整体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大家在，因为今年的8月23号，就是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达标周期的窗口期的场地赛窗口期的开赛日期了，那其实大家呢就要为进入鸟巢去做准备。那其实现在虽然没到窗口期，但是也就只有10多天的时间，包括亚运会，其实也是北京世锦赛的重要的达标的一站。 啊，大家可以拿到，无论是凭积分还是凭成绩啊，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竞技状态，继全运会之后还是有个很好的保持的啊。另外还可以提示大家，在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黄友文，今年呢他是20秒15的男子二百的历史第二人的成绩，他将带领着就是中国男子二百去到名古屋去挑战，比如说像水久保树志和提泽飞宇日本的两大名将，他们也拥有跟黄友文今年的实力相当的水准，以及亚洲现在排名第一20秒03的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但是呢，我觉得黄友文因为今年在国内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放水，但是依然还是身居高位，所以我觉得到了亚运会的那个兴奋点可以把黄友文的那个兴奋度点燃，没准中国男子二百可以再次去挑战20秒的关口。
0: 就是介绍已经非常全面了，包括今天晚间进行的男子110米栏的复赛和昨天的男女百米飞人的大战和一系列这个比赛哈。没提闫子仪，有朋友这个听众在互动说，闫子仪没打比赛吗？这次？
1: 是的，因为他现在呢主要是以拿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吧。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闫子仪其实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确保拿到每站出场的钻石联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先拿一个钻石联赛的总积分排名第一，然后拿到总决赛的冠军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先奠定一个世界排名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马上8月23号的达达窗口期就已经到来了，他其实只要是在8月23号之后再参加一站钻石，然后直接投过达标成绩，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明年鸟巢的出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他的这块金牌对于在中国田径在鸟巢拿金牌的话呢，在世锦赛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保稳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有可能他的教练和他自己也希望无论是在鸟巢还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希望挑战斯波塔科娃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如果是

0: 证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出什么伤病的情况之下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对，这样的话中国女子标枪将真正迎来无论是在世锦赛还是在奥运会上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 嗯，我们说小孩姐陈昀杰呢是让很多人特别关注啊，一个是年龄小，另外一个是跑得快。我看这个决赛比赛过程中其实起步不算最快，但是呢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就拉开了一个无人区。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的编辑王宇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个子不高，所以他的这个比如步幅你很难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提升，但这个步频真的是非常快啊，这方面跟我们解释解释说一说啊。
0: 他的现在的话呢，他是属于跟谢利安弗雷泽的这种技术动作是非常像，但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他的整体的力量跟世界级的水准的选手的话呢还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基本上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他的这个步就是整体的技术未来的调整的话呢可能不会去轻易的去调他的步幅，有可能会让他坚持他的步频，但是呢整体随着他的身体发育会让他去慢慢的再强调力量。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陈昀杰的整体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像很多的16岁到18岁的这个女运动员一样出现了这个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体重的增加，反而变瘦了，但是他的这个踝关节的力量确实是还在不停的增长。因为女性运动员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会随着身体的这个达到18岁甚至是接近20岁，力量它其实是远比15、6的时候要好一些。这个对于陈昀杰在不变不频但是呢每一步的蹬身效果会更好更有力的情况之下，毕竟是力量是基础才是能够支撑速度关键，然后再加上灵魂的技术，这个才能最后决定整个的技术动作更加的完美甚至是再提升档次。所以我觉得陈昀杰未来可能包括他的教练吴亚存指导，包括国家队的这些老教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他在发展力量上面尽可能的去不断的提升，这样的话呢自然会带来成绩上面的因为他的全程的节奏特别好，而且他又能兼200米的专项，所以说他的后程基本上是很难掉速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很好，而且全程的节奏呢匀速的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像刚才老师您说到的，就是他现在不去求起跑压枪直接出去，他哪怕不压枪他的头七步依然可以把他送到第一位，起码在亚洲是这个水准。所以说陈昀杰其实在亚运会当中呢他的女子一百米其实有可能是去挑战一下十一秒的关口，因为在国内他的兴奋度上不来，但是呢他的二百米今年有一个20秒84的亚洲 U20 的20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上替佩雷拉新加坡的这位名将，现在呢他是亚洲今年的第一，我觉得两位选手有可能在名古屋会上演一个巅峰的较量，看看陈昀杰有没有可能在二百米当中直接冲22秒小几的这个水平，就是冲破22秒80直接奔着22秒50的这个水平去，那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成绩。对，带着这样的成绩和自信的话，我觉得未来对于陈昀杰的下个赛季的备战北京世锦赛备战训练甚至是再次的提升，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成长当中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累积，因为未来他需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的名将啊，需要冲击包括李雪梅刘晓梅指导之前的十一秒的百米关口，以及把中国女子二百带到22秒小几的这样一个区间，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陈昀杰未来扛的历史使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北京队的薛坤芷、广东队的蔡子贤以及广东队的陈金玄这几个，还有包括湖北的朱静颖，当这几个05后的选手组成一支女子4x100米的接力队的05后阵容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广东的蔡子贤和北京的薛坤芷，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累积的湖北的名将朱静颖，一旦他们形成一个05后的梯队，那他们的女子100的单项水准基本上都可以破11秒20。那如果中国有一个稳破11秒20在11秒10区间的这四棒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都有可能去冲击女子4x100的领奖台的，而这都是05后的四棒希望之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希望的火苗，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下。虽然这次的名古屋亚运会还是葛曼棋和梁晓静一老带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中超赛场呢，今天有三场比赛，那比较引人关注的呢是泰山和青岛海牛的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哈。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2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0: 这场比赛我们看呢是的确泽卡、克雷桑啊，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于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1: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7轮比赛了，打完这6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3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3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首发那个先发制人，5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替补阵容替补席上只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他唐田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齐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11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田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0: 唐田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啊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3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唐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7轮比赛。
0: 再来说说海牛，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哈。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1: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外援缺失的这个状态。

0: 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四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啊，赢了三镇，然后四连胜，当时一度冲到了积分榜的前列，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白亚停赛，啊，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个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两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多赛了两轮，同时呢积分还落后那个武汉三镇一分，落后天津金门虎三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五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两外援首发，但是另外五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六轮七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金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是要去争夺的位置还是面对天津金门虎，但金门虎还有两场比赛，如果金门虎再拿分的话，对海牛来说呢就是难度非常大了。还有个话题哈，就最后是说一下这个本轮中超开始试行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播报系统，齐鲁比赛中实际上没有，是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VR 回放，然后呢裁判员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0: 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嘛。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是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哈哈，这个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镇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播报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处在越位位置上。
1: 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他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 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个别的时候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看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哪场不是三五万，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三五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好起来。
1: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咱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也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3: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它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5: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 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3: 比如说
5: 啊，你
3: 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
5: 说，
3: 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5: 哎，对，是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3: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5: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3: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相比，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 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

0: 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1: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2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2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2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2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1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智慧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1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0: 世界杯的比赛是
1: 世
0: 同
1: 界
0: 时，
1: 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2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2: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0: 哎，
2: 我
0: 这
2: 觉
0: 个
2: 得这
0: 我
2: 个
0: 最
2: 是
0: 想
2: 一个。
0: 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
2: 没
0: 会
2: 有，
0: 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 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2: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属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0: 我也有这种感受，
1: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和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0: 那它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它这个票价还要再降。
2: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2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在某一些比赛，
2: 啊、
0: 比如说拜尔斯参加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2: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百米啊，田径的这个百米和4×1，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育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啊，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他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1: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它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 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

0: 念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同样会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了？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1: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巨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14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13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 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40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2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

0: 行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11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 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菊，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菊能自动开花结果，若他识趣便留着，若他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菊吗？是，也不全是。他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她，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

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2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他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5-6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为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她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她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6楼，他在看隔壁单元4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鱼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

0: 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他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1: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桔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桔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

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桔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桔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桔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桔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桔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花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她的公司是忙季，她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着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

0: 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桔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的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他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4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 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菊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菊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菊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菊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菊。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输花输果了。眼前的金菊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菊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菊，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 在金菊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菊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菊，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菊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菊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菊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就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顾策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 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

0: 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1: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2: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

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10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
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2至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
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以资庆祝。九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九月六日，解放日报报道称，九月五日下午20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图。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
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

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门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就光说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颜》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发到64年那儿，64年撤批，这是男同志唱的歌，然后女同志的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尔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江姐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这家就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
1: 哎，法官同志，哎，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2: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3: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1: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喽，开门。
4: 张翔，你给我讲乖乖，哎，五点都来敲门板啊。
1: 我的好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4: 就为一棵树啊。哎呀，
1: 那可是红豆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4: 哎呀，我说你中山山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哎
1: 呀，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了，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嗯，
4: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1: 哎呀，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呀，快点啊。
5: 先把窝子打上，就在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现代娃就对。
6: 哎，快点的，快捕捉条鱼哦。
5: 小徐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杆才刚下水噻。
6: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街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5: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

0: 哎呀，我蛾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香鲜，不补江鱼。我劝你呀，就莫在上江边钓了，要不然，嘿嘿，你那个鱼竿鱼具我统统没收。哎呦，
1: 晓得晓得晓得，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0: 走走走，赶快走啊！
1: 哎，干什么？
0: 那个小落袋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哎，有鱼！啊，清理江岸了。
2: 哎呦，庄法官！
0: 哎呀，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
2: 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喽！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0: 哎，张法官，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1: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0: 又去现场啊？
1: 哎，
0: 你等一下哈。
1: 接到。
0: 哎，
1: 上次
0: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添多少啊？
1: 哎呀。
0: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2: 哎呀，新疆还有枇杷吃啊！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扶起两个，生网护鱼，现在呀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枇杷、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
1: 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江水清了，果子熟了。 好日子还在后头，
2: 就是嘞，现在的生活啊，踏实的很。哎，张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1: 哦，晓得了。
2: 哎，
1: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0: 哎，
1: 老刘，又晕车了。哎，没事没事，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啊，转了36道急弯了。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
0: 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早晓得啊，
1: 我就不该理你。老朋友了嘛。
0: 这些年涉及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1: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嗦。
0: 林所长，
1: 你这次又是哪个找了我师傅的道啊？
0: 林所长。 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4根树干，其中3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差一株，形切就有差别啊。不好讲哦，照片的角度不全。
1: 看得不是很清楚，没得法子判断了。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0: 林所长，我师傅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笑>
1: 上了你们的车，着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看嘛。<笑>
0: 辛苦林所长。 来，吃皮吧。哎呀，最近嘴巴痛，累了。来，哎，哎，哟，什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1: 牙齿痛啊？不是牙痛。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哎，下雨了。
2: 开慢点啊！哎，哎，上坡了，大家坐稳哈。嗯。哎，
1: 咋了？火起火了？啊？
0: 哎呦！哎。
1: 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哎，哎呀，哎，这个山路。
0: 好像朝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来，我来搬石头垫子。来，搭把手。
1: 哎呀，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
0: 哎，好了。
1: 哎，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0: 上车。
1: 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会合呢。老弟呀，为何从头山跑到那么个偏僻的深山里面？对。
0: 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还自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 哎呀，这折腾就是一天呐。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
1: 那我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2: 你算过，反正啊。 我师傅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了，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骨灰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 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
0: 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哎呦，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师傅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依法合规的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跑到了，这晓得了。

0: 不要动，山上还在落石头。妈耶！这个石头还有一吨重哦，差十米，就差十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遭大石头压扁喽。
1: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哎，听稳了，靠边站，靠边，多下车，下车。哎哎，
0: 小心！
1: 小心点，林大哥。
0: 哎呀，老弟啊，太险了。
1: 命都差点丢了！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傅死里逃生，都两回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啊！我们去无锡县勘验现场的事，这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整。 第二天早上，张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两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0: 这个，想一想都后怕。老弟啊，你不怕？
1: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哎，不过越是这样。
0: 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是法院里车吧？哎，
1: 是，你们别动啊，我过来。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哎，
1: 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
0: 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嘿，
1: 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了。
0: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1: 啊？还要去啊？
0: 嗯，
1: 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
0: 哎呀，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
1: 哎呦，这刚下过雨，
0: 路不好走。啊。
1: 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啊，回去拿。哎，老弟啊，这草上的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走。
0: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女等都吃饭，这红豆山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
1: 再难也要去啊。你这，哎，走吧。 走，往这边，慢一点啊！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路没法走了。
0: 那
1: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一点路。
0: 要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到。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啊，
1: 那个崖壁有7-8米高哦。捆着安全绳爬上去。
0: 小刘，
2: 哎，
0: 来帮我拴上。
2: 啊？
0: 你也要亲自上？
2: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嘿，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看。
0: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2: 嗯，我还不晓得你即将访。
0: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2: 好，
0: 我们一起上。
2: 好。

0: 这里树枝挂了，
1: 我上来，我拉你。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2: 就是裤子挂烂了。林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一株红豆杉，被砍掉了几根，都是分枝，不是独立枝株啊。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枝，主根没有伤，四枝同根，对不对？
1: 嘿，四同一个树根。<笑>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0: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1: 哎，明白了。哎，
2: 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嗯，注意安全啊。
1: 哎，往这边走。
2: 嗯。
1: 张老弟啊。嗯。你跑那么远看个现场。 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这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锋利。 都是泥巴，
3: 法官，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哎，我砍这个树，就是想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 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
2: 所长，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支，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1: 也是啊，他家里面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2: 嗯，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 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 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基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1: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呵呵。
2: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哎，
1: 好啊！哟，
2: 林大哥到你家了，让你听，传讲好字。
1: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哎。
2: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哦，他说：“长江虽急，人心要稳。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秤砣。”
1: 说得好，
2: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 不具备赔偿能力时，
0: 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
2: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2: 哎，冷了。
0: 哎呦啊！
2: 啊，
0: 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2: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
0: 嗯，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

0: 明天还要开庭呢。
1: 哎，
2: 你在哪家？半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2: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啊，挂了哈。林大哥，
1: 嗯，
0: 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1: 好，好，
0: 走了啊。
1: 哎，慢走啊。
0: 啊，明天早点睡。
1: 哎。嗯，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走？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她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0: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4: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y.
5: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3: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6: I already visited 义乌 for 20 days.
7: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3: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8: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这种情绪价值陪伴。
3: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9: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3: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淑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0: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 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3: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世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9: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3: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1: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她的丈夫曾发短信给她，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
12: 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13: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11: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

0: 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五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航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0: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1: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起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格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姆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19艘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1: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军基地呢同样会这个遭到伊朗随时的打击，所以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的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也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2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不是不算

0: 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四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四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L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3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加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加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1.5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加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颖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0: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2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5: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7: 民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融。

0: 兵敌挡红，迅后简易修复保龙根。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逐水民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丰的民堤。
1: 左其廷还表示，民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0: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民堤是简易龙根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2: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4: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5: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4: 牛亚南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6: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4: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7: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4: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

0: 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1: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基础排出积水的话，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市，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湘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等。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12: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4: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5: 进发了啦！
1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6: 很快就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7: 你也是。
1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6: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3: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18: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了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13: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2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2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12: 嗯，
11: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12: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呀，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其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尚 邵涵告诉记者，
3: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12: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11: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7: 我还想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7: 你也是。
1: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6: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6: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
8: 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这么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比如说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9: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8: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9: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8: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9: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8: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9: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8: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9: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8: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9: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8: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9: 好 City 啊。
3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0: 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啊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

0: 还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2: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1: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3: 初二开始上物理，担心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1: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4: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1: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4: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1: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5: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个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1: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5: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的阶段，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铃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特征
0: 啊，
1: 其实爱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啊，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
0: 啊，
1: 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啊，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 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啊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
0: 嗯。
1: 啊，这个是叫注意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
0: 嗯。
1: 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啊，撒泼打滚呀、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种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嗯，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
0: 嗯。
1: 啊，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啊，就是一个是哎，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
0: 嗯。
1: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
0: 嗯。
1: 啊，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
0: 嗯。
1: 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
0: 嗯，
1: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呦，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听，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哎，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
0: 嗯，
1: 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得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0: 啊。
1: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0: 是啊，
1: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0: 嗯，
1: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0: 哦，
1: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
0: 嗯，
1: 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0: 嗯嗯，
1: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
1: 嗯，
0: 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
1: 嗯，
0: 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
1: 嗯，
0: 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
1: 对，
0: 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1: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0: 嗯，
1: 那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1: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
0: 嗯，
1: 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0: 是的，
1: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
0: 嗯，
1: 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的。
0: 嗯，
1: 哎，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0: 是
1: 啊，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一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0: 嗯，明白了。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1: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0: 嗯，
1: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吧？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0: 可能就是，
1: 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好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都很常见嘛，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
0: 他
1: 至少要满足在2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呢，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0: 明白了，
1: 这个维度就是、
0: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 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1: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0: 嗯，
1: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替代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0: 嗯，
1: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0: 嗯，
1: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啊，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0: 嗯，
1: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0: 嗯，
1: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0: 嗯，
1: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
0: 嗯，
1: 啊，疾病在12岁之前。
0: 嗯，
1: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起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0: 对
1: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0: 嗯，
1: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0: 嗯，
1: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
0: 嗯，
1: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0: 嗯，
1: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0: 嗯，
1: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0: 嗯，
1: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
0: 嗯，
1: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0: 嗯，
1: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啊，有。
0: 嗯嗯，
1: 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
0: 嗯，
1: 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
0: 嗯，
1: 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0: 嗯，
1: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0: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1: 嗯，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0: 嗯，
1: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
0: 啊，
1: 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
0: 嗯，
1: 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
0: 嗯。
1: 啊，他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他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
0: 嗯，
1: 啊，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
0: 嗯，
1: 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哎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啊，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

0: 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嗯，
0: 主持人，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去这个就是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
0: 没错
1: 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很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但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

0: 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 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啊，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啊，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1: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2: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1: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2: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1: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2: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它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2: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再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3: 昨日新闻重现。

0: 知识库，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0: 是
1: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0: 对
1: 啊，怎么怎么样。
0: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1: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

0: 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一样，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哈、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

0: 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嘛，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啊、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就是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4: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3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部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平移，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平移，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

0: 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 医疗服务，这对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6: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8: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6: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7: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6: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7: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

0: 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提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5: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6: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5: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7: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5: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7: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 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5: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

0: 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

0: 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抄袭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0000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抄袭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2: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2: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2: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

0: 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一百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4: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5: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 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4: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5: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4: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5: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 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

0: 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说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 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其实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啊，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啊，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是演给老母亲看。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

0: 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之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菊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 去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里《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0: 那个让他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他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1: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0: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啊，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他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

0: 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为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她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

0: 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
1: 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
0: 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2: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2: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3: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桔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 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桔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

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颗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
就把阳台

0: 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菊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菊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菊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 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她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 完美的金菊。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菊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菊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菊，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菊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菊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菊，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菊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菊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菊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就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 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顾策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1: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肩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0集。
3: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4: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3楼就知道不好，从2楼到3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3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京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京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京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的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3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 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3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 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
3: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0: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3: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
4: 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
3: 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
4: 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
3: 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
4: 怎么回事？
3: 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0: 陈千里想了想，
3: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
4: 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0: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3: 这个你可别告诉老姨，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
1: 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了。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的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
4: 我找陈千元，
1: 陈千里告诉他。
5: 停止给。
1: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0: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 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3: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0: 陈千元眼眶湿润：
3: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0: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3: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0: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3: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0: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3: 你去哪儿了？
0: 是千元在说话。
5: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0: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5: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10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10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名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因此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3把马刀和3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2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的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军长。
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龙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是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青部遭遇，第九师26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26团团长常德善正为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26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的开了几枪试探之后，26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100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与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汇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
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与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8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对用人原则做了高度概括。第一句话，贤能不待次而举，脾不能不待虚而废，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正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于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即文学正身形，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形象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丞相、士大夫。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啊，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任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八百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待辞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

0: 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齐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仁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仪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啊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啊，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中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4: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 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他说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他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甘，那就是吃的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6: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5: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粒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6: 那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5: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甘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6: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5: 对，
6: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7: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8: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7: 这个感觉上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8: 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

0: 糕一样，
1: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2: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
1: 嗯，
2: 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
1: 嗯，
2: 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
1: 嗯，
2: 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这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1: 嗯，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
3: 嗯，
1: 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
3: 嗯，
1: 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3: 嗯，因为加上了枣。
1: 哦，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3: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五六个。
4: 是吗？
2: 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4: 你吃得了，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2: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4: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
1: 嗯，
4: 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2: 醉枣，
4: 哎，
2: 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4: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2: 你自己做的呀？
4: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
1: 嗯。
4: 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呢，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什么的。
2: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4: 啊，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1: 嗯。
4: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
1: 嗯，
4: 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
1: 嗯，
4: 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三分之一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十五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
1: 嗯，
4: 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
1: 嗯，
4: 不是那么脆了，
1: 对，黏黏
4: 的。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2: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4: 对，
2: 其实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5: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
1: 嗯，
5: 木本粮食，
1: 嗯，
5: 啊，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
1: 嗯，
5: 过去都是玉米面，这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
1: 嗯，
5: 把它叫做八宝饭，
1: 嗯，
5: 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
1: 嗯，
5: 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
1: 嗯，
5: 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再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1: 嗯，
2: 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5: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
1: 嗯，
5: 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
1: 嗯，
5: 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
2: 嗯。
5: 啊，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
2: 哦，
5: 就三味药。
2: 嗯。
5: 甘草、麸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治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
2: 嗯，
5: 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
2: 嗯，
5: 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燥症。
2: 嗯，
5: 所以治疗脏燥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
2: 哦，
5: 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
2: 嗯
5: 啊，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
2: 哦，
5: 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2: 嗯，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5: 现场这5种啊，
2: 嗯，
5: 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
2: 哇，
5: 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
2: 嗯，
5: 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2: 哇，这么多呀！
5: 对，
2: 哦，
5: 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说他画的是图。
2: 嗯，
5: 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2: 哇，这个厉害了。
5: 对，嗯，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个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4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4: 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5: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4: 蛟浦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矢志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
4: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手术进行的并不如想象中顺利，窗口打开后伤情比预测更为严重，一颗子弹镶在宋华山腿骨骨干位置，虽未伤及骨头，却比较麻烦。要将子弹取出，需将窗口扩大，又怕伤及动脉。某人虽不明白刘仲明医生和丁仪低声交谈的内容，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宋华山刚注射了麻药，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的腰部以下被撕开的被单绑定，当窗口朝外扩张时，冒人见他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然尽力忍受着剧痛。赤裸上身，掠过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战栗，碘伏的气味盖过血腥味。寂静中，冒人听到器械的磕碰声、汗珠的滴落声以及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而这些细微的声响渐次在冒人的意识里放大，因此被他忽略了窗外的雨声。眼前忽的一团漆黑，冒人仍呆站在原地，雨声随即从窗外漫进来。刘仲明轻呼一声，丁仪说：“
8: 停掉。”
1: 冒人这才醒悟，跌跌撞撞去找蜡烛，蜡烛是早就备好了的，得自刘仲明身为医者的经验。奉天城被日本人占领，全市电灯电话虽未遭大的破坏，停电却是常有的事儿。两只蜡烛点亮，一只放在刘仲明对面，另一只被丁仪端在手里，借以调整手术所需的亮度。一只的烛照显然不够，刘仲明又吩咐冒人掌起另一只。和丁仪需兼任传递器械的工作不同，他也领受了另一项任务，摁住宋华山的腿，防止他动弹，以免影响手术进程。昏黄

0: 烛光下，扩张的窗口显出一种惊人效果，血肉的颜色怪异，像捣烂的浆果。贸然看到一滴蜡油滴在宋华山汗毛密集的腿部，迅速被血污覆盖，他的身子开始变得酸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困顿，努力调整站姿，撑住手臂，偶尔抬头见对面墙上隐伏被烛光放大的影子，时而波动，时而凝滞，汗水从他的额头滴淌下来，划过睫毛。贸人闭了一下眼睛，眼睛睁开，发现卧室通往客厅的门帘撩拨了一下，一张脸探进来，他以为那是烛光投影的效果，瞪眼再看，见那张脸呆然不动，又以为自己因疲惫产生了幻觉，等再次定睛细看时，发现是一个人隐伏在那里，猝然而至的惊恐令贸人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人躬身凑近进来，悄悄站在刘仲明和丁仪身后，似乎探究他们在干什么，直到发现这是一台手术，明显舒了口气，直腰饶有兴致地看着，露齿的唇忽而合动，很快挺直腰背，一脸愠怒地喝问：
1: 你们这是？
0: 全神贯注的刘仲明和丁仪受了惊吓，居然站直身子，目瞪口呆看了看贸人，这才顾及扭头查看。贸人认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户的男主人王善义。想必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开了自家门锁径直进来，卧室里的几个人却无半点察觉。贸人赶忙说：
2: 善义叔，是我。
0: 王善义也愣着，看清站在手术台对面的贸人，习惯性的笑了笑，仍不明白家里到底出了啥事儿，问：
1: 你婶呢？
2: 我婶儿去亲戚家了。
1: 你们这是？
0: 听贸人和来者有问有答，刘仲明和丁仪松了口气，继续做起手术来。起初王善义以为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他的家人或家里的亲戚，遇到什么突发变故将医生请到家中，极致看清宋华山的长相是一位毫不沾边的陌生人。除了认识贸人，虽清楚另二位的身份是医生，却更觉得奇怪。他绕到贸人身旁，指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伤者问：
1: 这人是谁？
0: 贸人一时无法对王善义道尽事情的起因，又要专心擎着蜡烛，只能迎合王善义，他问一句他便答一句：
2: 我的一位朋友。
1: 你朋友怎么了？
2: 受了点伤。
1: 咋不去医院？
2: 这不把医生请家来了吗？
1: 哦，这是你家还是我家？
2: 你家。
1: 既然受了这么重的伤，大半夜的咋跑我家来了？
0: 贸人乱了方寸：
2: 善医叔，您就别问了，别打搅医生做手术，都手术完了我再详细跟您解释。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在搞哪样了。我说呢，我方才在外面吃饭，听人说前天有人打死了一个日本子，你们。
0: 点灯骤亮，光亮照彻王善义的一张脸，也映出他如梦方醒暴力而愤懑的神情。此时手术已经尾声，丁仪将缝合针递给刘仲明，抬头看着指手画脚的王善义，眉梢微蹙：
1: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不在家，诓着我老婆孩子，你们这不缺德吗？要是被日本子发现，我们一家还能活不？
0: 面对王善义的指责，众人哑口无言。刘仲明缝合完伤口，扭了扭酸痛的腰背，劝王善义道：
3: 兄弟啊，别激动，咱们都是中国人，自家人的事儿啥都好商量。

0: 刘仲明的劝解让王善义更加烦躁，连声催促道：
1: 好了好了，手术你们也做完了，赶紧走吧。
2: 好，我们马上就走。
0: 刘仲明手下不停。
3: 那尚元咋办？
0: 贸人问一句，看着刘仲明和丁仪。
1: 弄走弄走，赶紧给我弄走。
0: 王善义挥手。丁仪虽显冷静，却对王善义的作为感到气愤，冷冷地说：
4: 刚做完手术，他没办法走，况且外面又不安全，让他走等于让他白白送死。
1: 我才不管，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就去找日本揍。
0: 王善义这样说着，真的朝门口迈了一步。他脚步迟缓，其实只想做做样子，不想却让贸人感到胁迫和危险。他瞟一眼丁仪，见丁仪冲他使了一个眼色，慌忙朝王善义扑去，想从背后将他擒住，不想弄巧成拙，被一张板凳绊倒，扑了个空，只捉住王善义的衣后襟，被王善义摆脱。猝然的举动反倒刺激了王善义，他飞快冲出卧室，扯落门帘，仓皇的身影看上去像一只兔子。丁仪紧随其后，跨步追到客厅，飞身将王善义扑倒在地，两人旋即扭打在一起。丁仪先是徒劳抵挡，直到脸上被王善义挠了几下，这才挥拳，一拳倒中王善义的面门。满嘴血污的王善义嘶声叫喊起来，声音在空气里放大。丁仪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令其不能张口，身子扭动得更加厉害。苏半田带着张凡莲便是此刻找到这里的。苏半田认为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王善义好一番安抚。王善义嘴里喷着血沫，不好意思驳苏半田的面子，将矛头指向丁仪。
1: 大哥，他打我，本来我就掉了一颗门牙，又被他打掉一颗，这以后咋出门，还不被笑死啊。
0: 苏半田拿一块毛巾为王善义开着嘴角的血迹，息事宁人道：
5: 算了，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缺点礼数，下手不知轻重的。哎，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知道这是你王叔。哎，你王叔王婶帮了你们多大忙呀？哎呀，这都怪贸人不知好歹。赶明儿啊，我帮你镶一颗金牙，哎不，镶两颗，以前掉的那颗呀，也让他掏钱帮你镶上。
0: 贸人弯腰谢罪，一旁的丁仪暗自发笑，开着手上的血污说：
4: 好，保准能给他找最好的牙科大夫。
1: 那不行。
0: 王善义摇头：
1: 我饶不了他们。
5: 饶不了又能咋地啊？咱们兄弟俩相处这么多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高抬贵手吧。
0: 苏半田无奈地说。王善义最终妥协，却一口咬定必须将伤者即刻弄走，任苏半田怎么劝再不肯松口。
1: 大哥，我不去日本的那里告发他们，也算对得起你了。现在马上让他们把人从我家里抬走，这血池呼啦的，我嫌晦气。
0: 张凡莲凑上来，闲着一张脸，拍拍王善义的肩膀，操着官腔说：
6: 哎，兄弟，现在真弄不走，给我个面子，过了今晚呢，我保证把他弄走。
1: 给你个面子？你算老几？面子是给我大哥的，你给我闪一边去。
0: 张凡莲一张宣胖的脸瞬时僵住，却拿王善义毫无办法，只能亮明自己的身份。鄙人张凡莲曾经是皇姑区一分局警察局局长，能不能给兄弟一个面子？王善义愣一下，轻蔑笑起来：
1: 哼，曾经？曾经那是张大帅的天下，如今日本子打过来，你就别跟我提什么曾经了。我听说日本子正在搜捕你们这些军政人员，帆船警服者格杀勿论，往后你当不当得了警

0: 保不保得了命，都还难说呢。
1: 张凡连灰脸，有些下不来台。王善义话茬硬，得理不饶人。
0: 少给我在这儿嘚瑟！你当官的时候，我管你叫爷，可今儿这孙子，不该由我来当。
1: 张凡连拱手，脸都绿了。好，好，我是孙子，你是爷。经由苏半田和刘仲明劝导，事情最终敲定出一个结果。张凡连出一笔钱，让宋华山在此暂住一晚，算作风险费和慰劳费。后天天亮之前，务须将伤者转运。张凡连身上所带现金不多，空口无凭，付了一部分定金后，只能打一张欠条，由苏半田作保。大家准备散去，王善义倒拿捏起来，抖着手中的欠条对苏半田道：
0: 大哥，你说这事儿我还真不是这意思。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完全是一场误会。你说我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能跟日本去告发他们吗？那是婊子养的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好了，大哥，我的人品你也清楚，今儿我也不在家过宿了，我找我老婆孩子去。
1: 风波平定之后，中秋节很快到了，老家那边并未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在此期间，苏半田也曾有过让贸人回乡的打算，却听说锦州那边起了战事，国军退据关内，也就罢了这打算。义发和商场开门营业，市面一派祥和。苏半田被推举为南市商会会长，是在张凡连一再规劝下才勉强答应的。张凡连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南市警察署署长，他劝苏半田：老兄，让你做你就做，我不也一样给日本人低头，只为混口饭吃？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才算真本事。凡事要往长了看，我向你保证，你要做了会长，义发和肯定平安无事，生意会比以前红火。转眼到了11月，一个落小雪的日子，贸人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尾落款的时间是10月15日。想来这信在邮路上不知被耽搁了几天。看信的内容，吓坏了贸人，笔体应是母亲苏黎氏所写，而非三弟冒信代笔，可见事情非同小可。母亲先是问候了丈夫和儿子，接着笔锋一转，不苛责地写道：
2: 贸易离家已近一月，至今未见归还，你们就由着他性子，任他在外面逍遥，也不给我捎个信儿，难道就不曾想想我这当娘的一片苦心？
1: 民国21年1月亥时，榆关苏家庄的一幢农舍里传出阵阵鼓书声，贸人站在门外，听声音便知是三弟贸信在唱：倾覆社稷有前因，一粒南孚枉伤心，可怜孝母忠君将，国破家亡玉石坟，怨气悲风凝铁甲，愁云惨雾透征群，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贸人笑笑，昏黄灯光里映现的却是一张疲惫愁苦的脸。接到家里的来信，苏半田自是焦虑，急命贸人赶回老家。自11月起，北宁车站关闭，来奉天运送商货的马车也滞留在此，即便抄小路能走，却要担很大风险。想尽各种办法，直到又拖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才通过张凡连从警察署开出一张出关证明。贸人搭乘马车，这才顶风冒雪赶到家里。贸人在门外呆立片刻，挑门帘进屋，换作一副兴冲冲的模样。鼓书声恰在此刻停落，三弟冒信见了贸人，兴冲冲叫一声：
2: 大哥。
1: 母亲苏黎氏

0: 坐在炕角，半扶身子，腿上搭一条棉被，面前放一只簸箕，几只葫芦瓢里各自盛放粮食。苏黎世就着油灯正在一粒粒挑拣，一通忙乱，冒信拾掇三弦和骨架。母亲苏黎世想从炕上起身，动作却显得艰难。冒人赶忙跪爬上炕，扶住母亲问：
1: 娘，您这是咋了？
0: 冒信也凑过去，在一旁伸手帮扶，待母亲回答：
2: 娘病了。
1: 咋病了？
2: 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和咱爹还有我二哥，从下过头场雪，先是感冒，抓了药也不见效，又犯了心慌的老毛病。
0: 冒人沉默着，竟冲冒信发起火来：
1: 知道娘病着，你还有心摆弄那玩意儿，不帮娘干活，让娘好好歇着。
0: 苏黎世在一旁替冒信开脱：
3: 哎呀，唱大鼓是为了给我解闷儿，明儿就腊八了，捡好八样粮食，明早啊熬腊八粥，也累不着你娘。
0: 说着朝门外不经意看一眼，冒人清楚母亲在关注着什么，心里不由一疼，说：
1: 娘，就我自个儿回来的，我爹没工夫回来，今年过年八成也回不来了。
0: 苏黎世叹口气道：
3: 哎，以前一发河的规矩，过年总会放几天假的，如今回不来，可见这世道啊真乱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年就咱娘仨过。哎，可贸易呢？贸易难道也不回来吗？
0: 贸人一惊，赶忙问：
1: 贸易还没回家？家里一丁点他的消息也没有吗？
0: 苏黎世说：
3: 有倒是有，一个月前你老舅寄来一封信，说贸易在他那儿。
0: 说着喊冒进找来那封信，冒人快速将信浏览一遍，不由长吁一口气，扭头埋怨冒信：
1: 有你二哥的信，咋不立马给我们回一封？你都不知道我和爹心里有多急。
2: 信我写了，早寄出去了，八成你们没收到，这也不能怪我。
3: 你回来就好，明天写封信给你爹报个平安，顺便把贸易的事儿告诉他。只是你老舅信上说即日便可回家，可这都过了半个多月，咋还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啊？
2: 八成不回来了呗，说不定留在我老舅那儿当兵了。
3: 哎呦，他敢，看他回来我咋收拾他，自作主张去你老舅那儿，这笔账先不算，还敢留在那儿当兵啊？他想当，没我应承，你老舅也不会留他。
0: 苏黎世说完又吩咐冒人：
3: 哎呀，在家啥等也不是办法，等明儿个你想办法去一趟锦州，赶在年底把那混账小子给我找回来。
0: 领了母命，冒人自是不敢怠慢，第二天出门打探，西直火车汽车全部停运，问及因由，只说
4: 现在只有从外面回来的，哪还有往外面跑的呀，要紧的事儿呀，也没有保命要紧的。
0: 断了去锦州的念头，冒人只能另想办法，托同学的关系找到驻守榆关的一位东北军军官去打探。那位年轻的军官告诉他，五天前锦州已失守，辽西大部如今都被日军控制。冒人的心不由抽紧，问起十九旅六五五团骑兵营的情况，那位军官尚不知情，碍于情面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告诉冒人：
5: 据可靠消息，六五五团包括骑兵营在内的三个营在盘山狙击战中全军覆没。
1: 都死了？
5: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只有极少数官兵活着出来了。
1: 这些人现在在哪儿？
0: 军官摇头，冒人求他：
1: 你给我再打听打听，我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兄弟至今下落不明。
0: 军官再次摇头，解释道：
5: 为减少对日军的刺激，现在东北境内的部队听说一律取消番号，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

0: 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 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准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8: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5: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4: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5: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4: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6: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9: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8: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0: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8: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1: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8: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3: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

0: 现场发布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

0: 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涏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3: 你好，主播。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3: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0: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0: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4: 再一个是用砂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4: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2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即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

0: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1: 主要是加固果头，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车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测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0: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2: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2: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0: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2: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4: 我先躲。
0: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

0: 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
7: 嗯，
6: 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7: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8: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9: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8: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 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十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9: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8: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7: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6: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2: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11: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13: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12: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自己干活。
13: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1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 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

0: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0: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2: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0: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1: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2: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3: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冰丝带，搭建起3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具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制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4: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
8: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9: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8: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

0: 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五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1: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时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0: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杨浩华介绍：
2: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0: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三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3: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0: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厂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4: 邮方对我们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0: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5: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起卷跟上下下架，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0: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1: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0: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6: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

0: 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1: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2: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3: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5: 刚开始啊，那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还取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4: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6: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它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4: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6: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4: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7: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借错还。
4: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8: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啊，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 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4: 赵占令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8: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2: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10: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0: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1: 我的国は
12: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0: 您呢？对吗？
1: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 可以看出，日本的在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2: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2: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1: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4: 三菱重工がその
5: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6: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1: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7: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 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7: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开始施行，从环境保护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带来哪些重要变化？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展示了怎样的生态图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七月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之声专访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在战火纷飞中好好吃饭是一种念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清晨6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显示，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与此同时，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